0: 的传说。
1: 来了来了，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锅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路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您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记得来怪味鱼哦。当然了，现在此时此刻城市的通行情况就开始逐渐出现缓行了。城东快速路依旧是不是特别好走，尤其往东的方向。北京路、大学路、解放路，大学路是双向哦。
2: 对，
1: 北京路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沟塘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黄山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苏堤路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啊。
2: 对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呢，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刚才咱们讲这个就是工作的问题哈，
1: 是
2: 就是工作呢是职场了、
1: 哎。
2: 其实有的时候您在一个职场上或者在一个工作学习上啊，有的时候你要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的话啊，你生活或者工作的效率会大大的提高。
1: 咱们今天就是一个好、
2: 啊、
1: 好习惯分享的一个，
2: 你看我们多好学的节目啊，
1: 是啊，
2: 对对对啊，
1: 好习惯分享吧
2: 啊。今天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从四面八方你听到的好习惯
1: 啊，
2: 哎，就是也可能是你自己在坚持的某个好习惯，也可能是你从其他地方听到的某些好习惯。
1: 咱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从四面八方听来的好习惯。
2: 对对对对，有哪些好习惯让你觉得对你而言蛮受用的？真的蛮受用的。
1: 就是不要因为退东西很麻烦，就不愿意退那些垃圾东西。
2: 好，你买到一个东西，你觉得你不喜欢，
1: 但是你退它可能会很麻烦。
2: 对，别人的取件呐、啊，然后你可能要付个邮费什么的。
1: 邮费都是其次，就是你还要给它放回去、
2: 啊，
1: 还得等快递员，然后还要出去。
2: 你就想留着？
1: 对，就
2: 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留下来。但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对，不喜欢的东西该扔了，不是该退的就给它退掉。
1: 对，
2: 对不对？
1: 这个是一个小习惯，但是是一个好习惯啊。
2: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从四面八方有没有听到过哪些好习惯？三种方式，一个是在开吧上啊，这是一个软件，朋友们，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这两天加一下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行了啊。
1: 刚刚呢就是旭旭他在说，
2: 哎，
1: 每天呢就是多睡觉、多运动、多读书，
2: 好，
1: 一周一个主题，一个月就会发现自己完全不一样了。他下载了一个小 APP、就是好像叫这周当什么，比如说我这周要当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我这周要
2: 喜欢当一个看书的人，
1: 对，要当一个喜欢看，这周要当一个社交大师
2: 那大概在第几周能确认出他已经人格分裂了？
1: 挺好的吧、
2: 就是每周一个主题，这周是看书，下周是跑步运动什么的。

0: 对，
1: 哦，您这不错啊，这个
0: 啊，
1: 是一个小的挑战哈、啊。
0: 哎啊，我很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了一个我不懂是为什么的
1: 啊，
0: 参加百里说他重要的场合
1: 啊，
0: 不要穿之前没穿过的新衣服。
1: 哦，
0: 但是不知道我表达准不准确，就是新买的衣服洗过之后、
1: 啊、
0: 出门穿了一两会儿再穿重要的场合，不要穿崭新的衣服、
1: 哦、
0: 就出门。
1: 怎么了？重要场合不能穿新衣服吗？
0: 他说会紧张。
1: 好、
0: 哦、那你自己的个人的习惯。
1: 对，
0: 他不是好习惯。
1: 很多人穿新衣服还兴奋呢，还高兴呢、
0: 啊、
1: 这是啊。
0: 对
1: 哦，三哥在哪？在这个花木大世界门口是吧？是有起事故啊，现在也已经堵车了啊。
0: 哦，不是特别好走，要提醒大家啊。
1: 对， 对， 对，
0: 现在很多的路段还是刚才说的城东快速路之前是有事故的情况。
1: 嗯。
0: 现在应该还是出现在缓行大学路、解放路、
1: 哎、
0: 苏堤路现在也上来了，因为我们到了早高峰，
1: 对，
0: 平均每两分钟或一分钟这个就实时路况就会有变化啊。嗯、
1: 北京路啊，环城路
0: 啊，
1: 黄山大道啊，解放北路啊，这些地方车流量也是不少啊。
0: 嗯。
1: 各位来说说看。你从四面八方听来的一个好习惯啊，就这个习惯对于你而言其实挺重要的啊。
0: 哎，
1: 有益反正啊。电饭锅说，我听说过有一种哈、啊，就是你把你的那个精力啊集中在那个眉心
0: 啊，
1: 你不要把你的那个精力集中就是不要集中在那个下拉嘴角，
0: 就是让心情看得不好，就表面看表
1: 心情会变好。
0: 那集中眉心容易有川字纹哦，
1: 是吗？哎呀，我的视野怎么叫集中在眉心啊？真的，
0: 就是他好像更集中精力去处理每件事情
1: 哦，
0: 而不是让你就是情绪耷拉下来。
1: 对，
0: 他应该隐藏意思是这个啊。
1: 来，各位，你从四面八方听到的一些好习惯啊，说到说你们可以把枕头丢掉
0: 啊，
1: 能够改善体态。做直了
0: 哦，我觉得他说把枕头丢掉的话，我之前也试过、
1: 啊、
0: 他可能是说就是肩啊就是比较平躺啊，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你的颈椎是有弧度的，这样对颈椎的压力会非常大
1: 哦。他说你要是能够把枕头丢掉的话，你睡几天更有气质。
0: 你可以练一会儿，他们有些人就是睡前会躺在床沿上
1: 哦、
0: 哎、往下撑一下。
1: 对、
0: 啊、
1: 来，各位，你从四面八方听到的一些好习惯，大苗苗说好习惯，我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都会准备好放在床头。
0: 嗯，
1: 孩子的、我的、还爹的、还他爸的，我都准备好。
0: 是、啊、
1: 第二天不会手忙脚乱的。
0: 哎，
1: 每天都这样、
0: 这个、我每天都是准备好小朋友的。
1: 哎呦喂、
0: 啊、
1: 你看真是啊哈，贤妻良母型。
0: 穿穿
1: 对，贤妻良母型这是。
0: 嗯，
1: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从四面八方听到的一些好习惯啊，咱们来想想看哪个习惯对于你而言真的有益啊。哥哥说我妈曾经跟我说过一个话哈、
0: 啊、
1: 说叫再穷不能穷衣服，
0: 就好像出门的时候你要穿的邋里邋遢的，对你整个人的气质就不加分
1: 啊。
0: 重要的场合、
1: 哎、
0: 他会觉得你不够重视，
1: 是吧？
0: 重要的重要的工作
1: 哎，
0: 不害怕就交给你。
1: 对、
0: 啊、
1: 这叫再穷不能有穷相，是吧？
0: 哎，对
1: 对吧。
0: 啊，还有月亮已稀，他说一定要学会记账
1: 啊、
0: 真的
1: 啊，
0: 真的就是很重要。
1: 记账，
0: 但是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1: 啊，
0: 他说没有用的、
1: 嗯、
0: 他就是做会计的、
1: 哦、
0: 记着记着就开始记假账了。
1: 啊，就是有些钱就不记了，反正。
0: 对啊。
1: 啊，太后说，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那个向上叹气
0: 啊
1: 啊，
0: 嘿，
1: 哎，就不能唉声叹气，
0: 不能唉声
1: 啊。
0: 哎哎呀，神经病
1: 啊、嗯！来，各位，你从四面八方听到的一些好习惯，这习惯对于你而言蛮受益的，
0: 嗯，
1: 蛮有用的，
0: 哎，
1: 好不好啊？
0: 还有这个很多的小伙伴 QQ 糖说，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衣服穿，
1: 哦，
0: 就每个季节就想买，一看到衣服就想买，
1: 哦、
0: 看到博主穿的好看就想买、
1: 哎，
0: 导致最后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
1: 哦、
0: 也没有自己的审美，
1: 哦，
0: 哎，
1: 对，你看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有没有一些听到的一些好习惯哈、啊？
0: 你知道这样怎么破吗？
1: 怎么破？
0: 我有朋友告诉我，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风格，
1: 哦、
0: 你就去实体店，去线下的商店去试。
1: 哦，
0: 你是什么样的风格？
1: 哎，
0: 什么样的款式适合你？
1: 对，都试出来
0: 了，就找到你自己的风格了。
1: 哦，
0: 我自己风格就是
1: 您
0: 高奢。
1: 哎呦，
0: 我都不带轻奢的。
1: 你看，这是今天这身衣服，一看你家里窗帘改的，这是。
0: 天天说窗帘
1: 啊，亮亮。说苏亚龙啊，你说说看啊，我经常也在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0: 嗯，
1: 我思考多了吧？你看我才30多
0: 啊，
1: 我这头发都白了好多了
0: 啊。
1: 我有时候在想，我这以后可怎么办呢？这是。
0: 哦，大家经常会背一句话，我以后可怎么办呢？我接下来怎么办呢？哦、我未来怎么办呢？我长大了退休了怎么办呢？

0: 哎，
1: 就这种。那以后多长了？
0: 哎，
1: 是不是你想出来的？
0: 哎，
1: 你过出来的，
0: 是吧？
1: 你路子都是顺出来的。
0: 哎，
1: 啊，
0: 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担心以后做什么，其实
1: 有点早，
0: 有点早，
1: 嗯，
0: 是吧？我觉得人生得敢于做选择。我昨天看了，是刘德华还是谁啊？
1: 啊，
0: 他完了以后正好出席一个活动嘛，他说：“你看我都65岁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在想，就是到底怎么
1: 老了怎么办？现在不也挺好吗？
0: 要敢于做选择，人生，
1: 哎，
0: 好不好啊？”来，各位，从四面八方听到了一些好习惯，这习惯对于你而言，你就是思考了以后觉得挺有用的。
1: 哎，
0: 炒股说，过度珍惜本身就是一种浪费。
1: 嗯，
0: 哎，比方说你有一个本儿，小的时候哎舍不得用。过了好多年以后，那本儿压根儿就没用过。
1: 对，
0: 对吧？
1: 我现在，我前两天我还跟大家分享呢。
0: 哎，
1: 你使用频率越高，说明你对这件东西越好，
0: 对，
1: 它的价值才越高。
0: 哎，
1: 以前有新的好的衣服，贵的衣服舍不得穿啊，
0: 对，
1: 只能留在就是关键场合去穿。
0: 哦，
1: 导致那件衣服可能放在，就是放在你柜子里，
0: 对，
1: 变黄。
0: 哦，
1: 啊，就是可能会被蛀啊，什么东西的。
0: 对啊，
1: 甚至都已经过时。
0: 对啊，
1: 如果你之前常穿那件衣服，它不就更好了吗？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是有好东西吃，
0: 啊，
1: 有好东西用，
0: 哎，
1: 有好东西穿。
0: 对，过度珍惜是一种浪费，
1: 嗯，
0: 啊！来，各位，你从四面八方听到的一些好的习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哪个小习惯对于你而言挺有用的？
1: 一德一德说，
0: 啊，
1: 有烂人烂事能花钱解决的，千万不要吝啬。你老跟他纠结，
0: 啊，
1: 那是分八毛的，你就会让自己磁场变得很糟。
0: 有道理，
1: 嗯，
0: 我就是这样，从不跟烂人纠缠。
1: 对
0: 啊，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立马就解决。
1: 对，这个是以最快解决的办法
0: 啊。做生意的朋友应该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难免这真树过北青又是谁，总是有那么一些人。
1: 对，
0: 对吧？那你能用钱解决，立马也给他解决掉。
1: 嗯，
0: 你的精力可以放在更多的赚钱的地方去 啊。这个5635说，咱那个纸壳子卖算不算好习惯你是吧？啊，
1: 那你别攒在就是太靠卧室的地方，啊，因为纸壳里边多多少有点甲醛啊。
0: 你看我姐用亲身经验给你讲的，是不是啊？啊，
1: 后来就不攒了，攒那么多才卖几块钱 啊。
0: 对，开车过去优先得25啊。
1: 所以看吧，反正有的时候呢，我就分给我们小区物业啊，
0: 哎，
1: 打扫卫生的阿姨啊。
0: 对 啊，
1: 怎么着都行呗。
0: 啊，这也可以啊，各位
1: 家里干净更好。
0: 对，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从四面八方听到的一些小习惯，这小习惯对于你而言其实挺有用处的。
1: 陈小宁说，每天扔垃圾，
0: 嗯，哦，
1: 保持家里干净，
0: 哦，
1: 然后再做10个俯卧撑。
0: 等会儿，
1: 哎呦喂，
0: 哎呦喂，你看看，
1: 呦，小宁，
0: 哎呦，你看
1: 你这肌肉可以啊，
0: 这练
1: 人类肌肉就。
0: 哦，我不相信，这就是纯扔垃圾
1: 扔出来的肌肉线条。
0: 那肯定不止十个俯卧撑。
1: 大老爷们，但凡有肌肉也喜欢秀啊，
0: 也秀这
1: 是吧？
0: 行啊，得到了同性的赞赏。我就觉得他的肌肉练得不错，这是啊，
1: 嗯，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从四面八方听到的好习惯，咱们今天是相互精进局啊。
1: 哎
0: 哎，
1: 还有这个招财说，我那个爱瞎买衣服的美女，
0: 哎，
1: 你之所以瞎买衣服，穿不上这些衣服，
0: 嗯，
1: 是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个清晰的定位
0: 啊。你讲讲看。
1: 拿我自己举例子，我也经常买衣服，
0: 嗯，
1: 看到衣服好看的很多
0: 啊，
1: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合适穿什么样的，
0: 哦，
1: 不合适穿什么样的，
0: 哦，就是这些我穿了行，那些我穿了
1: 就明显知道哪些适合自己。
0: 哦，
1: 我觉得我自己就适合那种娃娃领、泡泡袖、小蕾丝，
0: 哦，
1: 对吧？就是你们觉得像窗帘子的，我就喜欢那种。
0: 哦，
1: 像看雪花飞舞说，复兴北路和二环北路交叉口出现堵车，原因是复兴北路的车过不去。
0: 嗯，
1: 由北往南在红绿灯处有一个摩托车的事故啊。
0: 好，哦，
1: 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嗯，
0: 各位，就是你看啊，从9月1号开学以后呢，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车流量确实在很多地方变大了。
1: 嗯，
0: 苏姐前两天给我答疑的那个地方，就是湖西路，就是那个叫什么
1: 南
0: 开元路，
1: 开元路地道。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车流量一大以后，容易出现拥堵。
1: 嗯，
0: 另外呢，你各位发现吗？从9月1号开学以后呢，事故量也在逐渐增多，啊。
1: 因为大家都着急送孩子，怕迟到，然后就开车没有像放假的时候那么的悠闲一点。
0: 对，
1: 啊，
0: 那各位，咱们自己开车要慢一些，不要着急，好不好啊？
1: 嗯，
0: 慢慢开才会快。今天咱们讲一讲你从四面八方听到的一个好习惯。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66-8551-9999。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啊。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咱们找移动啊，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我们要说说好习惯了啊。
1: 对，
0: 我们每人分享一个自己觉得认为的挺好的生活习惯也好，工作习惯也好，
1: 对
0: 啊，成长习惯也好，我们就四面八方来打听这种好的习惯。
1: 对，
0: 汇聚如此，你就听吧，节目，
1: 对，
0: 听吧。
1: 哎，今天怎么这么相互精进，这是啊？
0: 哎，
1: 哎呦，太好了，这是啊。
0: 嗯，
1: 来，各位，你们从哪儿听到的一个好习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也许就真的蛮有用的，这是啊。
0: 这个铁路驿站，他说的是。
2: 上车就打开103.34，
0: 算
2: 好习惯。
0: 哇！
1: 哎呦喂，这习惯也太好了，这是啊！
0: 这真的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习惯？你要把这个习惯告诉更多的小伙伴哦。
1: 哦，哎，你也别说，你这样太吸粉了，真的是。哇！
0: 他们说了，
1: 哎呀，
0: 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啊，
0: 一定要找那种样的，首先能在山上愿意买烤肠的
1: 啊，
0: 第二个就是总哪都哇
1: 哦
0: 哇。哇的这种，千万不要走哪说，哎，这有啥？哎呀，这累吧？你看，
1: 对对对，
0: 有啥意思？
1: 对，
0: 不要和这种人玩。
1: 对，
0: 就一定要和我这种叫哇，
1: 有情绪价值的，真是啊。
0: 但是我有时候他看哪，真的是先想哇。
1: 对，姐，待会儿咱们9点多开始开会啊。
0: 哇！
1: 你不要这么惊恐。不群说，我有一个好习惯哈，就是戒糖。
0: 哇，戒不掉一点。
1: 你戒不掉吗？
0: 戒不掉。
1: 哎，我

0: 一个人能喝1.25升的雪碧
1: 哦，
0: 但现在你要让我喝，我也
1: 腻得慌，对吧？
0: 我也觉得不大好喝。
1: 对，反正戒糖这事儿确实对很多人而言也蛮重要的，这
0: 是
1: 啊。
0: 小杨上山说，学到最重要的习惯就是
1: 啊，
0: 情绪上头的时候
1: 哦，
0: 先沉默
1: 啊，
0: 先不做任何决定
1: 哦，
0: 时间久了真的会淡定了很多。就是我上头的时候不暴躁不发怒
1: 哦。
0: 嗯，
1: 我以前情绪上头的时候蛮上头的，跟废话似的。对，情绪上头的时候确实蛮上头的。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因为你的情绪是因为你的价值观造成的。
0: 对，
1: 如果你的价值观不是那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那么有情绪。你解释一件事情有很多种维度，
0: 我
1: 这个维度解释不了，我换另外一个维度去解释。
0: 是的
1: 啊，
0: 但是这就说明你有很多的维度。有些人只看一条道，
1: 只看一个维度，
0: 他可能感觉到他人生就剩这一个维度了，
1: 哦，
0: 所以他就这件事情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就会
1: 啊
0: 难受。
1: 对，
0: 后来我就给自己，我甚至跟我家闺女4岁的小朋友说，
1: 哦，说什么呀？
0: 我说你不要发脾气，
1: 哦，
0: 你说明你要发脾气，说明你没有能力。
1: 哎呦喂！
0: 闺女都懵了，
1: 闺女妈，
0: 我要什么能力
1: 啊？啊，对，
0: 就你
1: 妈妈什么是能力？
0: 对，
1: 苏姐就给她解释 ability。
0: 就是我说你连情绪都控制不了，
1: 啊，
0: 就说明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1: 哦，
0: 但凡你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你就不会发脾气。
1: 哦，
0: 但小朋友听不懂，
1: 听不懂，慢慢就听懂了，这事。
0: 对
1: 啊，沈阳说3年不吸烟，省出大老街。
0: 意思就是3年能省出盖一间大瓦房的钱。
1: 哎，事实呢是花了更多啊。
0: 他心里的就我都连眼都不吸了，我还不能，哎，我还不能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吗？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干自己的，就是自己能干的，绝对不麻烦别人
1: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人情债是比较难烦的
1: 啊，人情债难还是吧？
0: 嗯，
1: 啊，但是就是这个有时候关系不就是。相互来往一下。
0: 我以前也是觉得
1: 啊，
0: 就因为他不太和别人来往，他会觉得我自己能干，
1: 啊，
0: 不太想麻烦别人。
1: 啊，
0: 后来我发现，
1: 啊，
0: 人情关系网一定要你麻烦麻烦别人，
1: 马上别人再麻烦麻烦你，啊，
0: 你俩才能关系越处越好。
1: 哎，对啊，
0: 你越不麻烦
1: 啊，
0: 你俩关系越麻烦。
1: 对对对对，姐，我最近那个
0: 离我远点。不要麻烦我，我不爱你麻烦。
1: 我说我没说啥，我就这手指头有点紧，这个。
0: 那你就松松。
1: 麻烦麻烦呀，相互麻烦麻烦。要不然怎么回事啊？你们帮我看，我这手指头都有点紧。
0: 嗯
1: 啊，
0: 那你就活活血。
1: 活血。平哥说，刚才谁说的？该扔的东西就扔掉。
0: 好多朋友都这么说呀。
1: 啊，群里有个姊妹还在群里问呢，
0: 嗯，
1: 说一有事儿找他对象就不接电话，
0: 嗯，
1: 咋打都不接。请问是该把手机给扔了，还该把人给扔了呢？
0: 你这么关注这个结果呢？
1: 啊，
0: 你是想去回收二手手机转转呢，还是想等人呢？
1: 对，无中生有，
0: 真是
1: 嫂子问的吧？啊，来，您从四面八方听来的一些好的习惯，
0: 嗯
1: 啊 ，Hello 说这个睡觉穿袜子，
0: 嗯，
1: 这个习惯坚持半年了，
0: 这太难受了。
1: 之前姨妈痛。肚子痛，现在完全不痛了。
0: 哦，这确实。
1: 我回去我就试试去。
0: 你还有这困扰吗？
1: 我肚子经常痛啊，这样。
0: 对对对对，这两天了 啊。
1: 对对对。
0: 慧慧呀说，
1: 哎，
0: 说出去的话要经得起录音。
1: 哦。
0: 发出去的字要经得起截图。
1: 真的吗？
0: 要的。
1: 要的是吧？
0: 要的。
1: 哦。
0: 就是尤其是他们一般来说工作上，他们开始喊你全名的时候。
1: 要小心一点。
0: 接下来他就是要录音了。
1: 要截图了。
0: 对。
1: 哦。
0: 嗯，
1: 来，各位，您从四面八方有没有听到过一些好的习惯？
0: 嗯。
1: 今天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哪些好习惯真是挺好的啊。
0: 嗯。
1: 铮铮铁骨说，苏亚龙啊，我觉得好习惯就一年要出去玩那么两趟。
0: 就把自己情绪先守护好。
1: 哎，对对对，就是叫同事前一段时间旅游回来。
0: 嗯。
1: 哎呀，我看到他那朋友圈里面发的是真漂亮，这是。
0: 漂亮啊。
1: 是吧，出去玩是出片了，但是也更出钱呢。
0: 所以说世界上不缺少美。
1: 是吧，
0: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1: 啊
0: 钱。
1: 你这人这是。
0: 那种眼睛我都有，但是我没有去那边的钱。
1: 你老破坏意境，你这是啊。
0: 苏定路现在由北往南的方向，解放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怎么全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清风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大学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黄河南路由西往东的方向，汉源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学府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长安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啊。
1: 对，那今天咱们来说说看啊，从

0: 四面八方听来的一些好习惯啊，
1: 是好习惯啊，你强迫症算什么好习惯
0: 啊？强迫症也可能就是在某些方面上是
1: 工作上精益求精，
0: 哎，
1: 对人上
0: 啊
1: 兢兢业业，
0: 对别人
1: 事儿兢兢业业
0: 啊算吧，这个应该啊。来，各位，您有没有听到过哪些好的习惯？咱们接下来分享分享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5: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6: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5: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

0: 6866-8603，
1: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咱们到移动来，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后浪声，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时政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推荐好了地哥好去处之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你从四面八方听来的那些好习惯。
1: 我觉得有的人就是观察好习惯的时候可以观察，但不要老总结，这是
0: 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张主任说，经过我多年严谨的观察，
0: 我有一个结论，
1: 要想身体好
0: 就得当领导。
1: 你看前几年龙经常请病假呀，不是头疼啊、脑热呀、喉咙痛啊，就肠胃不好。
0: 真的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部门第一个病倒的一定是他，
1: 是吗？
0: 特别弱那个身子骨。
1: 当了这个主任以后啊，身体就变好了，
0: 身强了，
1: 没请过病假了，连头发都越来越多了。
0: 你看看，
1: 是吧？
0: 交通台你的福地呀。
1: 没，现在也身体不好，只是广告间隙的时候。
0: 广告间隙的时候怎么了？
1: 广告间隙的时候去忙一忙自己生病那事儿，真是。哎，来，各位，从四面八方你听来的一些好习惯，今天我们是相互精进局啊，就那个习惯确实对于你而言有用。你这么多年你总结下来有用。邂逅说，只要被服务了就要说一声谢谢。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这个是礼貌。
1: 对不对？
0: 我其实是那种就是谢谢不离嘴的人
1: 啊。谢谢。啊，对。后来别人就是背后就说你嘛，假客套嘛，这。
0: 对啊，大哥就这么说话的。
1: 假客套，
0: 收起你那个嘴脸。
1: 假客套，职业性的微笑收起来。
0: 做决定要当机立断，犹豫就会败北。对的错的都和你犹豫无关。
1: 所以该做决定的时候得尽快做决定。
0: 对，你不要再犹豫豫了，犹豫豫了可能机会就过了，犹豫了时间就蹉跎了。
1: 他们说那个人跟那个 AI 的区别不就是犹豫和不犹豫吗？
0: 对呀、
1: 我跟我媳妇儿的区别就是犹豫和不犹豫的区别。
0: 谁是犹豫的？
1: 我是犹豫的那个。他说干。我说行。
0: 但你还会听
1: 啊。他是属于那种下决定特别快的那种人。
0: 是。
1: 来，各位，从四面八方听来的一个好习惯啊，渴望说，我拜访了一位资产高达3500块的老友。
0: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普通人如果想比别人更上一层楼，
1: 就得怎么着啊？
0: 多摁一层电梯。
1: 你是3500块，不是3500万是吧？
0: 你要是只说3500，我还想高听，
1: 对，
0: 侧耳聆听一下。
1: 3500块。

0: 是
1: 我懂一懂也有、
0: 哎、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从四面八方听来的一些好习惯啊。
0: 0003说，苏小龙，你没有发现？
1: 嗯、
0: 最近就是你上网几天不上网、
1: 嗯，
0: 网上的话开始听不懂了。
1: 是，
0: 聊聊天吧，就开始什么 OOTD 了。你知道啥叫 OOTD 吗、
1: 啊、
0: 什么大结果、
1: 啊、
0: 奥德赛，我在处在奥德赛时期、
1: 哦、
0: 什么心脉受损、
1: 哦、
0: 空耳、
1: 哦、
0: 对其颗粒度赋能 不对、
1: 哦、
0: 前额叶的课题分离
1: 哦，对
0: 什么
1: 前额叶，
0: 活了那么大岁数了，开始重视自己前额叶了、
1: 啊、
0: 说不要用前额叶受刺激小朋友
1: 对
0: 前额叶受损、啊、
1: 新词儿特别多，
0: 什么我正处在人生的奥德赛时期、
1: 啊、
0: 婚姻会让我失去我的主体性、
1: 啊、
0: 而且我属于低精力高敏感人群、
1: 啊、
0: 我碰上的人不是 NPD 就是 ADHD、
1: 啊、
0: 我有回避焦虑性依赖人格、
1: 啊、
0: 我想这和我的原生家庭有关我虽然是经济下行的，但是人生是旷野、
1: 啊、
0: 所以我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时间，专心经营属于我的什么萨福生活、
1: 啊、哦，行，您要是两天不上网，你听这些词儿啊，
0: 你都难受，
1: 你脑瓜疼
0: 啊，我的前额叶也重受损了，
1: 对对对对，你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呢，这是
0: 对
1: 奥德赛啥的，这是啊，
0: 嗯，
1: 严他说一个好的习惯就对自己永远肯定
0: 哦，
1: 哎，哪怕你心里有时候虚得很，是不是？
0: 对，你先说肯定行，
1: 嘴上也要说好
0: 哦，
1: 是吧？而且还真是把自己养好了，这是已经没在一起的一个朋友教过我的，
0: 就是要永远对自己肯定，就很多的事情、哎、这件事情交给你他就有交给你的道理，
1: 哎，
0: 交给你你就肯定能给他完成，
1: 对对对对、啊、你出现在那个场合你就有那个场合的配得感的，
0: 我有的时候有会觉得我的进步是之所以进步、
1: 哦、
0: 是因为我老有一种怕别人失望的这种情绪在激励自己
1: 哦、
0: 啊、
1: 哦，
0: 就是如果
1: 不想让别人失望，
0: 你想让完成这件事情，
1: 哎，
0: 是一个阶段
1: 哦，
0: 怕别人失望，给别人带来的更好的一个
1: 哦，
0: 叫超出预期
1: 哦，
0: 那又是一个
1: 哦
0: 完成度、
1: 哦，
0: 两个完成度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啊。
1: 我是那种就是有的时候嘴上吹牛又吹得挺大，完了以后就不得不完成这个梦想
0: 啊。这是你激励的你
1: 对
0: 哦，你爱吹牛吗？
1: 不是，就可能就是有时候
0: 你说我今这个月2600块钱工资，
1: 没，就是可能。就是嘴上说了或者怎么样
0: 啊？啊，就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叫什么，就是，先要逞强才能变强。
0: 啊，
1: 你发现没有？有很多事儿都是这样的。你
0: 我行，我就行。
1: 啊，对，你先逞了某个强，完了以后你自己就会对标那个强。
0: 哦，你的强来了，
1: 光头强，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逼自己一把，先逞强一下，
0: 嗯，
1: 也许未必是坏事儿，
0: 是，
1: 对吧？你就变强了呢。
0: 还有沈阳说有个习惯仅限于徐州，
1: 哎、啊，
0: 好事坏事别念叨
1: 哦，
0: 哎，好事能给你念叨回，坏事能给你实现了。
1: 对，好事坏事别念叨
0: 啊、
1: 哦，哦，这是
0: 徐州人都懂啊，
1: 好习惯这是
0: 啊、
1: 嗯哦、
0: 还有白小千他说的很对，用腰走路，不要用胯，
1: 怎么用脚？怎么个垫背吗？
0: 用腰、
1: 啊、
0: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
1: 用腰怎么走、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做了那个、
1: 啊、
0: 模特大赛吗、
1: 啊、对啊，
0: 那几个模特老师说其实是用腰带着臀带着大腿、
1: 哦、
0: 然后一个系列走下来的是这么一个走路，它很有气质
1: 哦，我也可以说有点不会走了他用腰走路，反正就大家领会这意思了，
0: 领会一下，抬起来然后放上去、
1: 哦、
0: 后脚跟先落，然后这样落一个，
1: 对、
0: 嗯、
1: 另外呢说在回答问题前先不说话5秒钟，
0: 那我们不行，那就是播出事故那我们不管、
1: 说话慢一些，
0: 那我们也不行，我跟你说、
1: 哦、
0: 我们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说话、
1: 哦、
0: 你们要调查，老说我们2个小时节目、1小时广告、
1: 哦、
0: 你想想我们1个小时节目说了人2小时的话，我们这都是对冲，我们的语速快，
1: 真是的，
0: 你1小时说120个字，我们1小时1分钟说120字，我们1小时1分钟说240个字，
1: 就是的呀、
0: 啊、
1: 真是的，
0: 而且我们还2个人 double 时间，
1: 对呀、啊，就是我们在业内他们把我们这种主持风格叫狗撵式
0: 我们每次去汇报工作，领导对于我们的内容从来不担心、
1: 啊、
0: 担心的是说慢一点、
1: 啊、说慢一点、
0: 嗯、
1: 对，狗撵式汇报
0: 对不对，对不对，好了，嗯，
1: 对，来，对，他还说这个每天运动一下散步也行，
0: 对
1: 啊，都是些好习惯，
0: 动一动啊，
1: 来，今天咱们让你们来说说看，就是从四面八方听来的一些好习惯，这好习惯

0: 您现在回忆起来，有用，有效。
1: 书胜说的就是刚才你说先逞强再变强，
0: 对，
1: 他说先要装模作样，才能有模有样。
0: 有道理，就有的时候你不会一个东西，你就先学着呗，反正，你学着学着就会了。
1: 对，你先学，他现在有多少人能有那种天赋型能创新啊？你先模仿，模仿也是硬实力。
0: 对呀，吃我一记猫猫拳，说那个苏小龙啊，这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就是做不到说安静了。现在
1: 啊，
0: 我现在一打开抖音，全是99家的消息。
1: 你在炫耀什么？
0: 已经不敢打开抖音了。
1: 这不就是我的日常吗？
0: 哦，就有的那种人可能是这种，你知道吧？两个人相互发信息，我今天给你发了99条信息，你一条可能没回我
1: 啊。
0: 后来你才知道，爱是无声的，这是。哦，
1: 他人也是
0: 啊。
1: 无声的，还看不着呢，
0: 对，
1: 也是无形的，让你见不着他
0: 啊。99聊信息啊，发了也不回，这是啊。
1: 是，
0: 来各位，您觉得就是从四面八方听到过哪个好习惯？咱们相互来分享分享啊。
1: 还有，咱们再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啊。目前苏堤路由北往南方向是排名第一拥堵指数。
0: 对，解放路是由北往南。大学路由北往南，北京路也是由南
1: 往北。
0: 出现了压车。另外
1: 清风路啊，大学路的由南往北，清风路由北往南，城东快速路由城东快速路
0: 由西往东，
1: 还有东三环快速路由南往北，解放路由北往南，解放南路由北往南，泰山路由北往南，湖东路由北往南，苏堤路。其实你看啊，路况它其实是一个主拥堵路段，然后辐射出周围的
0: 啊，
1: 都不是特别好走。泰山路刚才还说的啊，湖东路，这些都是因为刚才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到泰山路那个地方，
0: 对，
1: 苏堤路
0: 啊，
1: 苏堤路从华野西路到泰山路这边都不好走。
0: 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啊。今天咱们说从四面八方听到的一个好的小习惯，哪个好习惯对于你而言挺受益的？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0: 103.3。
1: 回到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发亮，我有我的阳光。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的话题啊，在八点档挺有意思的，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是从四面八方听来的一些好习惯啊。
0: 嗯，
1: 谁动了我的葱啊？他说苏亚龙啊，我最近都养成习惯了
0: 啊，
1: 给家里给逼的。
0: 这么说啊？
1: 下班就去相亲啊？
0: 哦，
1: 催婚的。
0: 天哪！
1: 哎呦喂，我听说你们这儿以前也有过这个情感节目啊。
0: 啊，
1: 这下班去相亲有什么必须要带的东西吗？
0: 带好你的素质。
1: 哦，两人都得有素质才能约会约到一块儿去，是不是？
0: 你先有吧。
1: 啊，是不是啊？
0: 对啊，哎，我前两天有个朋友特别搞笑，他去年，就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回到家，就全家就剩他一个没结婚的了，
1: 催婚呢，
0: 哎，然后全家就开始催婚，然后当时他们呢，他学的年轻人整顿家庭啊，他就说，哎，这次就先这样，你等下一次，下一次我要你们要再说，我可就掀桌子了。
1: 哟，你看给逼的没办法了，这是。
0: 哎，后来
1: 气坏了，
0: 家庭又开始聚会了，发现自己老家的桌子呢换成石材的了。
1: 掀都掀不动，这是。哎，
0: 全家人继续逼婚。
1: 对，掀都掀不动。哎，你这相亲，你看这也不是说逢年过节吧，这有的时候给家里逼得急了，没办法，相亲特别多。
0: 哎，
1: 是吧？
0: 嗯。
1: 上回有朋友去相亲。对方说那个户口本都带了，
0: 哎呦喂，这随时领证的节奏，
1: 随时领证
0: 啊！
1: 他说现在领证不用户口本了，
0: 啊，
1: 对方说知道知道，我就拿出来给你看看，我认识本地户口，
0: 上海朋友啊。啊，本地户口。
1: 得炫一炫，
0: 是
1: 啊，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有没有从四面八方听来过一些小的习惯，哪个习惯对于你而言比较有用，好不好啊？心跳他说吃不了的东西哈，要剩在外面，
0: 不要剩在你肚子里。这句话真是，
1: 哎，
0: 都给我抄下来，
1: 是吧？得那个刻在自己的那个手机上。
0: 对，吃不了的东西，要不就少做点，要不剩外边，
1: 哎，
0: 别老是顶在肚子里，
1: 不要费在肚子里，这个，
0: 哎，
1: 啊。橘子快跑说，最有效的模仿就是晚上九点准备睡觉。目前这是我受益最大的一个习惯。
0: 我真的也觉得九点睡觉是人间最幸福的事情，
1: 最幸福的事，
0: 别睡不着，
1: 啊，是吧？那从九点钟开始关灯呢，模拟睡眠状态呢，
0: 对，这有的时候九点都没干完活呢，
1: 哎，事儿还没忙完呢，这是。
0: 对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您有没有从四面八方听到过一些好的习惯啊？
0: 嗯，
1: 露露说，苏亚龙啊，这个好习惯的话呢，最近不太多
0: 啊，
1: 最近都是坏习惯，最近火锅瘾特别重。
0: 哦，
1: 老想吃火锅，
0: 哎，一入秋这白露节气之后，
1: 哎，
0: 就真的很想吃火锅。
1: 哎，对，想暖和火锅的，是不是
0: 啊？
1: 你看啊，这有的时候约会要出去吃火锅的话也特别合适。
0: 嗯，
1: 我当年追我媳妇儿的时候，每次吃饭她说要不我吃点啥，吃火锅去吧。
0: 啊，
1: 她当时给我解释，我说你为啥老想吃火锅呢？
0: 对呀，
1: 她说你不觉得我在火锅后面这种热气更朦胧，更像仙女吗？这是
0: 杜小巧思，你看看，
1: 真是哈，
0: 啊，
1: 从来不去跟我吃什么捉鸭剂之类的。
0: 那你想用手啊，啃鸭脚，
1: 哎，
0: 那不体面的，
1: 不体面的，哎，都是吃这种仙气朦胧的东西啊。
0: 对，
1: 来，今天咱们讲四面八方听来的好习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性格可能就是由习惯慢慢的去积攒出来，
0: 是，
1: 对吧？
0: 哎，而且我觉得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也不是说特别的夸大其词。
1: 哎，还真是，对，有的人大家都是遇到了相同的事儿，但是你的性格可能做出了那样的
0: 性格习惯，
1: 对不对？
0: 哎，这些东西真的是很影响自己的处事啊，
1: 哎，
0: 行为啊，
1: 对，有好的习惯，咱们如果今天能听到一条，这我们俩的这节目就算
0: 一小时没白做啊，
1: 哎，就算没白做，好不好啊？行，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
0: 他们不会就记着那种，要想身体好就得当领导这件事儿。
1: 稍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了，大家。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

0: 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绿茵迎佳节，中秋去降金，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2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受到车辆或施工影响，减少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

0: 语相伴 FM 103.3。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呢，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呢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依然邀请到来自于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咱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斯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这位朋友想咨询您一个问题，说身份证丢失的情况下如何去参加相关科目的考试，如果过不去预约的驾考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参加了，又该怎么样去取消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09条的规定呢，就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咱们居民的身份证或者是临时居民身份证，那么考生身份证丢失的情况下呢，可以携带临时身份证参加考试。那么预约，如果你要是预约的驾考，哎，你忽然有事情，有别的安排无法准时参加，应该如何取消呢？你可以在考试日之前啊，一定要在考试日之前至少一天，通过交管1223这个 APP 来取消预约考试。
0: 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那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请补办登记证书，选择自取的能否他人代取呢？
1: 可以代办，但需要携带车主身份证的原件以及委托书，代办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0: 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驾驶人有吸毒史可以增加 B2 驾驶证吗？
1: 那如果你是有吸毒、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那么或者执行过社区强戒、强制隔离戒毒

0: 社区康复措施记录的，是不能够申领ability 驾证。
1: 对交通违法有异议，怎么进行申诉呢？
0: 那如果你对这个交通违法，你这个交通违法有异议的，你可以在手机上登录交管12123这个平台，违法处理业务啊，选择违法处理，点击该条违法行为，下面会有一行小字啊，申请陈述与申辩，你选择要填写的撤销原因。那么如果符合撤销条件啊，将会对这起违法行为进行撤销啊。如果您的申诉不成立，这个违法行为呢啊是不会进行撤销的。
1: 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咨询说，车辆检测完成之后一直没有到检测站签章，驾驶车辆是否受影响呢？
0: 那如果你检测完以后呢，还是要尽快去到检测站进行签章。那如果你检完车以后3个月内不签章，就需要重新上线检测了。
1: 好，继续来看到这朋咨询说，那个电动自行车上牌需要的购车发票是普票还是专票呢？
0: 这点呢，就是和机动车就有区别了。如果您购买的是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那这个时候购车发票它给你的应该是一个普通票据。
1: 嗯，
0: 如果要是你购买的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或电动两轮摩托车，这个时候给你的就是机动车销售发票，是吧？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根据你所需要的情况购买相应的一个车型，不要搞错了。
1: 嗯，好，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小型汽车的考试这个各科目的收费分别是多少呢？
0: 那么根据咱们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规范机动车驾驶证许可考试收费的通知的规定呢，科目一每一次收费是30元，科目二每一次收费是140元，科目三每次收费是90元。那么科目二和科目三当中，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那么科目三当中还有一个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不合格的，补考不另行收费。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先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进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来聚焦货运车辆的涉牌违法的出行安全警示，咱们有请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那么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是十分常见但危害又极大的一个严重的交通法行为，因为号牌呢就咱们车辆的身份证。

0: 电子监控啊、事故溯源啊、违法查处，全都依靠号牌的一个识别。那么现实当中啊，部分货运车驾驶人为了躲避抓拍，耍各种小花招去遮挡号牌，号牌一旦被遮挡，驾驶人就敢于肆意的闯禁行、超速、疲劳驾驶，发生事故以后呢，还极大的增加肇事逃逸的风险，给咱们道路安全啊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我们徐州交警也一直对涉牌的交通违法行为保持一个高压的整治，持续利用视频巡查、大数据卡口开展筛查，但依然有少数货车驾驶人啊心存侥幸，动歪脑筋耍小聪明。前不久呢，在徐州啊，咱们本地就有一辆苍兰市重型货车的驾驶人，为了逃避市区货车禁行的处罚，在车上呢私自加装了号牌的遮挡挡板，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就上路跑运输了，结果刚行驶没多久就被咱们交警大队大数据系统锁定了，那么路面民警呢也是成功将其查获。
1: 这个违法耍小聪明啊，终究也逃不过查处，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安全话题啊，就围绕着货车故意遮挡号牌这个案例展开。咱们也请张明警官给大家还原一下案件的细节，这个货车司机他究竟是用什么手段去遮挡号牌，那咱们交警又是如何发现这辆嫌疑货车的呢？
0: 那么案件发生在今年的6月12号啊，指挥中心的视频巡查民警啊，在对全市道路卡口抓拍的图片开展日常巡查比对的时候呢，啊，就发现了有一辆苍兰市重型货车，部分卡口照片呢，号牌漆黑一片，无法识别，换一个点位抓拍，号牌又完整清晰，同一辆车不同监控点位的识别状态反差巨大，触发系统的一个异常预警。那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立刻调取该车全部的行车轨迹，对比车身外观、车灯、货箱、轮胎等车辆特征，确认就是同一台货车，随即推送协查指令，通知沿线的路面执勤民警，根据车辆的行驶方向、预判行驶路线开展布控拦截。那么执勤民警很快在城市快速路的出入口成功将这辆嫌疑货车给拦截了。
1: 那听起来这个违法行为漏洞很明显啊，有不少朋友还说呢，说一会儿号牌看得见，这一会儿号牌看不见，这不摆明有问题吗？还有朋友说，就现在呢，咱们都是用的这个智能系统的比对啊，还玩这种老把戏，这属于纯属自投罗网。那咱们再跟着张明警官回到查处现场，这个车被拦下来之后，驾驶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又怎么样辩解呢？
0: 那民警拦停车辆以后呢，第一眼观察车尾，那么机动车号牌呢完整清晰，也没有泥土，没有油污遮挡，看上去一切好像都挺正常的。这个货车驾驶人下车以后呢，也表现得非常坦然，反复的跟民警解释说自己出门前，我专门都检查过号牌完好，怀疑是不是你们这个监控摄像头出故障了才拍不清楚的，自己完全没有遮挡号牌的行为，他认为是我们这个监控系统啊误判所导致的
1: 啊，自以为是伪装到位。那咱民警是如何识破他的把戏呢？
0: 那面对这个驾驶人矢口否认，民警也没有仅凭口头询问来进行判断，结合后台卡口抓拍异常的线索，对车尾号牌周边来进行仔细的检查。那么仔细检查以后就发现啊，在号牌上方保险杠的位置暗藏一块黑色硬质挡板，挡板连接两根从货箱侧面延伸进驾驶室的一个拉线。那民警检查驾驶室车门检查呢，发现在驾驶员座椅旁边找到两根控制拉线，那么这道装置就是驾驶人私自改装的电动拉线式的一个号牌遮挡挡板，拉下拉线，黑色挡板直接落下，严严实实的盖住整个车尾号牌，那么拉开拉线，拦板又弹起，原车号牌呢又完整露出来了。
1: 那其实就是说呢，根据这个执法记录仪的现场的记录啊，原车号牌是完整清晰的，驾驶人就靠这么一个挡板，随时可以把号牌盖住啊，他自己在驾驶室手动一拨就行了，是吧，张警官？那作为这个常年跑运输的职业司机，明明是很清楚遮挡号牌属于违法行为，他为什么铤而走险呢？
0: 那其实民警固定完现场物证、拍摄取证以后呢，将驾驶人带回大队呢做进一步的询问。刚开始询问的时候呢，这个驾驶人依旧抱有侥幸心理，拒不承认自己改装了遮挡的装置。那民警向他出示了各个卡口抓拍证据的照片，讲解对应的法律后果以后，那驾驶人才如实交代了全部的情况。那么这名驾驶人呢，长期从事。

0: 城市货运的配送工作，经常需要进入到咱们主城区。那主城区呢，白天货车禁止通行，如果按照规定，那么需要提前申请货车的通行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规定的路线行驶。那么申请通行码，那么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么绕路呢，他就觉得又会耗费油费，耽误送货的时效。为了多接单、少绕路，避开进行的一个处罚，他就想出呢改装号牌挡板这样一个主意。那么他自己网购了这套挡板的配件，找路边维修摊点帮忙安装。路过监控卡口之前呢，就在驾驶室拉动拉线盖住号牌，在闯禁行区域快要遇到路面交警的时候，再松开拉线，抬起挡板，露出号牌，躲避现场的检查。那么事发当天呢，他装好装置上路送货，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却不知道呢，他这个车辆的特征信息啊，就已经被咱们这个大数据牢牢锁定了。那么最终落网了。那被查获之后呢，驾驶人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贪图利益的违法行为呢，非常的后悔。
1: 嗯，那这后悔其实已经晚了啊。安装这套挡板的时候，就该会想到有被查处的一天。那张警官，针对这名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交警做出怎样的处罚呢？
0: 那么当事人私自加装挡板装置，刻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属于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交通法行为。根据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处以200元的罚款。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一次性记9分。那么同时呢，民警对货车不按规定路线时间驶入货车禁行区域的违法行为一并进行处罚。那么改装的号牌遮挡挡板作为违法装置，现场予以收缴和销毁。
1: 所以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也在说，就是说这个货运司机你靠开车谋生，为什么总有人铤而走险去耍这类花招呢？还有朋友就说，这类遮挡号牌的装置网上还能买到，那也是害人不浅。就想问一下张警官，为什么这么多的大车司机他觉得遮挡号牌就可以蒙混过关呢？其实这不都是一些老把戏了吗？嗯，
0: 其实呢，很多货运车驾驶人呢还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还停留在以为就是，哎，我只要把号牌给挡住，这个电子监控就拿我没有办法了。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咱们现在这个大数据 AR 是在飞速的发展，我们现在交管部门啊，也在利用大数据，不只是识别号牌号码，系统它会自动的同步采集你车辆的货箱颜色、样式、车身颜色、车灯、轮胎、车身的破损痕迹等一些独一无二的车辆特征，啊，就算你车牌被遮挡了，车辆的其他一些特征信息和后台的档案比对吻合，系统啊也会直接进行报警。而且这种后期加装的挡板装置呢，质量是参差不齐的啊，你货车轻微的一些颠簸震动，挡板有时候也是容易松动下垂的。那么就算你驾驶人没有去拉动拉线，也有可能会意外滑落挡住号牌，那么卡口会直接拍下异常的画面。那么就算你驾驶人遇到检查前你临时收起挡板，沿途不同点位的抓拍信息前后会矛盾，行车轨迹串联起来，那么完整的证据链就已经形成了啊。所以说你是根本无处遁形的，时代不同了啊。
1: 嗯，咱们也是提醒到各位车友啊，尤其是货运从业者啊，涉牌类违法行为它不只是简单扣分罚款，这背后还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那在这个地方也请张明警官给广大的货车驾驶人敲响安全警钟。
0: 好的，那么像咱们像一些重型的货车，车身重，惯性大，车辆盲区也多，你在咱们城区人流车流密集的区域行驶呢，本身风险就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设置货车禁行区域通行码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避开出行的高峰，减少货车和行人小型车辆的一个冲突。那么驾驶人为了送货的时效，你就遮挡号牌闯禁行啊，你在主城区随意的行驶，大大提升刮蹭碰撞事故的一个概率，严重威胁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更加危险的是呢，就你一旦号牌被遮挡，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个别驾驶人会选择直接肇事逃逸，驶离现场啊，造成事故逃逸，那受害人呢取为证维权取证困难，保险理赔受阻，事后啊事故一个善后难度呢大幅增加。那么现在我们交警查处涉牌违法，早也不是说只靠路面巡逻，我们实行了线上的视频巡查，加上智能卡口的识别，加上线下

0: 要行驶路线。如果对于通行码办理现行政策有疑问，可以前往辖区交管窗口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交管12123交管服务热线进行咨询，用合法的方式来解决营运的一些问题，不要走上违法的途径，触碰法律的红线，啊，消耗咱们自己的饭碗和他人的出行权。
1: 咱们非常感谢张警官带来的案例科普和安全警示啊，提醒广大驾人，号牌不能动歪心子，守法方能平安出行。看看时间，咱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来一案说法。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6: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0: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进入今天的一案说法哈，聚焦日常出行最容易忽视却最容易出事的危险隐患。其实很多交通事故啊，它不是车速快，也不是驾驶人恶意违法，而是出自咱们每天都要通行的小区、商圈的地库、出入口，看似平平无奇的出库上路操作，屡屡上演惊险的撞车事故。那今天咱们聚焦一起小区的地库出口的鬼探头。很多朋友就说，那正常出库缓慢上坡，为什么总能撞上直行电动车和行人呢？啊，包括呢，今天有一个重点话题需要跟詹民警官去探讨，就是咱们一直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类似事故，就说这些违停车挡我视线了啊，违停遮挡视线到底算不算事故责任呢？邀请警官主持张兵给大家全程复盘、深度拆解、精准普法。咱们继续请您，詹民警官，詹警官你好。
0: 哎，师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交管工作和事故研判当中啊，会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规律。就咱们城市道路的主干道，快速路的一些重大事故，大多是和超速、疲劳驾驶、闯红灯有关系。而咱们城区高发的一些轻微的人伤车损的一些事故呢，80%以上啊，有很多就是集中在小区、商超、沿街商铺，比如说这个地下车库的一些出入口、路口的转角这种路段。 那么这类点

0: 位有个共同点啊，就是都属于像一些支路啊，汇入到主路的一些交汇口，车辆多啊，那个一些出入口比较多，而且那个出库的地点呢，多为一些上坡，视线抬升，咱们驾驶人那个平视的视野呢被遮挡，无法提前去观察到路面横向来车。加之呢，像我们在一些地点呢，在路边的周边的车辆呢随意违停，杂物的堆放，绿植的遮挡，就容易形成一个视觉的盲区，也就是我们通常给大家讲到的一个鬼探头的隐患问题。那么很多驾驶人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啊，就觉着我这个车，我从地下车库出来，车速比较慢，距离也比较短，路况我又很熟悉了，我天天都走，就认为绝对安全了，就不用他就不会再去刻意的去停车瞭望减速观察了。但恰恰就是因为这种熟悉了这种麻痹侥幸的心理，让看似安全的一些地库出口变成了一些高频事故的高发地。那么前不久呢，咱们就处置了一起典型的小区地库出口鬼探头的交通事故。那么全程的细节还是很有警示意义的，非常值得咱们所有的驾驶人包括我们骑行者引以为戒。
1: 嗯，的确是这样，很多朋友天天走地库，早就形成固定习惯了，出库就直接提速上路啊，根本不会刻意观察。咱们就请张斌警官给大家完整的还原一下这场事故的事发经过，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个危险到底藏在哪儿呢。
0: 那么给大家还原一下整个事故的全部过程啊。那么这次事故呢，发生在咱们今年的4月18号的傍晚6:40左右。那么这个时候是正值咱们城区晚高峰时段，天色呢也又临近黄昏，自然的光线减弱，路面的车流人流都比较密集，整体来讲通行环境还是挺复杂的。那么事发的点位呢，就是在咱们城区大型居民住宅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主出口。那么这个出口呢，正对咱们城市的公共主路，支路两侧呢，设有完整的非机动车道。那么日常电动车行人通行量也比较大。那么这个车库的出口为标准的一个上坡通道。那么车辆驶出车库，这个到达的时候呢，车头会自然的向上抬起。那么驾驶人的视线主要聚焦在前方的道闸和远处的路面，自然存在在近地面横向视野一个遮挡的一个缺陷。那么更关键的是呢，就车事发车库的出口左右两侧的这个路边区域啊，长期存在私家车临时乱停乱放这种情况。事发当天，车库出口左侧转角位置就并排停放了3辆小型私家车，车辆呢是紧贴路牙石，紧邻车库出口通道来进行停放，就完全封堵了车库出库车辆左侧横向的观察视野，在路口形成了一个大面积全覆盖的视野盲区，是典型的人为制造了鬼探头的一个隐患。那么事发的时候呢，涉事小型轿车驾驶人结束小区停车，驾车从地下车库沿上坡通道驶出，通过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呢，车辆整体行驶速度缓慢，属于正常的出库车速，不存在超速抢行的这种情况。那么车辆顺利通过车库道闸栏杆抬起以后，驾驶人他没有做出停车瞭望减速观察探头确认的一个安全操作，而是继续保持一个匀速驶出车库，准备横穿外侧的非机动车道，右转汇入到咱们城市的这个主路的机动车道当中去啊。那么就在这个轿车车身大半截驶入到非机动车道的瞬间，这个时候险情突发了，一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行人啊，正沿非机动车道由西向东匀速直行，骑行速度也正常，行驶路线也合规，完全在自己的车道内正常通行。那么由于这个车库左侧违停车辆的遮挡，驾驶人汽车驾驶人在出库的全程他没有观察到非机动车道内直行的电动车，而电动车骑行人也因为这个违停车辆的遮挡也没有提前预判到有车辆突然出库。那么两个车相遇的瞬间，这个时候就没有反应的一个避让时间了，那么轿车的左侧车头直接撞击到了电动车的车身的侧面中部，那么剧烈的撞击也瞬间打破了正常的通行状态，那么电动自行车的车身瞬间失控偏移，骑行人员重心失衡，整个人连带车重重的摔倒在了沥青路面上啊，所以现场的画面还是非常惊险的。
1: 哎，听着就让人很揪心啊！对于骑行人来说，这完全是猝不及防的飞来横祸，那位朋友。

0: 就很关心说那个摔倒之后这个骑车人伤情怎么样，有没有出现严重的受伤情况，有没有戴这个安全头盔，有没有起到这个关键的保护作用呢？
1: 那么这是这起事故当中最关心的一点啊。那么现场监控画面清晰的显示呢，这个电动车骑行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出行呢，全程他规范正确佩戴好了安全头盔，卡扣呢也完全扣紧了，没有虚带松脱的情况。所以说骑手当中在摔倒的时候呢，身体重重侧翻，头部直接磕碰到了硬质的路面，那么巨大的冲击力呢，全部由他这个佩戴的安全头盔给承接缓冲了，就有效避免了他颅脑损伤、颅脑出血的头骨骨折这种致命伤害。那么经过现场120急救人员的一个检查，骑行人呢仅出现了四肢轻微的这个皮外伤、软组织挫伤、局部磕肿啊、红肿，没有骨折、没有颅脑损伤情况的发生，所以整体病情伤情还是比较轻的，无需住院治疗。那么在事故现场呢，民警也第一时间对轿车驾驶人开展了呼气式酒精检测酒驾的一个排查。检测结果呢全部合规，也排除了酒驾、醉驾、这个疲劳驾驶等一些情况。那么这起事故呢，纯粹就是因为观察疏忽、礼让不到位引发的通行事故。那么这次案例呢，我们也是再一次郑重的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非机动车骑乘人员啊，那么安全头盔不是摆设，在关键时刻它是你的保命神器。很多人会觉着我短途骑行、小区周边通行、我买个菜接个孩子，慢速骑行就不需要戴头盔了，就抱一个极强的侥幸心理。但是所有的交通事故是没有办法预判的，鬼探头、盲区事故更是瞬间发生的，根本没有反应时间。所以无论骑行距离的长短、车速的快慢、天气的好坏，你只要骑行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都必须全程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扣紧卡扣，守住咱们自己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0: 那的确如此啊，头盔戴与不戴，关键时刻就是轻伤和重伤、生还和离世的天壤之别。这个事故咱还原清楚了啊，大家也是讨论非常热烈啊，观点各不相同。有朋友说，这路边违停车辆车挡视线，这是事故的重要诱因。也有朋友说，轿车出库呢，横穿非机动车道，转弯让直行，那轿车肯定全责，违停车也要分担责任。也有朋友说，电动车途经车库这个出口，本身也要减速去观望，骑手也有一定责任。反正是众说纷纭啊。那大家肯定收听节目也在关注这个事儿，到底谁对谁错？我们请张明警官逐一拆解，给大家权威定责，普法解惑。首先，轿车的驾驶人，就这辆涉事轿车驾驶人，本场事故当中存在哪些明确的过错呢？
1: 那咱们就结合现场的这个路况、监控视频，包括咱们一些法规、路权的原则，给大家咱们复盘一下。首先，我们明确涉事的轿车驾驶人是这一次事故的全部过错方。也就是说，第一呢，从路权原则来讲，城市非机动车道内正常直行的电动车，它是拥有绝对优先的通行权的。那你从地下车库的出口，这属于小区内部的支路，你车辆从内部支路驶出，或者到咱们城市公共道路，你天然的负有无条件避让路面直行车辆、行人、非机动车的这样一个法定义务。就无论路面车辆多少、车速快慢、是否是早晚高峰，你从小区车库出来的车，你记住啊，都必须要礼让这个在主路上直行的车辆啊，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通行规则。那么第二呢，就是从路况风险判断来看，车库的出口它先天存在视野的缺陷，上坡出库的车身姿态会自然的遮挡驾驶人进景的一个视线，加之现场有违停车辆，人为制造了大面积的盲区，属于明确的复杂危险路段，针对视线受阻、路况复杂的路段，交通法规有明确的要求，你驾驶人这个时候你就要必须提前减速停车瞭望，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行啊，你不要觉得没事儿，你就直接开过去了，要提前减速停车瞭望，确保安全以后再通行啊。所以有些网友会觉得，哎，我怎么那么倒霉，你看你做到了吗？你停车瞭望了没有啊？你没有停车瞭望，那法规上就要求了一定要停车瞭望，提前减速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行啊。但是涉事这个驾驶人，他当时就是全程麻痹大意，明知路况复杂、视线被挡，依旧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避险措施， 没有停车，没有探头观察，没有减速

0: 瞭望，贸然呢直接驶出车库，横穿非机动车道，是引发这次事故的一个直接的核心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呢，就是从驾驶习惯和安全意识来讲，这个驾驶人长期在这个小区停车，对于周边的路况、车库出口的盲区隐患、违停乱象，其实他应该十分熟悉的，更应该提前警惕啊，提高警惕，谨慎通行。但恰恰就因为他对这个路况熟悉，产生了一个麻痹的心理，他感觉哎，我平时都没事儿，就自以为不会有危险。那么最终因为疏忽观察引发了事故，属于典型的熟路翻车的一个安全事故。
1: 那很多车友都特别疑惑一个关键点，那就说既然路边违停车辆是实实在在挡了视线了，制造了鬼探头盲区，那客观来讲也是造成了驾驶人看不到来车，就为什么不能以此来减轻轿车司机的责任呢？很多人觉得违停是重要诱因，应该去来分摊责任，是吗张警官？
0: 对，这也是这些事故最核心最需要给大家科普的一个法律知识啊，也是大家比较容易误解的交通定责的一个误区啊。首先告诉大家呢，是视线受阻存在盲区啊，不是你说驾驶人贸然通行的借口，反而更需要驾驶人停车瞭望，谨慎通行。就通俗来讲呢，就路况越危险，视线越不好，盲区越大，你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就越高。正常开阔路段你可以减速缓慢通行，但盲区遮挡视线完全受阻的路段，这个时候你驾驶人唯一正确的操作就是停车、探头、观望，确认安全再起步通行。那么在这一次事故当中，即便有车遮挡了视线，那么驾驶人呢依然有完全的一个避险观察预判的空间。那么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车库出口，它其实都给大家留了，一般都会留有充足的一个停车瞭望区域，你驾驶人完全可以在出库口以后原地平稳探头观察一下左右非机动车道那里一个车况，确认没有直行车辆以后咱们再驶入路面。你只要规范操作，这起事故100%是可以避免的。那么驾驶人放弃了唯一的安全避险操作，选择贸然出库盲目通行，这是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呢违停虽然遮挡了视线，但不能成为减免机动车驾驶人事故责任的一个理由，在法律上呢是完全不成立的啊。
1: 所以这下大家就听明白了啊，盲区越大的时候你越要谨慎，不能把自己的观察失误和操作不当归咎于路况跟违停。那么紧接着咱们再回到大家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因为之前咱讲过现场违停车辆有些事故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这一次现场违停的车辆到底需不需要承担本次事故的这个责任呢？因为咱平时看到很多无接触事故，这个违停车挡视线了引发事故都会被判一个次责或者判一部分责任，那张警官为什么这次事故的违停车不用担责呢？
0: 好，其实等大家对这一块呢，有时候大家说哎，你一个交警怎么有时候这个违停车你给他定责任，有时候违停你不给他定责任，就你们到底是怎么一个标准啊，怎么来进行判定。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一次性讲透违停车辆的一个事故定责的一个逻辑，让大家以后你遇到同类的情景呢，你能够自己就能够清晰的一个判断啊。首先呢，就是要明确结果，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路边违停的车辆它不承担事故的一个责任，仅单独接受违法停车的一个行政处罚。那么辖区交警在事故办结以后呢，也对现场三辆违停车辆依法开具了违法停车处罚告知单，同步加强该小区出入口常态化的一个巡逻管控，严查占道违停的情况。那很多车友可能会疑惑，就明明是违停制造了盲区，为什么不用担责？这个核心判断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违停的行为是否是事故发生的直接的必要的诱因，是否彻底剥夺了驾驶人的一个避险观察条件。那么第一呢，就这一次你像这一起现场违停的车辆，它是全程静止停放，没有移动，没有占道抢行，没有干扰正常通行的轨迹，没有直接参与事故的一个碰撞，属于静态违法。那么第二呢，就这个违停车虽然它遮挡了部分视线，但是呢并未完全封死观察的空间，那么驾驶人就你完全还可以通过停车瞭望、探头观察、缓慢探路的方式来规避风险。也就是说事故的发生不是因为违停

0: 导致无法避险，而是因为驾驶人放弃了避险，疏于观察，啊，违规通行。这里面如果大家在讲，他去三辆小型车停那里，其实这时候你还是能够看到一些路面情况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在左侧路口里边停了一辆大型的重型厢式货车，往那一停，你往左侧观察，他彻底把你的视线给挡死了。就你我在探头，这个车身那么大，我也看不到。这个时候你再驶出去发生事故了，那这一个违停的重型厢式货车，他担不担责？他肯定要担责，因为他完全遮挡了你这个观察视线啊，就是我没法再通过探头观察来进行看到被遮挡的视线，哎，这个就是一个区别。那么第三呢，就这个事故的一个直接的因果链条非常的清晰。你看，轿车违规出库，没有礼让直行的非机动车，贸然的横穿车道，撞击了正常直行的电动车，引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整个链条当中，违停只是客观的环境因素，不是事故的成因。所以说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这个违停的车辆呢是不构成，违停的这几个小汽车是不构成法律上的一个责任关联的。
1: 嗯，那是原来如此啊。咱们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应该也分清了其中的区别。咱请张警官再给大家科普啊，讲透到底什么样的违停发生事故之后需要承担责任，给大家呢划清边界，以后不管自己停车还是路上遇到啊，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0: 那咱们今天呢，就结合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啊，就把违停需要担责的四类情形给大家清晰的拆解一下啊，大家也好记啊。第一类呢，就刚刚给大家讲了，就你完全违停的时候，你完全封堵了出入口，彻底剥夺了观察的条件。你车辆违停停放在车库的出入口、路口的转角，就完全堵死了通行和瞭望的空间。你驾驶人即便停车，哎，我出库的时候我停车探头观察，也没有办法去看到横向来车和行人，没有任何避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违停就成了事故的核心诱因，哎，一般你就需要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啊。包括我给大家讲，你驾驶的一些货车或者一些大型的客车，包括现在咱们，因为我们现在买车都喜欢买一些，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六座的、七座的那种 SUV。你承载你往那一停，确实车身很大。嗯，如果要是开一个小型私家车上来的时候，你这个车一个车可能就把整个的方向就给堵死了。那这个时候你如果乱停车，就需要担责了，因为你把人路线全部封死了，观察视线。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占道挤占了通行的路面，迫使车辆需要借道绕行。就违停车辆，你占用了机动车道或者是占用了非机动车道，挤占了正常的通行空间，迫使后方一些直行的车辆啊、电动自行车啊压线绕行、逆向借道。那么车辆在这个逆向过程当中，在绕行过程当中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那这个时候就因为你违停干扰了正常的通行秩序，需要承担事故的责任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了啊，你在路口你不要乱，你在路段上你也不要乱停车，你乱停车，别人绕行的时候和别的车辆发生碰撞了，那你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因为就是因为要避让你挤占了正常的通行空间，避让你发生了事故啊。大家也知道，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可以要求啊对这个违停车辆来进行追责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危险路段违规停车。啊，什么叫危险路段呢？你像一些可能没设置警示标志的，有哪些危险路段？像弯道、坡道、窄路、夜间视线极差的一些危险路段，你违规停车，不开启双闪警示灯，不摆放三角警示牌，后方车辆、非机动车避让不及，引发一些追尾碰撞事故，那你这个违停车。这个违停的这种行为直接诱发了事故是必须担责的，因为我们在法律规定了，弯道、坡道、窄路、窄桥啊，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在这些路段是不可以停车的啊，包括像这个咱们学校门前啊，还有这个公交车道啊、公交车站都是不可以停车的啊。那么第四类呢，像高速快速路违规停车，你像在城市高速路、高速公路，我们是全程禁止随意停车的。非紧急故障、非救援抢险，你私自占用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停车，无论你是否开启了双闪， 一旦引发追尾连环事故，你这个违停车都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的。尤其在咱们高速公路，车速快，制动距离长，突发停放车辆属于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管控的标准更加严格。所以对照以上标准，这一次小区的地库出口事故，它就不符合违停单责的一个情形，因此呢，违停车只是处罚违停那个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的相关责任。
1: 嗯，所以说听完张警官的拆解呢，咱们大家也彻底明白了啊，不是挡了视线叫单责，关键呢还得要看是不是剥夺了避险的条件，是不是事故的直接成因。那咱们看看时间呢，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张警官今天给大家提供了非常详实实用的普法警示啊，听完张警官的完整复盘和法理拆解呢，相信大家也彻底读懂了这种鬼探头事故的风险定责逻辑和避险技巧。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

0: 京警巡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不误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丹阳新桥附近江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请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青春的热血，真挚的友谊，前奏一响呢，就是满满的回忆。今天的开场曲，陈楚生、王栎鑫、陆虎、张远、俞灏明，直到世界尽头。

0: 一首非常有力量，也是非常适合开车在路上听的歌啊，直到世界尽头。那就在今天呢，凯迪拉克也是交出了一款非常重磅，也非常适合家用的新车 XT5 PHEV。这个呢，也是品牌第一款的全路况的插电混动 SUV 啊。有一些它的，比如说是原生的插混的架构啊，动力强，油耗低啊，还带高阶的这个智驾，也算是今年豪华混动市场的一匹黑马杀来了。那关于这一台车的真实实力、性价比、徐州本地的上市福利，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最专业的嘉宾来给大家解读。徐州润茂通车业的董事长张总，来，我们来一起来欢迎张总。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张总，今天新车是正式的上市了啊，那可以先整体和咱们徐州的车友聊一聊。那现在也算是30万级的一款 SUV 啊，其实它的选择特别的多呢，比如说豪华的呀，合资的呀。那这次咱们这一款新车上市，很多的车友啊也是提前有了解到这个价格，也是
1: 对
0: 很有诚意，很有惊喜。那您可以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从您专业的角度。
1: 其实呢 XT5 PHEV 这一次上市呢，收到了全网非常多的喜欢凯拉克和美系豪华的车友的一些关注和追捧。大家原来都觉得，因为作为一个百年的豪华品牌，目前来看呢，豪华的 SUV 特别在插电混这一块
0: 是
1: 主流呢，比较好的品牌都在30万朝上。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昨天9月6号晚上呢，我们的凯拉克品牌给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出乎大家意外，也极其有诚意的一个价格。我们的 XT5 PHEV 的智混四驱的 Pro 版本上市价格仅为25万9千9。那么我们的顶配，我们的 Pro Max 版本，也只有27万9千9。
0: 哦，咱们的顶配
1: 对
0: 是27万9千9。
1: 而且这个价格呢，还包括了限时上市的8万元的一个超级大礼包的一个权益。
0: 那大礼包里面都有一些。
1: 我们这款车呢，它首先，我们讲了几个东西。一个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非常关注的是这款车搭载了 Momenta R7 的世界大模型，首款量产车就放在我们 XT5 PHEV 上面了。那这个呢，是代表了目前人类车机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现。那么很多现在好的车企好了什么都要收费，但是凯拉克从上市之初就告诉大家，我们是终身免费使用的。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我们的这款车啊，我们有那个21寸的配米其林轮胎的265的超级大胎。这就是像每一台车，大家都知道每一台车如果跑出去它豪不豪华，轮毂轮胎够不够大，够不够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0: 是。
1: 另外呢，它还搭载了我们的双卡钳的 Brembo 卡钳，以及碳氮的共振的一个刹车盘。这一套系统其实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迷惑啊。我说一个就明白了，它是目前我们全世界 F1 专用的一套设备，也就是说我们把汽车的极速的赛道上的放到了我们今天这款民用车上，让大家在行驶过程中间能保证有更好的一个安全体现。
0: 咱们把最专业的一个配置直接拉到了我们的这个车上。
1: 对，而且我们现在有两个特别的颜色，一个叫东篱灰。那大家也知道我们的代言人我们的樊仲东先生特别喜欢这一款东篱灰。东篱灰也被称为改装汽车的第一首选颜色，它的颜色质感非常的高。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叫大峡谷城。那么这一款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代言人妮妮小姐非常青睐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自于同款爱马仕的设计之手，它也就是我们传说经常说的一个叫爱马仕城。
0: 是非常亮眼的一个
1: 亮眼的。那么一个符合男性的速度力量，一个符合女性的个性色彩。那么这两个颜色呢，它的油漆的价格是正常油漆的3到4倍的成本价格，所以正常上市我们是要加5000的。我们在昨天我们也是限时免费。所以我觉得当还有很多其他各方面的多的这些 我们的权益，具体的权益我觉得因为太多了，大概我们有20多项免费的组成的那个8万的大礼包。
0: 嗯嗯，
1: 我们希望我们的喜欢凯拉克 XTU PHEV 的我们听众也好，我们的车迷也好，可以到我们徐州绒毛通展厅来近距离感受它的美丽和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0: 是的，我刚才也听到了两款的颜色啊，也是非常高级非常亮眼的一个颜色。那大家想要看现车也可以直接是到店来品鉴。那其实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害怕选混动啊，包括插电呀，包括纯电。而且有一些概念啊，其实很多小白车主，包括我们想去选车购车的车主，他会有一些混乱。你比如说我们又说油改电呐、
1: 对对对，
0: 说有的是插电款呐、纯电款呀、混动款呀，就是很多的名词。还有我们说的是油改电啊，亏电无力啊，比如说还有我们就说的介绍的时候，他有说的有多么的多么的好，但是我们实际的体验下来呢，会有些许的偏差。那而我们这一款 XT 啊 PHEV 啊，也是咱们凯迪拉克刚才说的是原生的插混架构。
1: 对对对
0: 啊，那您也是有过试驾了。
1: 对对对，
0: 那您可以来跟大家来讲一讲您试驾的时候，您驾驶它的一个动力表现啊，包括续航啊和它的一些智驾，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对，刚才雨晴也说到，我们很多买车和现在因为汽车品牌非常的多，
0: 是
1: 车型也很多。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全中国就上市了超过600款新车，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中国速度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面它可以实现。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的凯拉克的 XT5 PHEV 呢，为什么叫原生插混架构呢？因为它是基于我们的通用一直以来的我们的电车平台，而非传统的一些油改电。然后大家都说我们的奥特能通用这个电池平台在全球已经超过18亿公里的行驶

0: 路况下，目前是全球唯一一个保持零自燃的一个。所以第一，所以给大家一个第一个放心，就是你把我们的电车，不仅是车身安全，大家都知道凯拉克叫公路坦克，
1: 是
0: 对吧？半挂以下我无敌，半挂以上一换一。那么我们的电池的平台也很安全。
1: 嗯，
0: 另外呢，我们的这款车它的满电的时候零百加速，达到了，可能你没法想象，它只有4秒加，4.8秒，
1: 4.8秒。
0: 但是如果你没有电的前提下，靠纯油来开，它依然只有也能达到5.4秒的一个加速度，这和过去可能油车8秒9秒左右的加速度是天壤之别。
1: 是。
0: 第二呢，我们也是目前市场里面，满电和馈电这个加速相差时间最少的一款车，只差了0.6秒。那么我们这款车呢，搭载了一个续航215公里的一个电池表现。那么这个表现从我这几年开下来，因为开过我们通用的汽车，我们用了3元锂的电池，我们和全球最好的电池供应商进行合作，我们基本上目前在徐州市区开下来215公里，在打空调的状态下面，我们能保持开到190到200公里。这是我们的电池的满足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我们现在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个原来说选油车，我开油平时用油，我的相对的可能用油方面这一点的一个费用偏高一点，但是呢，我如果选一款纯电车呢，我的长途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开过电车，特别是节假日出去，
1: 是
0: 我们的充电桩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越是一些风景比较美丽的地方，它的充电设施可能匹配性更少一点，那么插电混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的200公里的电池续航，在你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基本上能满足接近一个礼拜的上下班的通勤，然后呢再去城市，那么这个时候您的油耗只有0.6升。如果你说我出去远行，那在没有电的地方我要加油，这款车它的油耗也会降到只有6个油，那么也是达到了原来我们油车可能也想象不到的一个很低的一个油耗。
1: 油耗。
0: 那么它又保证你长途的时候没有任何顾虑性。那么所以可以这么说，插电混未来是整个中国目前来看它的占比越来越以一个急速的速度在扩大，也说明这款车它是非常符合中国的老百姓现在生活工作和诗和远方各方面的一个需求。
1: 是的，我们有时候出去啊，自驾出去就是怕如果开电车的话它会有里程焦虑啊。
0: 对对对
1: 对。那我们刚才张总你也说了，它的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一个日常的通勤是纯电省钱，然后长途呢就高速它又稳定，而且它续航还没有焦虑。
0: 对对。
1: 那咱们的这个高阶智驾啊也是非常的实用的。
0: 是的。
1: 对，您可以来和我们聊一下这个智驾方面。
0: 我这两天用完以后，我其实这两天自己也在开这个车上下班，几乎我就是不用解放我的双手。因为Momenta的 R7 物理大模型超级世界智驾呢，目前是全球应该说是搭载Momenta用的车辆是全球最多的，全球目前排名前10的汽车厂家无一例外都选择了Momenta这一款智驾站。那么中国目前呢，Momenta的用Momenta智驾的车型占到整个中国智驾车型的1/3。也就是说其他的所有的智驾品牌没有用Momenta的加在一起可能也就占了1/3的市场。那么这就让Momenta有了更多的车主的反馈的公路信息使用信息。那么这款 R7 的智驾目前来说，它从智驾的反应度灵敏度和它的无人驾驶托管性都是目前国内智驾的当仁不让的一个第一档。而且特别对于很多我们现在城市路况，比如说咱们徐州有的时候到市区苏宁啊金鹰啊去，地下停车户非常难停，有的还是立体停车户，我们女性的朋友们可能更难把这个车停进去。但是呢，我们的凯拉克 XT5 PHEV 的Momenta R7 大模型就能帮助你很顺畅的停到里面，也就是说这个车不仅

0: 它好用好开，而且它相当于给你家庭配了一个多少年驾驶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司机，帮着您的太人、爱人或者孩子们家人去一起出行。另外我们的这个支架还可以有个特别的一点，就是它不需要，甚至在没有网络、没有地图的时候，不依靠高清地图，它就可以实现在国内不仅城市，甚至像这种非常偏远的郊区、山区、农村地段，它都可以实现精准的帮你导航，实现自己规划路线。这是目前几乎很多的品牌做不到的一点。
1: 是，
0: 所以有 XT5 的车身安全保障，有我们的奥特能平台电视安全保障，再加上我们的 RC 大模型的智慧保障，我觉得这款车出去，你的心里的踏实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那这么听下来，这款车的高阶支架是非常的实用。那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再回来让张总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这一款新车的一些驾乘体验。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继续分享凯迪拉克 XT5P HEV 的这一款新车上市。那我们也欢迎张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张总。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那我们刚才也是和大家聊了这款新车的一个高阶智驾，而非常的实用。像我们之前其实咱们市区啊，就是它有立体车库啊，立体停车位。那确实之前我去停车的时候，因为我的车也比较的宽，我去停车的时候，那个保安师傅直接就说，哎，你停不了停不了，你这个车停不上去。确实是咱们有这个高阶智驾了之后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咱不说解决停车的问题，至少这个速度给带上来了，是吗？那咱们这个高阶智驾，像之前您也和我们分享了，就是它两边啊，这个最低的这个限
1: 制非常窄，它在会车的时候如两边的宽度只要各有10厘米，它就可以以它正常的速度过去。
0: 嗯，
1: 在我们大家自己看的时候一定会紧张，但它我们的Momenta R7不会紧张。然后刚说了，不仅停立体车库，如果你进去一个车库发现前面走不通了，它也会把你刚刚走过的路它已经做过扫描，然后它会帮你安全的自动的给你退出来。这也是它特别厉害的一点。
0: 它会有一些算法是吗？就保障安全。
1: 对，我们的算法和 R7 物理大模型呢，它是一个上帝视角。它和传统的其他的一些很多智驾算法不一样，有的是堆芯片算力，有的靠视觉算力，但是 R7 呢是靠过我们中央的顶上的卫星和云存储，来用上帝看俯瞰下面，比如它可以看到你车辆前后左右所有的一个场景。这样的话保证你车辆在开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帮你提前来判断这个车辆走什么样的路线，包括你旁边可能摩托车人行他们走的物理模式和目的的行径，它会帮它演化出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最大化。
0: 是的。那就是其实这一款车它适用的场景，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全场景的适用。
1: 对，全场景。所以它很通用这一次我们凯拉克非常的自信，所以他也说了，我们所有在用智驾行驶中造成的车辆损伤，我们厂里面都会托底。
0: 哦，
1: 所以他对这一款智驾是相当有信心的。

0: 但我还得在那儿，很多电车在那儿等一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
1: 嗯，
0: 我们只需要一杯咖啡的时间，或者一杯我们徐州喝奶茶的时间。
1: 是是，其实它就是，日常市区通勤比较多的朋友啊，你想省油省心啊，可以买它。那节假日喜欢自驾呢，你又不想有这个续航焦虑的朋友呢，
0: 对对对，
1: 也可以买它。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而且这款车你是会有这个豪华的这种质感高配置，
0: 对对，
1: 它其实适用的场景就像我们如果年轻人或者是说我稍微啊，最近几年赚了一点，我们想给自己一个奖励，想要有一个高配置的豪车啊，选择它也非常的适合当一个礼物。
0: 对，我觉得XT5 XT5 PH5 呢一定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肯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和答案。
1: 嗯嗯
0: 啊，它开过去能体现你这么多年的奋斗，也能体现比如说你是年轻人你的青春张扬的那种活力。
1: 嗯，
0: 而且也能体现中年人沉稳下来为家庭为社会所奉献的那种坚定。
1: 是的，而且我们也说了两款颜色。
0: 对对，
1: 男士女士年轻的，或者是说你事业有成了之后，经历了人生有所经历之后，你都可以选择，它的颜色也非常的百搭。那我们今天说是新车全国同步的上市了，那本地的车友也最关心就是我现在我能不能看车，我能不能试驾。
0: 嗯，我第一呢和大家讲，我们的试驾车已经就位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展车也就位了，包括大家关注的东篱灰啊等等这些特别的颜色，我们也已经到位。因为它不是每一款车，就像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广告说，不是每一个颜色它都能叫东篱灰或者叫大峡谷橙。
1: 嗯，是。
0: 也不是每一个凯迪拉克 4S 店都会有这一款特殊颜色配置。
1: 嗯，
0: 但是我们徐州万博通是凯迪拉克江苏交付中心。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但我们的车型颜色齐全，而且我们。目前今天早上我刚才来之前，我们团队还在跟我们说，有很多客户那个就是昨天看了价格以后定了，但是呢会有一点点那个就是觉得可惜的地方，就是我没有早鸟礼遇了，对吧，然后就是他在之前可能因为一些忙的事情他没有定，但是我们交付中心呢给大家预留了名额不多的几个早鸟礼遇，就是说除了我们上市的这些权益以外，你还可以比这个上市权益再多一点厂家原来给出的早鸟礼遇。我觉得这个
1: 这个很实用。
0: 对，很实用。实用到它就是实打实的就是给你再添很多福利。另外
1: 是的，
0: 如果你是我们通用的凯拉克，我们的通用品牌的老车主呢，你原来有过我们 Insect 888的权益，你就可以拿着你的这个车，不管你是换购还是增购，你可以再多10000元的限时补贴。这个呢我觉得也是给到我们这么多年喜欢通用品牌凯拉克品牌的车主最好的一个，而且不仅是你本人，你的直系亲属也可以享受。
1: 那这个确实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这个福利来给到大家了。这也可以算是我们就是新车上市福利最大的一个时候了。
0: 对对对，
1: 是，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呢，那个我们润茂通现在呢，我们在金山桥闽商汽车园口，那么三环东路23号，那么基本你到了金山桥这边就看到我们非常占地非常大非常空阔的一家凯拉克交付中心。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我们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我们在旁边的淮北市也建立了我们新的配套的城市中心，我们10月份也会在宿州市建立好了，我们10月份会在淮北市继续再建立一个配套的服务中心。那么我们未来也会以徐州为中心，我们的计划还会再增加2到3个城市中心，保证我们的车主那个用车的时候呢，不仅在徐州的淮海经济区都会感受到非常便捷的方便。
1: 而且这样的售后啊其实是非常的方便的，就咱们都是同一家店，我在任何地方我有一些售后的问题了都会得到及时的解决。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这个覆盖范围以内呢，我们能保证您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最近的一家店会第一时间赶到您的身边，帮你解决您所遇到的问题和让你放心 有我们热茂通在，您的行车不会有问题。
1: 对，一直在给大家有托底啊。

0: 那其实好车也是一定要配好音乐，
1: 是的
0: 啊。那这一款我们最新的凯迪拉克 XT5 PHEV 呢，可以说就是它的座舱的一个很安静，
1: 对，
0: 很隔音啊，包括它的音响质感也是非常出色的，
1: 对对对，
0: 适合在路上放松啊、听歌啊、自驾的时候，就是你会非常的惬意，
1: 是的，是的，
0: 很轻松。
1: 在 XT5 PHEV 里面配着我们全球非常高标准的叫 AKG 专业的顶级歌手的叫录音棚级别的音箱，
0: 嗯，
1: 然后陪着我们，可能目前中国只有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叫弧面大屏，9K 的弧面大屏，这种色彩和音乐的双重价格，那就是一个属于你的独属空间，
0: 嗯，
1: 那么会让你整个心身非常的放松，
0: 是的，
1: 开心，
0: 嗯。就是它其实有一辆车它有好的音质，在出行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解除了旅途的疲劳，
0: 对，
1: 让你一些工作的疲劳也可以缓解，
0: 嗯，
1: 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很多凯拉克车主到家先不上，回家上先躺在那喝杯咖啡，闭着眼睛在那先听个20分钟，然后心情非常舒服了，然后回到家用个更好的状态再去面对您的家人、您的孩子。
0: 是的，这个也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家庭生活的。
1: 对，我们让我们这么内卷的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它变得不那么内卷。
0: 是的，是的，我们都可以轻松的啊去生活。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总啊，带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到了凯迪拉克这一款 XT5 PHEV 的这一款新车，也是从价格、产品实力，包括购车建议，再到咱们的一些专属的福利，也是干货满满。那想要看车、预约试驾，然后抢占咱们这个上市权益的车友，可以前往徐州的润茂通。那我们的地点和联系方式，张总再和我们大家来说一下。
1: 欢迎大家来到徐州润茂通凯拉克江苏交付中心，我们地址呢在徐州的三环东路23号闽商汽车园口。那么我们的超级试驾、超级大脑 XT5 PHEV 已经就位，
0: 嗯，
1: 它等您来开启你感知以外的不一样的汽车生活。
0: 是，那我们也是即将结束了这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光啊。那张总也可以结合这一台车的气质，您觉得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然后来推荐一首适合开这一台车的这首歌。
1: 嗯，今天开始的时候特别感谢雨强，把我上次做客直播间我特别喜欢的那首《直到世界尽头》推荐作为我们今天开场曲。那么今天呢，我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呢也是到了类似于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到中年的时候，
0: 嗯，
1: 会特别有感悟的一首歌，叫《恭喜自己》。
0: 嗯，
1: 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
0: 嗯，
1: 努力的为着自己、为了家人、为了这个美好的世界活着，
0: 嗯，
1: 那么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感悟，但是呢每个阶段都值得你好好的对自己说一声谢谢自己，因为你就是最好的那个自己。
0: 好，再次感谢张总给我们推荐的歌曲，也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雨晴，谢谢大家。
0: 好，那我们把这一首《恭喜自己》送给大家。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独属于少年人的清澈嗓音，在歌声响起的一瞬间，仿佛就将记忆里所有美好的瞬间静止保存。花儿乐队静止。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林俊杰豆浆油条，烟火气是生活很生动的一个注脚了，那爱情呢则是岁月里很柔软的诗篇，两者相遇便有了那些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经典歌曲。一个小时的停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分享到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我们下次再见咯。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订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订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5级，阵风6级，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绿荫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丹阳新桥附近，江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6: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说一说装修过程当中哈，有一个困扰始终是伴随大家，可能就是如何做好防潮。其实我们徐州本地的气候呢，特点非常的明显，一年四季啊，有明显的一些温度和气候的变化。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可能会先想到的好不好看，会忽略掉的就是到底防不防潮。如果说家里面容易反潮发霉啊，潮湿阴冷，不管是花了多少钱的装修，入住一两年就会发现墙面会起鼓，墙角发霉，衣柜反潮，地板变形，家具衣物的总带着一股霉味，居家体验会大打折扣。很多人对于这个防潮呢，一直是有误区的，总觉得防潮呢就是梅雨季擦一擦，放几包除湿袋就够了。其实真正的家居防潮分为装修硬装防潮和日常居住防潮两大体系，前期装修没有做好防护的话，后期再怎么去除湿也是治标不治本。今天呢，我们也是用比较通俗易懂的一些方法，比较这个实用完整的一些策略，来帮助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来说说新房装修阶段的硬性的防潮。很多人呢，可能在和公司谈的时候呢，也会忽略掉这一块，就是公司呢，可能只是给大家做厨卫的防水，忽略掉了全屋的全面的防潮。

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可能它这个反潮是普遍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像住在这个旁边有山的地方，低楼层的楼间距比较密，通风比较弱的一些户型，那外墙的水汽是非常容易渗透过来。墙面在拼腻子刷乳胶漆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基层的防潮处理，先刷防潮固底，那么然后再密封基层的水汽，进行腻子乳胶漆的一些施工，这样的话是基本能够杜绝后期墙面发潮发霉反碱脱落的一些现象。那地面的防潮也是同样的关键，很多家庭选择全屋木地板，却忽略了防潮膜的铺设。防潮膜呢，一定要整面通铺，拼接的位置呢，一定要重叠密封，不允许有一些空缺偷工减料的一些现象。一旦防潮膜断裂空缺，那么地下的潮气呢，当然就会源源不断的上反，半年之内可能就会出现地板有空鼓变形，缝隙变大，后期维修非常的麻烦。厨房卫生间是全屋湿气最重的区域，也是防潮的重中之重。很多的业主入住之后呢，卫生间的门口墙面发黑，门套发霉，就是因为厨房卫生间干湿分离没做好，过门时有防水缺失。那卫生间防水呢，不仅要刷墙面的一个地面，还要有过门时位置必须单独补这个防水，做止水坎，这样的话是基本上能够阻断水汽外溢，保护了卧室啊、走廊啊、墙面不受潮的一个这个方法。同时呢，像卫生间墙面铺砖也是尽量要铺到顶的，一定要减少裸露墙面可能会有吸潮发霉的可能性。装修完之后呢，正式入住哈，那么通风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呢，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天气，都是开窗通风。确实在通风的时候呢，能够去除家里面一些有害的一些气体、有害的一些物质，来决定了家里能不能够赶快去早点去入住。但是很多的一些家庭最大的误区就是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样的季节都开窗，比如说像阴雨天、梅雨季节都会开窗通风，那么外面的空气湿度远远超过了室内，盲目开窗的话，等于把湿气全部引进家里，玻璃起雾，地面反潮，墙体有出水，像后期呢，可能就会越通风越潮湿。正确的做法呢，就是阴雨大雾的天气呢，一定要紧闭门窗，等到天气放晴，午后干燥的时段，再集中开窗通风对流，快速的一下置换室内外的空气。很多的家庭衣柜发霉，衣物有味儿，并不是说一定就是衣柜质量不好，而是收纳的习惯不对。潮湿的季节呢，衣服必须完全晾干，然后再入柜，你说只是不潮了或者说干的差不多了入柜的话，那么可能也会把一部分的潮气带到我们柜体当中。衣柜内可能会加装透气孔，预留通风的缝隙，不要把衣柜死死的贴近我们的墙面靠墙的位置呢，可以预留一点点的这个透气防潮的缝隙。像抽屉密封的柜体，可以搭配一些除湿盒、除湿袋进行辅助的除湿，来保持柜体的干燥。另外呢，家里的软装也是吸潮的大户，像窗帘、地毯、被褥、布艺沙发非常容易吸附空气当中的水汽，长期不晾干不晾晒也会滋生霉菌，产生异味。有些时候你看比如说我们可能晒这个洗完的衣服直接就挂晒了，但是呢这两天一直以来都是阴雨的这个天气，我们就可能把这个窗户敞开一小口，就可能有一些潮气进入到我们室内，衣服呢总是不干。这个时候如果说三五天不干的话，你去闻一下这个衣服的味道，可能就会有一些异味的产生，而且也会滋生很多的一些细菌。还有一个情况，就很多人可能会早上把这个衣服丢进洗衣机当中，就按启动键让它清洗了，但是呢可能中午没有来及回家，或是晚上才到家打开这个洗衣机的门，你也会

0: 现这个衣服也是有异味的，可能就必须要重新再清洗了。所以呢，家里的软装也是潮湿这个吸潮的一个大户，窗帘、地毯、被褥、布艺沙发都非常的容易吸附一下空气当中的水汽，如果长期不晾晒的话，滋生细菌有异味。潮湿的季节呢，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全天开窗，那开一小会儿啊，这个窗扇不要开得很大，能够透透气就好。晾晒床被必须要这个等到天气好的时候再晾晒。必要的时候呢，如果家里面很潮，你的家里面呢通风不好，再加上呢低楼层的话，可能就需要除湿机、空调的除湿模式，降低室内整体的湿度了。还有一些这个家庭当中也会发现，特别是厨房可能已经全部墙面地面都铺贴瓷砖了，你在开窗的时候一连下雨好几天，你就会发现墙面上就像是冒汗一样，水珠呢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这就说明你家里面可能过于潮湿了。时间长的话呢，我们的乳胶漆可能就会空鼓开裂，再时间长有可能你的瓷砖都会有整体掉落的一些风险。所以呢，再次的也是提醒大家，防潮家里面呢没有捷径，没有一劳永逸，靠的就是装修，一定要做足防潮防护，日常养成好习惯。尤其是我们呢，可能有一些季节一连要下雨，防潮一定要做到位啊！防潮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装修过程当中也是刚需。特别是卫生间阳台，如果说过于潮湿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跟装修公司在沟通的时候，你要把你的需求说出来。如果完全是依赖装修公司的话，可能他们没有想到后期装完了也不太好弥补。所以新家要想常年干爽整洁，不发霉不变形，住得舒心耐得住这个我们经久耐用的话，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花点心思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每天呢，打开我们的这个后台的私信呢，都有很多的一些业主呢在提问啊。那很多朋友是第一次装修，不懂行业的规则，不懂施工的标准，也不会看报价啊，很容易就会被低价的套路、文字游戏、口头承诺去误导。装修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踩坑，有增项不断啊，维权无门。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来聊一聊，可能业主最高频、最真实、最容易踩坑的一些装修的地方，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马上要装修、正在装修的一些朋友。第一个坑呢，也是很多的朋友啊可能都踩过的，就是低价引流、后期恶意增项。这也是目前徐州装修市场上投诉量最高的一些问题。很多的业主呢对比了多家的报价，哎，发现呢可能某一家的价格明显是低于市场价的，心动了，于是就签单了。可是真正开工之后，各种隐形收费啊也是非常的多啊，墙面找平要收费，墙面挂网要收费，垃圾清运要收费，开孔修补超高的墙面可能都是需要收费的，五花八门的一些项目吧。很多低价的报价单呢，是故意了删减必要的工序，模糊了施工的项目，先低价签单，开工之后再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项目你必须得做，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开工没有回头箭了，你必须得加项目了，于是呢就有增项，有增项就要加钱。此时呢业主已经是拆改完成，工期过半不交钱就停工，可以说是进退两难。这里呢也要提醒很多的业主，装修不是只比总价，一定要比一下项目，比工艺啊，比包含的内容，所有口头承诺都是落实到合同当中，明确要写没有隐形的增项，哪些项目全包，哪些项目是自费啊，拒绝套路，拒绝低价单。

二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全屋定制交付翻车。几乎呢，有很多的业主都会遇到过定制踩坑，效果图非常的精美，落地之后呢，尺寸差了一大截，门缝大小不一样，或者说是尺寸呢有偏差，这个板材呢有色差，方边呢比较粗糙，五金呢有缩水，很多商家可能都会跟业主去玩文字游戏。

如说呢，我们可能在合同当中哈、写的是板材，但是你在和商家去沟通交流的时候，他口头跟你说是实木，哎，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不真实啊，不诚信了。还有就是约定的品牌五金安装的有可能是杂盘的，或者是这个比如说不是特别好的一些配件，承诺是终身质保，出问题的话直接也会推诿。所以大家下单定制之前一定要看清板材的品牌、板材的厚度、封边工艺、五金品牌、拉手的样式，还有背板的厚度，全部要写进合同。同时呢，明确交付的工期、延期赔付、售后质保、免费整改范围以及留存效果图沟通记录，避免后期维权的话呢没有依据。

么第三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没有质保的游击队装修。很多的业主可能为了省钱找到了街边的施工队，或者说是有一个人带着几个这个临时工的装修师傅，没有正规的合同，没有公司背书，没有质保啊。那施工当下看着是没有问题，可是当你入住一两年，墙面开裂，卫生间渗水，瓷砖空鼓，水电隐患全部暴露出来，想要找人维修的话早已经是联系不上了。装修最值得的啊，我觉得就是有一些隐藏项目不能省的钱一定不能省，不是说便宜了当下而是一定要有后期的质保，哪怕预算有限也要签订正规的施工协议，明确水电质保、防水质保整体维权。那么结款这个付款的节点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施工走，拆改水电、瓦工、木工、油工这些等等一定要有分阶段的验收，绝不是一次性把所有的款项付清，验收合格了我们这一款项才能够给钱。

第四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主材在拖延送货，售后有推诿。装修最怕就是工期断断续续，瓷砖、卫浴、地板、橱柜。

一旦缺货，那么这个拖延送货，整个的工地呢全面都会面临停工，工期无限拉长。很多商家口头承诺准时送货，却不写入订单，后期缺货推诿啊，随意改期。大家在订购所有材料的时候，务必在订单上写明准确送货的日期、补货的规则啊、退货的规则，还有破损包赔，避免后期可能有补砖缺货、余砖不退、破损自理，白白损失很多的一些费用。第五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验收不细，入住可能会有隐患。很多的业主装修完了之后呢，看着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就签字验收了，忽略了隐蔽工程比如说空鼓渗水、插座的缺陷、开关失灵、下水不畅等等吧。一旦签字验收，后期出现问题，商家就会以验收完毕为由拒绝免费整改。所有的一些项目呢，必须要白纸黑字口头承诺的免费送，包含在了这个通通可能时间长了就不算数了，吊顶开槽、垃圾清运、打孔，还有像窗台找平、墙面挂网，这些高频的增项一定要提前写进合同当中，一定要清楚单价是否全包、是否有上限。很多的公司呢是按照建筑面积报价的，那实则呢公摊不算施工的面积，后期呢会单独加钱。签约之前呢务必要确认一下，报价实测套内面积啊，一定要杜绝复杂的重复的一些收费。水电当中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容易踩坑的地方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插座的点位我一定要留够，但是呢也不能过多，过多的话呢可能也是一种浪费。其实装修最遗憾的就是入住处处用到插排，客厅的电视、沙发的两侧、阳台、卧室的床头，还有像厨房台面、卫生间镜前，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插座，尤其是扫地机器人、净水器、洗碗机、投影仪电动窗帘专用的点位一定要留足，一定要留够。水电完工之前呢，必须要拍照留存，特别是封槽之前一定要自己有高清的全景图视频保存，后期安装挂件、打孔、检修全靠这份图纸，避免破坏管线。

不少的一些业主朋友呢，可能在装修之前也会自己去从网络上找到很多好看的一些图片视频，但是一些乳胶漆不要盲目追求网红色，莫兰迪、奶咖、灰蓝色这些网红墙，手机看着很温柔，采光差的小户型可能用完之后会显得非常的压抑，会显脏显旧，一定根据自己的房型啊。如果说你是高楼层，采光很好，那可以随意，如果采光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么优选的就是浅色啊，浅米、纯白都是比较百搭，而且不太容易过时的。在地面铺贴的时候呢，也不要盲目的看别人家用到大砖，我家也用啊，75×150×120，这种大瓷砖的颜值确实很高，但是对于地面找平铺贴工艺要求也是很高，容易有空鼓翘边，人工费损耗费也是很贵的。所以普通的家庭呢，如果说你想用大的话，如果房子不是特别大的面积，60×120或者80×80常规的砖性价比是最高的。厨房的防水必须要双层加高，这个厨房、卫生间、防水、淋浴区都是要达到1.8米或者以上的，其他的区域呢至少也要30公分，刷两遍防水，避水试验一定要满足48小时，楼下确认没有渗漏再贴砖，千万不要敷衍施工，后期麻烦的只有自己。窗台、门窗这些避坑呢也是要做到的哈。比如说家里面如果你想要隔音密封不踩雷的话，

价比会更高。很多家庭当中的窗台会渗水发霉，都是因为没有做好排水的坡度。贴砖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好，这个比如说贴砖内外这个一定要有高低差。打胶的时候呢，一定要密实，彻底杜绝阴雨天气渗水的问题。

0: 那么在做全屋定制的时候，其实容易踩坑的地方也是很多的。像衣柜、鞋柜、电视柜全屋定制，这个也算是装修的大的预算了。板材一定要认准环保标识，不要听商家说啊零甲醛，认准E0级、ENF 级别的认证，一定要看一下检测报告，拒绝三无产品。商家说的天花乱坠啊，不如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环保的一些标识啊，以及我们看到的一些板材的检测报告，才是对我们自己家人的这个负责。还有我们在做一些这个造型的时候哈，千万不要说跟风，过多的这个小格子可能鸡肋又难用，叠放衣服不方便。最优的布局呢，就是长挂衣区、短挂衣区加抽屉加少量的隔板，也是比较适合日常的这个衣服的收纳。还有一项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五金的配件不要省钱。衣柜的铰链、滑轨、拉手都是家具的灵魂，杂牌五金呢一年可能就有松动卡顿，认准大品牌静音的五金开关比较顺滑耐用，可能在10年以上。装修呢是为我们这个一辈子的家而装，不是一次性的买卖，所以呢我们也是帮助大家整理了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套路和一些容易踩坑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避避坑。装修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纠纷、疑惑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能够及时联络我们，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出面一起来解决。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举办雇主陪。

0: 训沙龙。
1: 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颤。
3: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呢，最纠结的问题不是施工，不是材料，而是家里面怎么设计才好看、耐看、不过时、不翻车。很多人装修呢，跟风网红，那么装完2年可能就过时，审美会有疲劳、杂乱、压抑。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装修小课堂里面，那么比较耐看、耐用、百搭的一些主流的思路。首先呢，其实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好的家装设计呢，不是一些造型的堆砌，而是整洁、通透、实用、耐看。真正高级感不是复杂的吊顶、复杂的背景造型，而是靠比例、留白、色彩的统一、收纳规整。现在很多家庭踩的最大的坑，可能就是风格的杂乱、元素过时、客厅复杂的双眼皮的吊顶，还有像复杂的灯带、复杂的背景墙。卧室啊，又是另外一种造型，全屋呢颜色可能有5-6个，家装的风格呢也没有统一，装修完之后呢显得拥挤、廉价、杂乱、比较压抑。真正经典耐看的家装永远是简约不简单、统一不杂乱。我们先来说说全屋的配色设计，这是家装颜值的关键。首先呢，我们普通的这个家庭装修全屋的颜色呢，最好是3色原则。全屋大面积的主色不要超过3种，墙面、地面、木门、家具色调一定要统一呼应，不要网红一时流行的这个饱和色啊，小众的撞色，短期可能好看，长期呢可能会过时，会显得压抑。奶油风呢，现代简约风，还有像极简的原木，是目前来说比较适配的一些住宅的装修，也是比较经久耐用的3大主流风格，比较温柔干净，老少皆宜，可能用个10年20年都不太会过时。其次呢，就是吊顶的设计啊，告别过度的造型。以前大家装修喜欢比较复杂的、层级比较高的吊顶，满灯的、满墙的灯带，那么石膏线的一些堆砌，不仅压缩了层高，而且压抑了楼层，还容易积灰、难打理、造价高。而现在的主流的设计呢，都是比较极简的，可能也会有一定的留白，局部的造型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干净利落，拉伸了层高，视觉比较通透。预算呢也是比较低，效果可能会更好。层高不足的小户型一定要尽量弱化这个吊顶，留白越多，家里面可能会显得越这个宽敞更大气。电视背景墙、沙发背景墙也是设计翻车的一个重灾区，很多业主跟风岩板、格栅、立体造型，造价高，容易过时，积灰难打理。现代家居最优的设计就是简约纯色的墙面，微水泥艺术漆，简约护墙板，干净高级。在百搭所有的些家具，无论搭配轻奢、原木、简约的家具，都不会有违和感，长期居住非常的耐看。居家设计的核心的重点永远都是收纳，房子住得乱不乱、舒不舒服，80%取决于你收纳的规划。很多家庭呢，装修只注重颜值，忽略了收纳。入住之后呢，这个物品比较多啊，遍地都是。家里面呢，本来刚住进去还显得空间挺大，但是呢，越住越小。优质的家装设计一定是隐形收纳，隐藏杂乱。入户的鞋柜要尽量做到顶，这个要有留空坐下来换鞋的一个空间，预留一定的插座。那么客厅做到墙面也能够收纳，悬浮的电视柜呢也可以这个不落地，地面呢可能会显得更加的宽敞。卧室通点的衣柜，零死角的一些柜体，还有阳台家政柜的洗衣收纳区，杂物清洁工具，所有的物品全部隐藏，家里面就可以做到常年整洁通透了。 来看看灯光的设计啊，它是提升居家质感的引线的关键。很多家庭全屋只靠主灯照明，光线生硬，明暗不匀，那么家里面没有氛围感。现代家庭装修呢，都有很多的一些层级了啊。那无主灯分层的一些灯光设计，主灯啊和筒灯搭配来使用，灯带啊增加很多的氛围感，还有落地灯的点缀，光线非常的柔和均匀，白天通透明亮，夜晚温馨治愈，极大的也是提升了居家的质感。灯光设计不需要过于复杂昂贵，合理去布点分层照明的话，更能够轻松打造居家的高级感的氛围。家装设计呢，其实我觉得哈，不要盲目的去跟风，适合自己的生活习惯才是最好的。很多年轻人喜欢简约清爽，老年人喜欢实用耐脏，三口之家呢，一定要留足收纳的空间，小户型呢要通透有扩容性。真正的设计师我觉得也不是说照搬网图如果说你找的这个设计师他可能只是把你以往的设计案例拿给你看，如果你喜欢哪一种的话，他就完全按那个户型或者造型来给你生搬硬套。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或者说去更换设计师。一定自己家呢是一家一户啊，不同这个户型不同的一些居住人群会带来不同的一些设计，一定要结合户型、采光、人口、生活习惯量身定制落地方案。装修一次呢要住十几年几十年，宁愿简约经典长久耐看，不要花里胡哨啊，也不要说这个为了赶快入住也是着急忙慌的，很多地方没有考虑到位就赶快装修。其实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细细打磨一下，希望呢设计的一些干货能够帮助大家去理清更多的一些思路，装出整洁高级舒适比较这个永不落伍的理想的新家。好了，那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

0: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随着季节的更替呢，我们也发现哈，昼夜温差变大了，于是呢居家生活也需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些物品，一些细节好物，居家改善了我们的居住体验。那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说一说全家适用刚需实用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居家物品。首先呢第一个刚需哈，就是全屋的密封的隔音条。很多的一些老小区，哪怕是你可能是精装房啊，推拉门缝隙大，会有漏风的一些可能性。如果说随着你觉得这个温度有变化啊，你觉得呼呼的灌风的情况下，那么室内的温度可能会流失。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往后的天气可能就会越来越凉快啊，再来越来越冷。那么这个如果说密封条不好的情况下，到了再冷一些的时候，家里面可能就会不保暖，空调费电费啊，虽然花了，但是呢却不保热，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漏风的可能性。那家用的密封条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好用啊，更换一个的话价格非常亲民，安装简单，一般来说都是自带背胶啊，自己就能贴上门口的一些门窗的缝隙房门的缝隙，阳台推拉门全部都能够只要是后面的背胶一打开就能够粘贴好，能够有效的去挡风保温防尘隔音，冬天能够锁住室内的温暖哈、温度，而且夏天呢也能够锁住空调的冷气，居家保暖效果还是很好的，而且居家静音也会感觉到有明显的改善。如果说你家里面是临街的一些房子，你感觉这个隔音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啊，我觉得是可以去买刚说到的这个隔音条，可以更换一下啊，是等于花小钱办大事，提升了家居体验的一个好物。第二个比较高性价比的一个物品呢，就是可以这个静电除尘的拖布啊，也可以水洗。家里面日常可能都有灰尘、有毛发、有碎屑，也是家居清洁最大的一些难题。尤其是养宠物的，或者说是有长发的一些女生的家庭，地面上呢可能每天都有毛发、灰尘。普通的拖把越拖越脏，也容易缠上很多的一些毛发。那么静电除尘的这个拖布，靠静电吸附的原理，能够轻松的吸走头发、灰尘、毛絮、碎屑，干拖除尘。湿拖的话去污，拖布呢也可以反复的水洗，不积累不浪费。相比一次性的除尘纸呢，可能会更加的省钱环保，日常打扫拖地可以说是

一次性搞定，也是极大的减少了家务的负担，也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居家刚性的物品。第三个呢是恒温加厚的浴室防滑垫，如果说再冷一些的话，可能我们都要开上一些取暖的设备，门窗要紧闭。这个时候呢，可能屋内的水汽也比较大，最怕就是地面防滑打滑，脚底可能会踩的时候呢不稳当，尤其是老年人、小朋友、宝妈的一些家庭，浴室这个湿滑是非常不安全的。普通的脚垫的话容易发霉，容易打滑，容易积水有异味，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看，有那种高品质的恒温防滑垫，吸水速度非常快，防滑稳固，脚感也是非常的柔软，关键是它不发霉，没有异味，洗完澡踩上去是温暖的感觉，快速的能够吸干地面的积水，保持浴室的干燥整洁，不仅提升了洗澡的舒适度，更能够杜绝滑倒安全的隐患。安全使用耐用，属于卫生间的必备好物。第四个可以说是居家提升质感的好物，免打孔的极简收纳挂钩，加上置物架。家里面可能会回到家就是要把包包、手机、帽子、钥匙、口罩给它放下。像浴室的话有毛巾、洗漱用品，厨房的话呢有锅铲、抹布，经常这些东西是无处安放的，或者说通通的放在桌面上，显得杂乱无章。很多人不想打孔去破坏墙面，那么收纳就成了难题。那么免打孔的置物挂钩或者置物架的话，是可以贴合墙面，不打孔不伤墙，承重稳固，入户厨房、卫生间、阳台安装的话呢都是可以有序的收纳，而且像零碎的小杂物也可以挂起来，告别了台面的杂乱、地面的凌乱，让家里面呢瞬间整洁。小户型呢也可以变成了一个圈不上墙的一个扩容的神器，简约隐形，不占用空间。第五个刚需呢，就是静音加厚的窗帘，还有像遮光的纱帘。很多家庭呢昼夜不分，早上呢被强光吵醒，冬天呢保温差，夏天呢这个暴晒闷热，一套好的窗帘不仅是装饰，更是遮光保温隔热的一个居家的屏障。加厚的高精密度的遮光窗帘，遮光效果好，垂感高级，隔音隔热，秋冬锁住了室温，那么夏天呢杜绝暴晒，白天纱窗通透采光，夜晚呢也是有私密性，那配备所有的一些家装的风格比较耐看高级，提升质感，也是我们居家幸福感的一个核心的软装的好物。其实家居的好物不在多而在精，不要买那些鸡肋的一些产品啊，也不要冲动消费，只选刚需实用的，能够改善生活，能够减轻家务，能够提升居家的一个舒适度，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才是最智慧的居家的消费。接下来时间呢也是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哈，因为在这个再过不到20天吧，9月26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呢会邀请大家一起去西藏，请三天年假就能够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主持人 Jason 会和大家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去畅玩从拉萨到林芝的经典有氧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大家高反无忧。所有的一些这个景点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吸引大家的，有经典 RP 的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和刚刚去过的暑期团相比，加量不加价。本次行程也是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轻徒步等一些特色体验，零自费、零引销，请三天年假呢就能够完成心中的这个心愿之旅。那徐州广播呢也是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听友的专属的福利，早鸟价是每人5980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徐州美好家啊，回复西藏就能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可以根据文字的提示还可以进行旅游群直接来咨询，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并且开始报名了。好了，那看着时间呢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3: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3: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至上桥口之间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3: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9: 最近呢，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9: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节目，聊一聊丰富的房产的资讯啊，最新的楼市动态，以及经济的内容，还有房屋交易的一些分享，都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来进行互动。我们的互动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大家可以在此留言提问，我们也会把问题进行回复。12点半之后，房产专线9688-98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直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先来看一看八月份的整体的状态啊。八月份新房交易走弱，二手房韧性凸显。八月份的一些数据也已经是出炉了，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和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八月份房地产行业迎来了重要的政策窗口期，月末中央集中出台了一揽子的系统性的新政，从销售制度、信贷管理到资本市场的融资，一共同构成了房地产发展的新的模式的制度框架。地方层面，包括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南京在内的重点城市对现有政策也是进行了一个优化的调整，进一步助力了市场的止跌回稳。另外，从数据上来看，房地产市场短期走势与政策之间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根据克尔瑞的监测，新房市场受到传统淡季

以及供应收缩双重因素的影响再度承压。今年的八月，全国重点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面积大约是在933万平米，环比是下降了 16.9%， 同比下滑了 16.4%。 二手房成交的面积虽然说是连续四个月环比回落，但是却依旧是以价换量的优势来保持 8.8% 的同比的正增长，就是有这个好的趋势，但是呢它依托的还是以价换量啊。具体来看，新房方面供应规模延续收缩并且再度走低。科尔瑞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重点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房的新增的面积大约是在617万平米，环比是下降了 10%， 同比下降 31.8%。 一到八月份累计供应的面积大约是6109万平米，同比下跌 23.3%， 降幅呢较一月份一到七月份啊整体是扩大的。成交的方面，市场在传统销售的淡季与供应持续收缩的一个双重的拖压下再度承压。从各能级的城市表现来看，一线城市相对韧性，是三大能级当中啊唯一能够保持同比正增长的一个板块。二线城市加速回落，三四线城市的单月的承压的分化格局在进一步的凸显。另外，从重点城市新房成交的规模来看，八月份重庆、广州和天津分别以57万平米、51万平方还有48万平方呢是位居了前三位。二手房方面，在新房成交同比转跌的背景之下，二手房仍然是凭借价格的优势与交易灵活性的维持正增长。从同比的增速来看，苏州、东莞以及扬州、惠州等一些城市同比的增幅超过了 20%， 低基数的叠加的价格优势驱动也是成交放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整体来看，二手房市场头部城市规模稳定，外围城市成交分化的格局依旧在延续。那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来了解啊。那另外呢，就是以销定产的逻辑主导以及房企推盘节奏放缓的背景之下，八月的新房的供应端呢依旧在克制，延续了整体收缩局部放量的格局。各能级全面走弱的背景下，仅少数的一些低基数的城市在逆势的放量。另外，二手房方面，二三线城市的成交的增速明显是要领先了一线城市，也是反映出了部分的二三线城市在房价充分回调之后，价格敏感的刚需与改善性的需求的释放的弹性更充足。存量市场上啊，这是存量市场。另外呢，科尔瑞也有一个预计啊。科尔瑞预计什么呢？他预计在八月末，中央层面的密集释放的销售制度与信贷新政有望为金九银十的市场注入到预期的动能。但是政策从落地到成交的传导仍然是需要时间的啊，就很看好八月底发布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对于金九银十这两个月份的刺激会带来一定的效果。当然，这还是要看实践怎么样来去检验啊。接着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土地市场。第35周土地市场的供应节奏放慢，成交的规模持平，金额大涨。今年的第35周，也就是从8月31号到9月6号这一周的土地的供应的节奏放缓，规模呢明显收缩，成交规模与上周持平，成交金额大幅上涨，主要是受到了少数核心城市大体量以及高总价地块的贡献，属于是结构性的增长。这一周重点城市监测范围之内，土地成交的金额在433亿元，环比呢增长了 33.9%， 平均的溢价率是达到 5.0%， 较上一周降低了 10.5 个百分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从供应方面来看一看，
供应方面，这一周土地的供应的总的建筑面积382万平米，环比减少了29.9%。这一周，广州、成都、福州、厦门、武汉等一些核心城市啊，有涉宅用地的供应。这一周，广州、成都、福州、厦门、武汉啊，就是这几个城市在涉宅用地的供应上呢，是相比较其他城市是比较突出的。成交方面，这一周土地成交的建筑面积大约是在436万平米，环比是增长了0.3%。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还有杭州和天津、宁波的核心城市呢，有涉宅用地的成交。这是今年第35周整体的一个土地供应的相关的内容。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地的一些楼市动态，了解各地的最新的城市更新的案例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湖南，今年启动了100个片区，湖南城市更新的3年行动的亮点来了，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清晨，一缕阳光洒在不远处的天心阁的古城墙，傍晚，一阵清风掠过了湘江边由12个老油罐构成的钢铁森林，复用的红砖与老机械延续着时代的质感，市民以及游客在这里可以一边看江景，一边喝咖啡，还能够逛艺术展。说到这个地方啊，它是拥有近90年历史、大约6000平米的老工业的一个遗址——长沙油纸厂1936文创园。这是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与湘江中路交汇处，在经过城市更新赋能之后，已经是成为了长沙文旅的一个新晋的打卡地。乘势而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湖南省城市更新3年行动的实施方案，拟以长沙油纸厂1936文创园等标杆项目为新的起点，今年要在全省启动100个城市更新的一个片区的建设，到2028年底基本上要建成80个城市更新的引领的区域，改造老城镇的老旧小区4000个，要完成老旧住房自主更新1.8万套，加装更新的电梯5000台。此轮湖南城市更新3年行动计划聚焦了推动片区更新以及营造宜居空间，增强安全韧性，促进文脉更续，提升治理能力，健全政策机制的6大板块，部署了包括像实施重点片区更新，推动老街区的一个更新改造，推动老旧厂房的转型升级，推进城市老旧小区的改造，以及推进城中村改造等等在内的20项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可以说是覆盖的方面非常的全了啊。在推动片区更新上，湖南呢也是着力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空间品质，统筹留改拆补啊一体，来推进好房子、好社区、好小区以及好城区的建设，要优化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安全隐患的问题。2026年全年启动100个城市更新的片区的建设，到2028年，也就是2年的时间，要基本建成80个城市更新的引领片区。这是湖南对于城市更新的一个全新的计划和内容啊，也能够看得到啊，力度很大，能够让城市呢焕然一新。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刚才说到的是湖南啊，这是关于城市更新的内容。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口，海口深夜出台了7条楼市新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出了7条楼市新政，其中就涵盖了像户口购房、现役军人购房、企业员工购房、多孩家庭增购以及以旧换新套数计算范围调整，还有车位销售等等多项内容。海南的房地产的业内人士就说了，这一次海口的楼市的一个全新的这样的
政策的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套数上的认定，也就是全省啊，这个全省改本市，省内其他的一些市县有房的不再占用海口的一个购房的套数，这是套数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记者了解到，在海南楼市整体承压、市场分化加剧的背景之下，海口此次新政从落户购房、以旧换新、多孩家庭增购等等方

方面也是精准的发力，既释放了合理的住房需求，也为市场呢注入了信心。今年以来呢，海南的楼市呢整体的动态就是总体承压、结构分化、核心回暖一个态势。当然市场的压力同样是不能够去忽视的。截止到八月初的时候，海口贝壳平台二手房的挂牌量呢就已经是达到了34700多套，较五月的3.1万套呢是显著的增加了。部分区域的新房住宅的库存的去化周期最长都能达到30.7个月，也是远超了全国的合理水平。有新的动向，也有新的计划，也有不错的表现，只不过呢市场的压力同样是不能够忽视的一个问题。这是海口啊，那在最近呢也是出台了7条新政，可以希望通过这7条新政来促进楼市的发展。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楼市的最新的话题，分享一下浅析，让各位更加能够了解啊。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会在12点半之后为大家开通。

0: 海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0: 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0: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话题环节。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的房产话题，来浅析一下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和我来随时进行互动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和各位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119天到8天成交，诚意卖如何终结100单的卖房的拉锯战？如果说啊，你卖掉一套房子，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曾经是相当不确定的。二手房交易呢，本身就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很多变数的过程，买卖双方的价格的拉锯战，这是常态。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5年的时候，北京全市的二手房的成交的周期为94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足够一个季节的更替了。而你的房子呢，可能还会在这个拉锯战的价格当中啊，被这个拉下来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关于二手房拉锯战以及诚意卖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4: 好了。今年呢，一种叫诚意卖的这个新模式呢，开始改变这一切啊。今年3月，诚意卖模式呢开始试点，在42个片区陆续落地啊，累计上线房源呢268套，成交呢突破100单啊，整体成交率呢是59.8%。现在诚意卖呢，正式把这个服务范围拓展到了北京全市啊。已经成交的房源当中，超过半数此前挂牌的时间呢都超过了90天，平均的这个挂牌周期呢是119天。而上线诚意卖后啊，半数房源的这个平均成交周期只需要8天。从119到8啊，房屋本身没有变化，变的呢是交易的确定性。诚意卖啊，给业主呢多添了一条更可控啊可预期的这么一个成交路径，和传统交易方式呢互为补充，适配不同业主的卖房节奏。
3: 没错。那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看看大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声啊。家住这个小区的一个某小区的王女士啊，她曾经就深陷到了一个置换的危机。原本签约的旧房子买家呢临时反悔了，卖家这个临时反悔了，那新房首付款的瞬间就出现了一个缺口，那没有办法呀，我得要卖掉这一套我才能再去买下一套啊，他随时可能就会面临高额的一个违约的赔款。经纪人呢就向他推荐了诚意卖，王女士呢缴纳了保证金，上线房源呢仅仅是3天的时间就收到了3组真真实实的买家的出价，第3位的买家的报价呢也是恰好达到了一个他的心理的预期，那最终呢成交价和此前约定的价格是持平。王女士特别的感慨啊，她就说如果说早知道链家诚意卖啊，就不用在这几个月当中反复的去折腾，还承受了这么大的一个违约的压力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4: 同样经历拉锯之苦的啊，还有家住华清家园小区的郭先生啊，他说呢，我的房子呢是在周六上午10点上线诚意卖，啊，周一中午就成交了，啊，整个过程呢不到3天。郭院说呢，之前卖过一套房子，啊，中间有很多止损的机会，但。

0: 卖房。近七成的业主卖房呢，都是为了置换。年轻夫妻卖掉一居室啊，换成两居，迎接啊这个新生命。二孩家庭置换三居室，扩容居住啊，扩容这个居住的空间。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呢，卖掉旧房从来不是一笔交易的终点，而是改善居住的起点。当这个卖房从遥遥无期的这个模糊等待，变成了拥有清晰价格、时间边界的可控选择啊，被改变的呢，哎，就不只是一笔房产交易，更是一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规划。
1: 嗯，是的啊，在过去的十年呢，房地产经纪行业的房源端建立的一个核心的信任就是真房源、真实存在、真实委托、价格透明。但是真源房源真实之后啊，行业其实仍然还面临了一个困扰，是什么呢？就是交易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愿，如何在一次次的电话、面谈，包括这个试探当中被识别、被传递、被承接啊，这也是一个问题。
0: 诚意卖给出的这个解决思路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规则替代拉扯啊，用保证金来构建信任啊，就是买卖双方哎各缴纳50000元的保证金，由持央行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机构全程托管。50000元的门槛呢并不算高，但是呢却有效地筛选出了真正有成交意愿的双方。从42个片区试点到全市开放啊，100单啊，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却印证了存量房市场的一个核心需求，量大面广的这个普通刚需，改善住房啊，最需要什么呢？就是高效顺畅的这种流通渠道。
1: 嗯，是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诚意卖啊，就是看你有没有诚意，能够在这样的一次啊。购买也好，是这个卖房也好啊，能够看到彼此之间的诚意，减少拉锯战，减少拉扯带来的一些啊信用的信任的坍塌，也是能够让二手房交易呢更加的良性来进行循环。这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二手房交易在今年也是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诚意卖啊，那也是和各位来分享了这些新的内容。那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买房卖房评估租房，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热线环节了，我看到有朋友正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稍后来接听一下。那先请曹格老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房地产的这个最新的一些楼市动态。
1: 嗯，好的。最近呢咱们一个听友呢给我发来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个房产分割的问题啊，他说我就想问，这个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房子不就应该归谁吗？啊，那听起来呢好像也没毛病，是吧？你证上写着我的名字，房子就应该是我的，但现实情况呢还真不是这样。对这个事呢很多人不理解，那产权证它不就是确认产权归属的凭证吗？怎么产权人还不能确定拥有房子呢？啊，今天给大家来说说这事儿。2025年2月1号啊，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这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这个解释二呢正式实行。到了2026年9月啊，判断一套房子的归属产权登记，当然要看是谁的名字啊，依然重要。
0: 好的，我们这个话题呢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啊，因为热线优先，看到已经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已经把它连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1: 嗯，
0: 我们先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2: 啊？我想咨询一下曹老师。
1: 嗯，
2: 我有一套房子在幸福家园东院的，想卖掉看。
1: 在什么地方？
0: 幸福家园是吗？
2: 对，就对，幸福家园，家园对。
0: 哦，幸福家园。
1: 幸福家园是什么？是那个？
2: 就在幸福家，就在那个北叫什么来？叫川北川嘛？北川那个中学，北边一点。
1: 你是说在那个北三环边上的那个幸福家园是吧？
2: 不是的，就是在那个西三环那个客运那个地铁这来。
1: 那就是中级法院边上的那个幸福家园。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好，说说。
2: 他这个房子呢是。正常是1:2的平方的吧？
1: 啊，1:2。
2: 它这个使用面积呢是200的平方，它上面还有个阁楼的吧？
1: 哦，你这个房是顶楼是吧？
2: 对，顶楼上面还有一个送一个阁楼。
1: 你那个房子，你那个顶楼在几层？
2: 顶楼在5楼。
1: 五楼的顶楼，产权面积是120，产权面积120，但实际的面积得200多是吧？
2: 对对对，200的平方对。
1: 嗯嗯嗯。五楼顶楼120产权，嗯，
2: 哦，六楼顶楼，
1: 嗯，
2: 对，
1: 嗯，你什么意思？想问问价格多少？
2: 我想卖掉它，这个大约什么价格是吧？
1: 哦，你想卖掉了是吧？
2: 对，
1: 房子现在刚说了120产权，但是上面呢还有一个阁楼，加上阁楼的话呢，能达到200是吧？
2: 对，200多一点，对。
1: 嗯，行，那你这个阁楼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
2: 赠送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个阁楼层高怎么样？
2: 啊？
1: 就是这阁楼能够住人吗？
2: 能站起人。
1: 就是阁楼最低的地方有多高？
2: 最低地方大概也得有1.34米吧，1.5米1.56米。
1: 哦，那最高的地方呢？
2: 啊，但是可以住人的嘛，可以住人的。
1: 哦，因为什么呢？因为阁楼呢，它是因为比较低。就层高比较矮，那能正常住人的地方呢？因为咱们正常的房子面积呢，至少你那个层高得达到2.6米以上，这样的话呢，住人才不至于有这种压抑的感觉。当然，你局部的话呢，低的话呢是可以，但是在正常使用的空间这个部位呢，不能太低，否则的话呢，那就不适合于去住，是吧？我之所以问这块呢，主要是考虑到你这块的实用性怎么样，因为你这个呢，只能作为房子的附加值，但是附加值它也有高有低。那你说我有阁楼，我80多平方，但我最低地方非常低，上面顶着就放点东西，和刚说的，我的房子最高地方都达到1米多，然后高地方正常住人都没有问题，那阁楼和阁楼也不一样，
0: 是的，
1: 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哎，那价值就不一样，那价值不一样就会加到你房子上里面呢，就导致你房子的价格就会有高有低。
2: 嗯，
1: 房子现在属于什么状态？毛坯还是说老装修？
2: 就简装，原来装修过，现在换房子了，就是该不想卖掉是吧？
1: 哦，是这样是吧？嗯，行。其他的呢？这个地下室其他东西吗？
2: 地下室没有。他这个车呢，就他这个院子就随便停的，但是每个月交，每年交4000块钱嘛，就是随便停的。
1: 你那是属于那个，属于定厢房 是吧？
2: 对，内部停车场，对。
1: 内部的停车场，然后产权应一百二，然后这个那个，然后阁楼那一块呢是什么？就是刚刚说的，也都是正常可以用可以住，是吧？
2: 啊，对，到阁楼多少？多高？
1: 阁楼。
2: 阁楼多高？那昨天还多高？哦，他说阁楼的大概两米多，最低的也一米七八的吧。
1: 最低的有一米七，最高的话得有
2: 两米多。
1: 你上面装修出来了吗？现在是怎么个用法？你先告诉我。
2: 上面这装修出来了，也是房子一起装修的，
1: 正常的房间可以住是吧？
2: 对。
1: 行。那你要卖的话呢，加上你那个大阁楼一起，反正要卖的话呢，价格的话能够定在，七十多万七。78万左右。
2: 哦。好的。
1: 希望做个参考。
2: 行，谢谢。
1: 好嘞，
0: 也感谢您拨打电话。
2: 谢谢您。
0: 好
2: 的。
0: 好，再见。不同的房子，不同的房型、位置、楼栋，可能它的价格都不尽相同啊。如果说拿不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会给出专业以及客观的答复。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朋友们来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话题啊。
1: 好的。
0: 刚
1: 才呢给大家聊到了这个咱们朋友听友问到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产权证上啊有自己的这个名字，这个房子啊，到底就是不是可以啊？归自己？因为按照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是吧？这个判断一套房子的归属，当然首先要看产权登记，对吧？看这个产权人是谁。但是房子的出资来源、购房的时间、婚姻的状况，包括债权债务、财产的约定。是吧？包括有没有代持协议，这些细节同样关键啊。有些时候呢，确实会颠覆你的认知啊。就是房产证出现这个名字了，但是房产的权益和这个人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啊。所以说不能简单的看了哦，产权证上有他的名字，房子就他的，不能这么讲。
0: 那可能还需要考量更多的一些这个东西啊。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又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还是稍后和大家聊，我们继续把朋友们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3: 曹老师好。
1: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有一套地上三间的房子，楼房，大概260拉平方吧。
1: 啊，
3: 我想卖，因为呢，房龄呢20多年了，现在住不着了。
1: 先说房子，先说房子在哪儿？
3: 我的房子就是在北区吧。
1: 哪个小区？
3: 属于这个全山。
1: 不是你没有具体的地点吗？你不能给我说个片区。
3: 我们是属于农村吧，不过位置不错，反正面临。3条路
1: 有产权证吗？
3: 有啥子有？
1: 是在农村里面。
3: 对，这个地位置还相当不错，有面临3条路。
1: 面临三条路。
0: 它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3: 具体位置实话实说吧，就是。
1: 是不是你上次上次问到的那个上次问到的那个法拍房啊？
3: 不是。又是那发外房，不是那种，就是这个我自己住着，我现在住不着了。反正就是什么都没有，跟实话实说，就光有门窗。
1: 光有门窗。
3: 对，没有装修，没有装修。
1: 毛坯房是吧？
3: 对。
1: 然后你证里有吧？
3: 对，什么都有，因为现在儿子说要。把我弄到跟他住去，说了我现在都现在原来住的，住之前没人住了
1: 啊，
3: 我经常把他处理他了
1: 啊。那你这个房子属于那个叫什么农村的这个自建房呗？
3: 对，就是咱正经版型自建房。
1: 是在三环以内吗？
3: 不在有那个，就是咱就是门口啊交通啊就是方便，相当方便。
1: 那你这样房子，那你这样房子就不值钱了。 明白吧？这就是属于农村自建房，农村自建房，村里的房这样房子不值钱。你这房子，我不知道你里面是什么状态哈，基本上20万上下。好一点的话能接近30万，一般的话也就10来万。
3: 我反正就想请你给我估一下，我心里说住多少年了，这呢也没人说了，我现在说句实话也没有用了。
1: 哦，
3: 说就是
1: 你要没用的话，你可以，要不然你可以先租。
0: 他可能不太好租，是不是这个房子？
1: 你要不想租，确实要不想租的话，那你就卖，因为农村房的话，它只限于本集体，所以价格呢也就不高，非常透明，知道吧？
3: 哦，
1: 对。
3: 我也没用，现在租拿租出去，你看我，假如说别方要限制多少年以后，更麻烦。
1: 嗯，
3: 嗯，哦，
1: 那你就
3: 谢谢你，哥哥。
1: 好的，好，
0: 你先卖啊。
1: 哎，那就卖吧。
0: 哎，对，还是先卖。
3: 对，我就好的，谢谢你，我。

0: 下去我就醒了，说好吧。
1: 哎，好的，
2: 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再见。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解答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 9688980 依旧是为大家开通，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

0: 洗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8: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7: 有。
9: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7: 可以。
10: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7: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1: 喂，我要买房。
1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依旧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房产专线9688980。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和提问。好的，曹老师。
13: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买房这个付款的节奏是怎样的
12: 啊？想要知道付款的一个流程应该是
13: 啊。他说付完首付款之后多长时间付全款，付款节奏啊。那么这个买东西买房付款这一块呢，一般情况下呢是可以进行什么呢，叫一次性付清啊，这第一种是吧。第二次呢就是分期啊。
12: 嗯，
13: 分期的话呢，有的呢是就是用现金分期啊，然后给你约定好第一次付多少啊，然后到什么节点再付第二批啊，到什么节点再付第三批，什么时间全部付清。比如说你买期房啊，根据工程的节奏这个进度啊，不同的节点

0: 来支付这个房款，一直到最后啊，上房了之前付清所有的房款，这个呢是属于正常的。当然呢，也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按揭啊，先付首付，然后约定好用按揭的方式，然后在某一天把所有的款项全部付齐，
1: 嗯，
0: 是吧？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这个呢可能不多见啊。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买房签合同，但是呢，最后一批款项延到了什么呢？延到了上房之后啊，比如说约定这一天上房，但是真正的付款时间呢是在上房之后的若干时间，这种情况呢也允许，就是法律不禁止这些东西，双方呢是可以进行约定的，
1: 嗯，
0: 知道吧？哎，对于这个付款这一块，首先给你明确，就是没有固定的啊，说这个节奏到底应该怎么样，只是说呢，市场当中啊普遍存在的这种惯例或者约定俗成，就是什么呢？就是交首付，是吧？交完首付之后啊，就是分期吧，是吧？交完首付付了之后，然后办理，给你一定的时间去办理贷款，然后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你的所有的不管是贷款还是你的其他的余款，你要一次性的给我全部到位啊。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不贷款，我先付首付啊，我在你上房之前我把所有的房款全部付清，这个呢是市场上比较出现比较多的啊，比较多的。嗯，就是说呢，嗯，这个付款方式双方呢可以协商确定，
1: 是的，
0: 对吧？可以协商确定。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只是市场当中出现频次比较多的，你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你们双方，如果你有个别情况，你比如说我这个情况有一些特殊啊，需要付款，你及早的给对方说出来，
1: 嗯，
0: 是吧？一切可以商量，是吧？哎，我们有正常的，就是说大部分人采取的方式，但是并不拒绝个别情况，是吧？你比如说正常现在一般情况，你交完首付之后呢，一般开发商会给你什么呢？一个月的时间让你去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买过房的朋友知道，一个月的时间。但如果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你说哎，我对吧？贷款一个月可以去办，但是呢，我想呢，还有一部分这个房款啊，我想不贷那么多啊，大概可能要延个多长时间，你就直接提出来，对吧？一般情况，你只要不超过上房的时间啊，这个呢，一般呢。谈起来呢，相对来说呢是可以的，啊，开发商也不会对这一款呢给咬得太死啊，说必须怎么着，对吧？哎，这个呢是可以协商确定的，可以协商确定的，就是说你知道你这个情况，然后呢，如果你的情况特殊啊，可以拿出来在买房之前，记住，一定要在买房之前拿出来讨论这个事儿，哦，你不能合同都马上要签了你再提，
1: 那就来不及了啊，一定要在之前。
0: 对，因为什么呢？他想做你这一单生意。他就肯定会拼命的给上面做汇报，最后你这个条件就有可能会通过，知道吧？因为他想干什么？他想促销嘛，对吧？他不想跑了你这一单生意，他就有可能。但如果说你什么都弄好了，你到最后才这样，啊，甚至是交了都有时候都交了这个什么定金、交首款，再想起这个事儿，那你基本上就很难谈了，是吧？
1: 嗯，是的。
0: 哎，当然了，谈是可以，嗯，但是呢，你也得找准时间点，对吧？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
1: 好的，
0: 听友问他说，老师在西三环附近，我180万的预算啊，有没有推荐啊？那你这180万的预算的话，在西边三环附近，买个洋房，买个新房，应该我觉得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话说回来，整个西三环附近纯新盘呢还真的不多，新开的因为没有，都是之前留下了一些在售的一些新盘，你比如说那个中原桃园、中铁桃园里啊，包括云南天境，但是还有新盘，还有一个即将面世那个叫什么淮西颂，是吧？
1: 嗯，
0: 在售的房源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啊。但如果说你要是像看一些上房不久的这种次新房，那你的可选的这种范围呢可能会广一些啊，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如果说上房不久的这个次新房也可以考虑的话，推荐你呢去看一看那个春阳房的社区龙湖天居，对吧？每一个这个小区呢，因为是一个洋房，而且整体的品质还不错，还不错，
1: 是
0: 吧？
1: 嗯，
0: 我觉得是值得考虑的。
1: 嗯，好。

这是我们今天回答了朋友们的一个线上的提问啊，也是感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提问，也感谢曹老师的回复。那相信通过我们的解答呢，能让更多的朋友更加的了解咱们徐州的一个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包括各个项目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绿荫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0: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与抵押物权并列的还有一个概念，用益物权。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法律概念。
3: 用益物权呢，就是在他人的不动产上所设立的这种以占有、使用、收益为内容的这种物权，在我们国家呢，主要就包括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居住权、地役权这几种权利类型。所以担保物权呢，就是为了担保特定债权的实现，然后呢，在这个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财产上所设立的物权。
4: 嗯，
3: 那如果到期呢，债权不能实现的话，这时候呢，担保物权人有权利用这个担保物这个拍卖、变卖以及价款来优先受偿。这个主要就包括了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些权利。
4: 对于这个用益物权来讲呢，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有两类和咱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呢是国有土地上的这个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比如说咱们现在在的这个楼，对吧？这个楼地下呢对的是什么？咱们土地，对吧？是属于建设用地，在建设用地上呢你才能盖房子，这是属于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在城市里面呢，所有的这种建设用地它都属于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在使用权去设定相应的物权这是也是属于用益物权的很重要的一类。第二类呢是宅基地上面的宅基地的这个使用权，咱们在农村是吧，咱们很多老百姓的房子是盖在宅基地上面的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以后，我就可以依法依规的去建我们家的房子。当然呢，在建房的过程中也不是说就可以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如果说比如说侵犯了邻居的采光是吧，还有一些相邻的一些权利呢，也是不行的。包括咱们在咱们国有土地上建设用地上去盖房子也是一样，它也是设定有一定的规划条件的不是没有边界的。
2: 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案例说的都是个人享有的所有权，那么国家是否也有所有权呢？
3: 所谓的国家所有权呢，指的就是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那这个时候呢，按照我们的法律的规定，它是属于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这种客体呢，这个主要可能还是不动产，那当然也包括动产。但是呢，这个242条它所强调的是呢，对于这些专有的就是专属于国家所有的这种这个财产，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取得所有权。那从我们目前的民法典规定来看，这种专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呢，主要指的是矿藏、水流、海域、无居民海岛、无线电频谱资源、国防资产这些情形。对于这些情形呢，因为它只能由国家所有，所以说呢，其他人无论如何也都不能够取得所有权。之所以规定这条，就是为了强化对于国家所有权的保护。
5: 好的，刚才呢，尹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国家所有权的内容呢，其中也包括了河流、山川、矿产资源等等。但还有一类也属于国家所有权的概念，那就是廉租房。
6: 廉租房是政府向低收入家庭推出的一种保障性住房，其房屋的所有权为国家，低收入家庭每个月向政府缴纳相应的租金。对于此类保障性住房，又明确的规定禁止租赁人买卖、出租或者用于经营等。
5: 但是很多人把廉租房的这个使用来进行了错误的选择，你比如说出租了，或者是做了其他用途了，这样会不会有一些法律后果出现？
4: 首先呢，廉租房呢，它其实是一种保障性的住房的一类，按照咱们国家的相关规定来讲，是不允许进行转租或者是出售的，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也侵犯了咱们国有资产。
3: 所以对于廉租房来说呢，它本身它是国家所有的一个财产，那现在国家它是为了保障这个特定的弱势群体它的居住权，所以才呢把这个房子以很低廉的价格来交给他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双方之间它是你申请廉租房的时候，等于实际上你就要接受国家它的相关的这种要求、相关的合同条款，那这里面就明确的限制了你不允许你租赁或者进行经营这些。

0: 因为他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保障这个居住权嘛。
1: 嗯，
0: 那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讲，啊，那你如果违反了这种规定，那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啊，包括一些啊，比如提前的收回廉租房，啊，甚至可能是这个一些行政责任，乃至啊可能的刑事责任。
2: 山东省沂源县公安局直属大队民警在梳理信息时发现，岳庄镇西赵庄村黑山附近的风化沙被非法开采，而且山体遇到严重破坏。警方立即组成专案组，全力进行侦查。最终，经过警方走访、现场勘查、视频研判等大量工作，办案民警逐步理清了嫌疑人的犯罪脉络，确定了沈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随着证据链条的固定和完善，办案民警第一时间锁定嫌疑人的落脚点，并将四人依法抓获。经审讯，四名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这里面呢，仅就这个民法典而言，那一方面呢，他肯定他这个擅自开采这个矿产资源，因为矿场是国家所有，
1: 嗯，
0: 他显然呢是侵犯了国家所有权，那就违反了我们的民法典的242条。同时呢，应当依法承担这种民事上的侵权责任，或者是不当得利返还的责任。那另外呢，这个在我们国家的矿产资源法里面，那实际上呢，对于擅自这个盗采什么的，都是有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及呢刑法里面的刑事责任的规定。那所以说呢，这个它同时也可能会诱发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责任。
1: 嗯，
0: 那么尤其是呢，这个往往我们这种盗采，它往往会容易发生一些安全事故，那可能还会引发相关的这个其他的犯罪后果。
3: 最近有一个新闻，是吧？某一酒店说它周边的这个区域呢，海域呢是属于它的专属的海域，啊，实际上呢，像这种情况，往往它可能就会侵犯了国家的所有权，因为海域它本身是属于国有的。
1: 嗯。
3: 啊，再比如，咱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四大乱建，在国有土地上，在不属于自己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啊，自己去建房，这也是属于侵犯国有的所有权。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2: 在这条宽阔平坦的城市主干道上，赫然立着一栋破旧的小楼，车辆每行驶到这里都会变得极其拥堵。当地政府提出拆迁补偿，可小楼主人坚决不同意。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7年，最终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之下，小楼终于被拆除。
0: 那么只要征收程序合法，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那么依法作出征收决定一经生效，就直接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力。也就是说，这个被征收的房屋，它的所有权已经归国家所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抗这种征收决定本身呢，恐怕是违法的。作为政府来说呢，他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向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对抗执行本身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
6: 我们平时里说的拆迁和节目里说的征收，到底有什么不同？
0: 我注意到在实践中啊，我们经常是把这个征收和拆迁啊这两个词并着用，但是呢，严格的讲，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嗯，
0: 那么在物权法生效之前，我们呢实际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拆迁的制度。那也就是说呢，政府他先去进行土地的出让，然后出让完之后，你拿到地的这种开发商或者相关单位，你去跟这个拆迁户去谈，然后谈这个拆迁补偿协议。那最后签完了没问题了，这个时候政府给你发拆迁许可证。但是呢，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一个问题，就是钉子户的存在。因为这种拆迁的补偿是通过一对一的谈判来完成的，那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钉子户来说他扛的时间越长，可能得到收益就越多。那么所以在物权法里面呢，2007年呢，我们就统一的做了一个制度的设计。也就是说呢，一方面我们所有的这种征收都应该由政府来进行。那一旦政府的征收决定生效， 就直接

0: 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果。
1: 嗯，
0: 后续的拆迁那实际上是等于政府我在拆我自己的房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对这个征收这种实质要件呀、程序呀做了很严格的限制。在物权法生效之后，尤其是这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生效之后，那么我们实际上啊已经没有了，在法律里面已经没有了拆迁的概念，啊就是一个征收。
1: 那在民间啊，把征收都理解为拆迁，可能大家比较好记，但是在实际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到底有没有差别，能不能等同起来？
0: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拆迁的概念了，都是征收。
1: 我们想问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可以征收个人的不动产？秦律师，
2: 像军事、国防的这种需要，还有这个
1: 教科文卫，
2: 啊，还有这些基础设施等等的，还有一些我们这个保障房的安居工程啊，包括这个扶贫拆迁啊等等啊，包括我们这防灾减灾啊，公用事业等等的，那就只有在符合这些啊公共利益的事项需求的情况下，才可以对我们个人的不动产予以征收。
1: 那刚才您讲到了公共利益，说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采取征收的这种行为，啊，这我们怎么理解？商业利益就不可以征收了吗？
2: 商业利益啊，往往是特定主体的啊，它的一个经济利益。比如说开发商，我要盖一个主题公园，我要经营啊，我要挣钱，它有一个经济利益的驱动。当然，我们可以说它附带的会产生一些社会的效益，
1: 对
2: 啊，但是这不是，它商业利益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和目的。那么对于商业利益本身，还是以盈利为目的。
0: 有的时候可能政府，为了这个，这个拉动经济，比如说或者是解决人民的居住需要，然后呢可能进行土地的成片开发，那这个呢，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构成公共利益，它可能开发的是一个商业项目，但是呢它可能对于缓解，当地群众的这种长期的这个迫切要求，可能也是有必要的，所以还是要根据个案来分析。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所有权它就对某种东西进行占有处分的这么一种权利。
3: 所有权不知道，
4: 所拥有的一种权利，
3: 应该属于我的东西啊。
5: 那您觉得为什么您的东西会属于您个人呢？
2: 这就是法律规定了，它属于我，对它就有所有权了。
3: 那我自己的就名下的东西当然属于我自己的了，
6: 法律规定呗。
7: 从学理上讲呢，所谓的所有权呀，指的就是权利人对于自己的物所享有的全面支配的权利。
8: 所有权呢，它主要包括比如说它的使用权啊、占有权、收益权、处分权啊，这是常规的四大类的权利。
7: 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民法典240条啊，它就把这个我们讲的全面支配就类型化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么四个不同的权能。所谓的占有呢，就是直接控制啊，这个东西在我手里边直接控制，这叫占有。然后呢，使用就是按照物的性质来加以利用比如说您的轿车您肯定是看着它出去兜风上转，原则上恐怕不会拿它拉货，对吧？然后收益呢，主要就是收取孳息这个呢既包括收取天然孳息，比如这地里产粮食，种庄稼产粮食也包括呢收取法定孳息，比如说收取这个利息租金最后就是处分。处分呢，它就包括所谓的法律上的处分，也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卖掉或者在上面设立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这种，这些法律上的处分，也可能是事实上的处分，比如我直接把它扔了，不要了。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9: 所有权是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事权利，因为所有权而引发的纠纷在生活中也非常常见，特别是围绕房产发生的纠纷。
10: 2012年开始，某房地产公司陆续向吴某借款，并与吴某签订了等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此

0: 保证偿还借款。
1: 一共签订了11套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总价325万元。吴某也向公司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及时还款，自愿将所购的房屋归还。
0: 可没想到，此后房地产公司陷入了债务危机。吴某见对方无力还钱，也无人管理房产，就自行占用了不少商铺。直到5年后，房地产公司的人员回来，才发现。
1: 所以要求吴某返还，吴某予以拒绝。公司起诉要求确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0: 法庭审理时，吴某坚称他们之间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对方不偿还借款，买卖关系已经成立。他占有使用商铺是天经地义。可是，法官指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并非如此。
1: 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本意是在原告拒不履行债务或者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被告可以凭借按设买卖房屋的合同直接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违反了我国物权法关于禁止留置的相关规定，也就是债权人在实现债权时，对于偿债的财产应当通过拍卖变卖的方式受偿，不能直接取得财产的所有权。
0: 因为违反了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法庭最终判决按设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吴某需归还商铺。但是吴某可以按照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起诉房地产公司。
2: 这个短片里面这个合同呢，它比较特殊，它这个形式上呢是一个商品房买卖，但是实际上呢是一个借款担保。那也就是说呢，我是开发公司，我从您那儿贷了笔款，然后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咱俩签个抵押合同，我拿我的房子给您设抵押权。但是呢他这里边呢，他就利用我们在商品房预售里面这个备案这个技术，然后呢咱俩签个商品房预售合同，然后办理网签备案。那这样的话呢，办完网签之后，那这个房子实际上就已经固定在您名下了，就是我再另外卖是卖不掉的，我另行抵押也是不给办的，包括法院过来执行我这个也是执行不了的，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实际上等于为您的借款提供了一个比较充分的担保。但是呢它形式上它又是一个商品房买卖，所以从这个可能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法院最后他判这个买卖合同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真实意思是担保，不是买卖所以说呢，这就是等于通谋虚伪表示，那这个呢行为它是无效的，不能直接把房屋所有权抵给您，否则的话呢就违背了这个留押条款禁止的这个规定。
0: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吴某无权直接取得被抵押房子的所有权，这是为什么？包括禁止留置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2: 那么所谓的禁止留置或者留押，指的呢就是不允许当事人在订立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的时候就直接约定债务到期不能履行的话，这个债权人就直接取得抵押物或者质物的所有权。对于这种规定它只是这种留押或者留置条款本身无效，
0: 不影响合同的主体，
2: 这个合同本身还是有效的。
0: 嗯，
2: 那比如说我现在我把房子抵押给您，然后设了一个抵押权，然后可能我们约定的有留押条款但是呢这种只是留押条款无效抵押权您还是有的。将来假如我还不了钱，那这时候呢也是一样把这个房子拍卖变卖以及价款优先受偿就 OK 了。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8: 欢乐正前方，
7: 无边爆笑，全新的爆料。

0: 欢迎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说张智霖、袁咏仪恩爱如一，甜甜蜜蜜；
1: 刘嘉玲、梁朝伟经过20年的爱情长跑，经历无数的风风雨雨，始终陪伴在彼此的身边。
0: 刘青云、郭蔼明是最完美的黑白配；
1: 张家辉、关咏荷爱的低调；
0: 陆毅和鲍蕾的校园爱情早已经开花结果。
1: 黑人范范10年长跑之后修成正果，
0: 孙俪邓超幸福的像花一样，彼岸花开，相知携手。其实爱啊，就是相互陪伴。
1: 想想他们，真让我感动。人生难得100首。
0: 什么？你说什么呢？那100首，唐诗啊。
1: 刘笑，看看你这不解风情的劲儿，白首不是白首，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白首，
0: 嗨，那还不容易啊！现在科技老发达了哈，染发业也是繁荣昌盛，是吧？
1: 你去一边去，这话题没法跟你聊了。
0: 年年，别呀，想聊可以呀，不就是八卦一点吗？啊，我跟你说，我是一大男人，不爱跟你们小女子一般见识，好不好？你要是真想让我陪你聊，没问题呀、啊，10全9美是吧？哎，让我们先想一想让人心痛的小三，好不好？
1: 哎，刘笑，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
0: 我这不都是让你给逼出来啊？今儿咱欢乐正前方里吧，咱就说说这缺一门的美，所谓10全9美。
1: 总会有那么多的完美和不完美，
0: 在岁月的长河里，你后悔或无悔吧，也就那么回事儿，是吧？有个词儿说得好啊，叫轻，轻不可耐。
1: 那是俗，俗不可耐，好吧？
0: 在你这儿用轻相当合适。
1: 你，
0: 哎，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人生啊，所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懂不懂什么叫10全9美啊？你啊，就别做白日梦了啊，赶紧开始今儿的节目呗。
1: 嘿，我还真就不信了。那咱们今儿就来说说这个10全9美，我非得给他整出来个10全10美来。
0: 就拿你们女人眼中的男人来说吧，经济适用男不够浪漫，一穷二白的吧不够有钱，土豪夺金的吧又不够专一。
1: 但是总是有那么一种男人，过马路的时候总会走在你身边靠近车流来的方向，在你寒冷之前他就会给你披上带着他体温的外衣。
0: 哎呀，真酸，你就不怕他身上喷了榴莲味的香水啊？还带着体温的外衣还？
1: 他会记得你的喜好，会点你最喜欢吃的菜，会帮你轻轻地拧开矿泉水瓶，想起他你就会笑。
0: 打住啊，赶紧打住，我说酸的牙都快倒了。你说的这种人我知道啊，不就是俗称暖男的那批吗？
1: 对了，现在我们统称他们为暖男。
0: 但是米夏，你觉得这种馅饼会掉在你这种女汉子的脑袋上吗？
1: 这个，
0: 所以说啊，一定要清醒，想想想想想啊。就好比如说啊，别人是吃两口就饱了，你呢是吃饱了还想再来两口。还有人家的胃吧，那叫胃，你那胃啊，那叫胃 plus。 我什么我，你看这冬天啊，多么美丽的漫天飞雪，飘飘扬扬的从天上落下来，落到屋顶上，落到地上，轻盈的像小猫的脚步一样，
1: 像从遥远的国度飞来的白色精灵，像天使的翅膀上落下来的白绒毛，像芦花，像棉絮，像蒲公英那带着绒毛的种子，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婀娜多姿。
0: 就在这雪里，有几块晶莹的冰块在闪闪发光。
1: 踏在雪地上，置身于这一片白茫茫的景象当中，仿佛来到了天堂。脚下是软软的白云，身边是可爱而纯洁的精灵，我真想跟这些精灵们翩翩起舞。
0: 呀呀呀，那什么，美不美？
1: 就一个字儿，美。
0: 哎，这就对。但是啊，你可千万不能往雪下头看，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1: 哎呦，你真能破坏气氛。
0: 要不怎么说十全九美？你看这天冷了啊，雪也下过，连车也都跟着沾了光。
1: 可不是吗？哎，不行，我得去把我车上那雪给扫喽。
0: 哎，慢着，我先问你个问题。你知道这雪天最悲伤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扫完车身上的雪，一抬眼，发现原来不是自个儿那辆。
1: 那你说，给别人擦完车，会不会有红包呢？
0: 还想要红包呢？我刚才就叫过你一次了，醒醒，醒醒，行吗？
1: 哎哎，你说说，那些土豪朋友们大过年的发那么多的红包到群里，别人不一定会记得你的好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红包都单独发给我一个人，
0: 那能怎么着？
1: 我一定会记住你一辈子的好。
0: 还真是睡不醒了啊！天上要真掉来这么大块馅饼，你真不怕砸着啊？
1: 不怕呀。
0: 行，那我还真听说坊间流传了一种能广收红包的致富新手段。
1: 是吗？是吗？你快说说听听。
0: 就说过节这日子口吧，啊，这个各种放假，不是同学就是朋友聚会，特别的多
1: 啊。
0: 你带一个训练有素的小孩去。
1: 带一个训练有素的小孩去？什么叫训练有素啊？
0: 说穿了就得带一嘴甜点的。
1: 嘴甜？
0: 哎，什么叔叔阿姨过年过节好啊，各种吉祥话倒背如流，哪个见了不喜欢啊？哪个见了不得给个红包啊？
1: 也是啊，那必将是一路的横征暴敛，狂收红包啊。
0: 对了，但是，
1: 但是
0: 你得让人家相信那孩子确实是你的。
1: 哎呀，这
0: 所以说就你这点魄力跟智商吧，你就踏踏实实啊，老实巴交的给我上班干活挣这些钱吧。啊，别老想着白日做梦了，有风险，懂吗？

0: 嘞，
1: 扎西得嘞，扎西得嘞。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空调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今儿咱们的主题是
8: 十全九美。
7: 那先考考你，先说说十全九美到底是什么意思？
8: 人都是有缺陷的，事儿也是，现实中是没有那么多完美存在的。

0: 人家唱的，不完美中的完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变得更加的坚强，感动，学会珍惜和感恩。
1: 十全九美啊，不完美当中的所谓完美，这让我想起了古代的先贤呐、这个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0: 大禹深明大义，舍小家而顾大家，不完美中的完美。
1: 但是对于守在家里苦苦等候的大禹太太来说，那就只能扒着窗棱子，凄凄惨惨戚戚地唱着那些年。

0: 感动了。你说大禹太太也不容易啊，孝哥你也不容易啊，还有没有？你再来一个。
1: 有啊，那什么，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李四光先生啊，为了祖国贡献了一生的成就，为了纪念他，人们特意创作了一首歌。
0: 哪一首歌啊？
1: 李四电，李四光，李四唯一的神话，我最爱你 ，You are my。

0: 先生这么大的成就，应该算是完美了吧？
1: 哎，人这一辈子呀，他就不可能什么都完美。
0: 嗯，是这样。
1: 你就比如说大诗人李白吧，啊，乘舟即将远行，忽闻岸上传来汪伦踏歌声，他急忙弃船上岸，走近一听，才听清楚汪伦唱的是什么。
0: 唱什么呀？桃花潭水深千尺，

0: 这说的是离别之情，人生难得一知己，相逢难别离。
1: 要说到这别离啊，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形
0: 啊。哪一种啊？
1: 秋风瑟瑟，九江司马白居易送友，驻足间只闻歌女演奏琵琶声，于是近前倾听，歌女见来人竟是白居易，忙深施一礼。
0: 这又是要开唱？

0: 好吗？管白居易叫白客，那时候追星也够疯狂的。
1: 我跟你说还有，
0: 哎，行行行，别还有了，跑题了啊！十全九美，别都让他们给占了。
1: 啊，是是是，这说着说着就说秃噜了哈。咱还是回到十全九美这话题啊，说有这么一位美若天仙、天生丽质、端庄优雅、楚楚动人、聪明伶俐的文科生，遇到了一个玉树临风、温文尔雅、清新俊逸、品貌非凡、才貌双全的理科生。
0: 哎，那这不就是完美的结合吗？想必势必能成就一段良辰美景、良缘佳话吧，活脱脱的要羡煞旁人啊。
1: 不是，他们俩在一块儿就真有那么好？
0: 那必须的呀。
1: 那行，那你再来听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呗。
0: 亲爱的，你说叶子的离去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呢？
1: 我跟你说哈，叶子掉了吧，主要是一种化学反应导致的。这种化学反应里最关键的一个化学成分就是啥，你知道吗？脱落酸。
0: 那你再说说，咱们擦出的火花是因为太寂寞，还是月亮惹的祸呢？
1: 我跟你说白了吧，这事儿我研究过啊。这火花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它其实吧，就是两个有电位差的物体之间的精子电荷发生转移而产生的，俗称静电。
0: 这也没法搭话了，这男的也太不解风情了，智商挺高，情商为零吧。
1: 之前是谁说他们俩在一块儿肯定特别好的？
0: 我这么说，这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也不一定就是好哈。
1: 那可不是。
0: 哎呀，又是十全九美呀、啊，可惜了了。
1: 说，你家那邻居小王啊，跟咱那憨厚朴实无华的编辑郭子一样啊，人挺好，特憨厚，就是吧，脑子慢，情商又低，
0: 这就是缺一门啊。
1: 后来突然有一天，他交上了一女朋友叫小红。
0: 哟，好事儿啊！
1: 找了女朋友吧，难免他就得见家长呗。
0: 嗯，这倒是。这怎么着也得见见丈母娘呢。
1: 他这女朋友也是好心，就提前啊叮嘱了小王几句。
0: 哎，我跟你说，我妈脾气不好，到时候你就顺着她点，你谦虚点儿。
1: 没问题啊，你就放心吧。于是乎，这小王就把女朋友好心交代他的话全记心里了。一到小红他们家，小红的妈妈马上就上来打招呼。
0: 哟，你是小王吧？
2: 哎呀，阿姨啊，你说话太客气了，你干脆叫我小土鳖得了。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成为容祖儿难以抹掉的标签，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为流传。那个勇敢的女孩不就是容祖儿本人？这一路走来，有过挫折不顺，有过不被认可，可她一步没退，反而勤勤恳恳地步步向前。哪里不好，那就去改变，剩下的交给时间。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

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来自郭富城。很多告别看似归于平静，只是被暂时收好，并未真正消散。我们可以在道理上选择成全与祝福，可心底残存的眷恋依旧会在某个瞬间翻涌，道尽爱而难舍的无奈。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爱似水仙，来自金海心。你说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你是我的女人，来自刘德华。刘德华与美国萨克斯大师 Kenny G 的跨界合作，在当时东西方音乐人联手并不常见。 Kenny G 用标志性的萨克斯风为歌曲注入了浪漫深情的底色，细腻文字把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深情、愧疚、执着等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成就了这首动人心弦的作品。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纪念来自蔡健雅。

纪念来自蔡健雅。按照我们常规理解，纪念是为了更好的怀念。蔡健雅的这首歌则不同，在她的歌声中，所谓纪念就是把失去的感情与错过的人当成石碑，不需要组织人前来参观，只需自己知道曾经还有这么一段感情与那么一个人即可。这一点和后来陈奕迅的粤语歌曲《不如不见》有异曲同工之妙。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You make me wanna, 你让我渴望，来自 Blue.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

0: 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恰似你的温柔。梁鸿志的词曲写尽离别的伤痛，蔡琴的演唱却唱出释然的心情，像被时光浸泡过的绸缎，醇厚又细腻。恰似你的温柔，没有撕心裂肺，却让年复一年的怀念在旋律中愈发绵长。最好的告别不是哭泣与挽留，而是带着这份温柔，让回忆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扰过往，不负当下。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陈忠义和陈绮萱兄妹两人不仅对唱歌有着独特坚持，更喜欢用旅行丈量世界，很多作品的灵感

都来自旅途中的所见所感，这首歌也是如此。他们走过世界各地，却也更加笃定，看过再多风景，自己所爱的人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周传雄，《男人海洋》。

0: 去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爱怎么会是这样？任贤齐，小虫。爱情就像一杯酒，喝的时候很甜蜜，可酒醒之后却只剩下苦涩。任贤齐和小虫的歌声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苦涩和无奈，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恩雅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它是新世纪音乐里程碑式的作品，恩雅用多层人声营造出浩瀚的空间感，在80年代末惊艳了全世界的耳朵。一半是真实奔流的大河，一半是录音室里流淌的灵感，充满童趣与诗意的文字虚实交织，让这首曲子拥有了跨越岁月的生命力。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跟我来自童安格。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依然邀请到来自于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咱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司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这位朋友想咨询您一个问题，说身份证丢失的情况下如何去参加相关科目的考试，如果过不去预约的驾考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参加了，又该怎么样去取消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09条的规定呢，就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咱们居民的身份证或者是临时居民身份证，那么考生身份证丢失的情况下呢，可以携带临时身份证参加考试。那么预约，如果你要是预约驾考，哎，你忽然有事情有别的安排无法准时参加，应该如何取消呢？你可以在考试日之前啊，一定要在考试日之前至少一天通过交管1223这个 APP 来取消预约考试。
0: 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那通过交管1223 APP 申请补办登记证书，选择自取的能否他人代取呢？
1: 可以代办，但需要携带车主身份证的原件以及委托书，代办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0: 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驾驶人有吸毒史可以增加 B2 驾驶证吗？
1: 那如果你是有吸毒、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那么或者执行过社区强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记录的，是不能够申领的 AB 类驾驶证。
0: 对交通违法有异议，怎么进行申诉呢？
1: 那如果你对这个交通违法，你这个交通违法有异议的，你可以在手机上登录交管1223这个平台，违法处理业务啊，选择违法处理，点击该条违法行为，下面会有一行小字啊，申请陈述与申辩，你选择要填写的撤销原因。那么如果符合撤销条件啊，将会对这起违法行为进行撤销啊。如果您的申诉不成立，这个违法行为呢啊是不会进行撤销的。
0: 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车辆检测完成之后一直没有到检测站签章，驾驶车辆是否受影响呢？
1: 那如果你检测完以后呢，还是要尽快去到检测站进行签章。那如果你检完车以后3个月内不签章，就需要重新上线检测了。
0: 好，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咨询说，那个电动自行车上牌需要的购车发票是普票还是专票呢？
1: 这点呢，就是和机动车就有区别了。如果您购买的是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那这个时候，购车发票它给你的应该是个普通票据。
0: 嗯，
1: 如果要是你购买的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或电动两轮摩托车，这个时候给你的就是机动车销售发票，是吧？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根据你所需要的情况购买相应的一个车型，不要搞错了。
0: 嗯。好，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小型汽车的考试这个各科目的收费分别是多少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规范机动车驾驶证啊许可考试收费的通知的规定呢，科目一每一次收费是30元，科目二每一次收费是140元，科目三每次收费是90元。那么科目二和科目三当中，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免费补考一次。那么科目三当中还有一个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不合格的，补考不另行收费。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先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进张兵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4: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来聚焦货运车辆的涉牌违法的出行安全警示，咱们有请警官。

0: 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 哎，子达你好。那么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是十分常见但危害又极大的一个严重的交通法行为，因为号牌呢就是咱们车辆的身份证，那电子监控啊、事故溯源啊、违法查处全都依靠号牌的一个识别。那么现实当中啊，部分货运车驾驶人为了躲避抓拍，耍各种小花招去遮挡号牌，号牌一旦被遮挡，驾驶人就敢于肆意的闯禁行、超速、疲劳驾驶，发生事故以后呢，还极大的增加肇事逃逸的风险，给咱们道路安全啊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我们徐州交警也一直对涉牌的交通违法行为保持一个高压的整治，持续利用视频巡查、大数据卡口开展筛查，但依然有少数货车驾驶人啊心存侥幸，动歪脑筋耍小聪明。前不久呢，在徐州啊，咱们本地就有一辆苍兰市重型货车的驾驶人，为了逃避市区货车禁行的处罚，在车上呢私自加装了号牌的遮挡挡板，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就上路跑运输了，结果刚行驶没多久就被咱们交警大队大数据系统锁定了，那么路面民警呢也是成功将其查获。
0: 这个违法耍小聪明啊，终究也逃不过查处。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安全话题啊，就围绕着货车故意遮挡号牌这个案例展开。咱们先请张斌警官给大家还原一下案件的细节。这个货车司机他究竟是用什么手段去遮挡号牌？那咱们交警又是如何发现这辆嫌疑货车的呢？
1: 那么案件发生在今年的6月12号啊，指挥中心的视频巡查民警啊，在对全市道路卡口抓拍的图片开展日常巡查比对的时候呢，啊，就发现了有一辆苍兰市重型货车，部分卡口照片呢，号牌漆黑一片，无法识别。换一个点位抓拍，号牌又完整清晰。同一辆车，不同监控点位的识别状态反差巨大，触发系统的一个异常预警。那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立刻调取该车全部的行车轨迹，对比车身外观、车灯、货箱、轮胎等车辆特征，确认就是同一台货车，随即推送协查指令，通知沿线的路面执勤民警，根据车辆的行驶方向预判行驶路线开展布控拦截。那么执勤民警很快在城市快速路的出入口成功将这辆嫌疑货车给拦截了。
0: 那听起来这个违法行为漏洞很明显啊，有不少朋友还说呢，说一会儿号牌看得见，这一会儿号牌看不见，这不摆明有问题吗？还有朋友说，就现在呢，咱们都是用的这个智能系统的比对啊，还玩这种老把戏，这属于纯属自投罗网。那咱们再跟着张斌警官回到查处现场，这个车被拦下来之后，驾驶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又怎么样辩解呢？
1: 那民警拦停车辆以后呢，第一眼观察车尾，那么机动车号牌呢完整清晰，也没有泥土，没有油污遮挡，看上去一切好像都挺正常的。这个货车驾驶人下车以后呢，也表现得非常坦然，反复的跟民警解释说自己出门前我专门都检查过号牌完好啊，怀疑是不是你们这个监控摄像头出故障了才拍得清楚的，自己完全没有遮挡号牌的行为，他认为是我们这个监控系统啊误判所导致的
0: 啊，自以为是伪装到位。那咱民警是如何识破他的把戏呢？
1: 面对这个驾驶人矢口否认，民警也没有仅凭口头询问来进行判断，结合后台卡口抓拍异常的线索，对车尾号牌周边来进行仔细的检查。那么仔细检查以后就发现啊，在号牌上方保险杠的位置暗藏一块黑色硬质挡板，挡板连接两根从货箱侧面延伸进驾驶室的一个拉线。那民警检查驾驶室车门检查呢，发现在驾驶员座椅旁边找到两根控制拉线，那么这道装置就是驾驶人私自改装的电动拉线式的一个号牌遮挡挡板，拉下拉线，黑色挡板直接落下，严严实实的盖住整个车尾号牌，那么拉开拉线拦板又弹起，原车号牌呢又完整露出来了。
0: 那其实就是说呢，根据这个执法记录仪的现场的记录啊，原车号牌是完整清晰的，驾驶人就靠这么一个挡板，随时可以把号牌盖住啊，他自己在驾驶室手动一拨就行了，是吧，张警官？那作为这个常年跑运输的职业司机，明明是很清楚遮挡号牌属于违法行为，他为什么铤而走险呢？
1: 那 那就是民警固定完现场物证拍摄取证以后呢，将驾驶人带回大队呢做进一步的询问。刚开始询问的时候呢，这个驾驶人依旧抱有侥幸心理，拒不承认自己改装了遮挡的装置。那民警向他出示了各个卡口抓拍证据的照片，讲解对应的法律后果以后，那驾驶人才如实交代了全部的情况。那么这位驾驶人呢，长期从事城市货运的配送工作，经常需要进入到咱们主城区。那主城区呢，白天货车禁止通行，如果按照规定，那么需要提前申请货车的通行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规定的路线行驶。那么申请通行码，那么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么绕路呢，他又觉得又会耗费油费，耽误送货的时效，为了多接单少绕路，避开进行的一个处罚，他就想出呢改装号牌挡板这样一个主意。那么他自己网购了这套挡板的配件，找路边维修摊点帮忙安装，路过监控卡口之前呢，就在驾驶室拉动拉线盖住号牌，在闯进行区域快要遇到路面交警的时候，再松开拉线抬起挡板露出号牌，躲避现场的检查。那么事发当天呢，他装好装置上路送货，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却不知道呢，他这个车辆的特征信息啊，就已经被咱们这个大数据牢牢锁定了。那么最终落网了。那么被查获之后呢，驾驶人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贪图利益的违法行为呢，非常的后悔。
0: 那这后悔其实已经晚了。安装这套挡板的时候，就该会想到有被查处的一天。那张警官，针对这名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交警做出怎样的处罚呢？
1: 那么当事人私自加装挡板装置，刻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属于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交通法行为，根据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处以200元的罚款，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一次性记9分。那么同时呢，民警对货车不按规定路线时间驶入货车禁区域的违法行为一并进行处罚。那么改装的号牌质量挡板作为违法装置，现场予以收缴和销毁。
0: 所以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也在说，就是说这个货运司机你靠开车谋生，为什么总有人铤而走险去耍这类花招呢？还有个朋友就说，这类遮挡号牌的装置网上还能买到，那也是害人不浅。就想问一下张警官，为什么这么多的大车司机他觉得遮挡号牌就可以蒙混过关呢？其实这不都是一些老把戏了吗？
1: 其实是很多货运车驾驶人呢，还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还停留在以为就是我只要把号牌给挡住，这个电子监控就拿我没有办法了。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咱们现在这个大数据 AI 是在飞速的发展，我们现在交管部门也在利用大数据，不只是识别号牌号码，系统它会自动的同步采集你车辆的货箱颜色、样式、车身颜色、车灯、轮胎、车身的破损痕迹等一些独一无二的车辆特征，就算你车牌被遮挡了，车上的其他一些特征信息和后台的档案比对吻合，系统也会直接进行报警。而且这种后期加装的挡板装置呢，质量是参差不齐的你货车轻微的一些颠簸震动，挡板有时候也是容易松动下垂的。那么就算你驾驶人没有去拉动拉线，也有可能会意外滑落挡住号牌，那么卡口会直接拍下异常的画面。那么就算你驾驶人遇到检查前你临时收起挡板，沿途不同点位的抓拍信息前后会矛盾，行车轨迹串联起来，那么完整的证据链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说你是根本无处遁形的，时代不同了
0: 咱们也是提醒到各位车友尤其是货运从业者涉牌类违法行为，它不只是简单扣分罚款，这背后还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那在这个地方也请张明警官给广大的货车驾驶人敲响安全警钟。
1: 好的，那么像咱们像一些重型的货车，车身重，惯性大，车辆盲区也多，你在咱们城区人流车流密集的区域行驶呢，本身风险就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设置货车进行区域通行码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避开出行的高峰，减少货车和行人小型车辆的一个冲突。那么驾驶人为了送货的时效，你是遮挡号牌闯进行你在主城区随意的行驶，大大提升刮蹭碰撞事故的一个概率，严重威胁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更加危险的是呢，就你一旦号牌被遮挡，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个别驾驶人会选择直接 肇事逃逸驶离现场啊，造成事故逃逸，那受害人呢取维权取证困难，保险理赔受阻，事后

0: 动任何歪心思，你需要驶入禁行区域，依法去申请货车通行码，合理的去规划送货的时间和行驶路线。如果对于通行码办理现行政策有疑问，可以前往辖区交管窗口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交管12123交管服务热线进行咨询，用合法的方式来解决营运的一些问题，不要走上违法的途径，触碰法律的红线，啊，消耗咱们自己的饭碗和他人的出行权。
1: 嗯，咱们非常感谢张警官带来的案例科普和安全警示啊，提醒广大驾人，号牌不能动歪心思，守法方能平安出行。看看时间，咱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来一案说法。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4: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3: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4: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2: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进入今天的演说法哈，聚焦日常出行最容易忽视却最容易出事的危险隐患。其实很多交通事故啊，它不是车速快，也不是驾驶人恶意违法，而是出自咱们每天都要通行的小区、商圈的地库、出入口，看似平平无奇的出库上路操作，屡屡上演惊险的撞车

0: 事故。那今天咱们聚焦一起小区的地库出口的鬼探头，很多朋友就说，那正常出库缓慢上坡，为什么总能撞上直行电动车和行人呢？啊，包括呢，今天有一个重点话题需要跟詹民警官去探讨，就是咱们一直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类似事故，就说这些违停车挡我视线了啊，违停遮挡视线到底算不算事故责任呢？邀请警官主持张斌给大家全程复盘、深度拆解、精准普法。咱们继续请进詹民警官，张警官你好。
1: 哎，师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交管工作和事故研判当中啊，会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规律，就咱们城市道路的主干道。快速路的一些重大事故大多是和超速、疲劳驾驶、闯红灯有关系，而咱们城区高发的一些轻微的人伤车损的一些事故呢，80%以上有很多就是集中在小区、商超、沿街商铺，比如说这个地下车库的一些出入口、路口的转角这种路段。那么这类点位有个共同点啊，就是都属于像一些支路啊，汇入到主路的一些交汇口，车辆多啊，那个一些出入口比较多，而且那个出库的地点呢，多为一些上坡，视线抬升，咱们驾驶人那个平视的视野呢被遮挡，无法提前去观察到路面横向来车。加之呢，像我们在一些地点呢，在路边的周边的车辆呢随意违停，杂物的堆放，绿植的遮挡，就容易形成一个视觉的盲区，也就是我们通常给大家讲到的一个鬼探头的隐患问题。那么很多驾驶人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啊，就觉着我这个车，我从地下车库出来，车速比较慢，距离也比较短，路况我又很熟悉了，我天天都走，就认为绝对安全了，就不用他就不会再去刻意的去停车瞭望减速观察了。但恰恰就是因为这种熟悉了这种麻痹侥幸的心理，让看似安全的一些地库出口变成了一些高频事故的高发地。那么前不久呢，咱们就处置了一起典型的小区地库出口鬼探头的交通事故。那么全程的细节还是很有警示意义的，非常值得咱们所有的驾驶人包括我们骑行者引以为戒。
0: 嗯，的确是这样，很多朋友天天走地库，早就形成固定习惯了，出库就直接提速上路啊，根本不会刻意观察。咱们就请詹斌警官给大家完整的还原一下这场事故的事发经过，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个危险到底藏在哪儿呢？
1: 那么给大家还原一下整个事故的全部过程啊。那么这次事故呢，发生在咱们今年的4月18号的傍晚6:40左右。那么这个时候是正值咱们城区晚高峰时段，天色呢也又临近黄昏，自然的光线减弱，路面的车流人流都比较密集，整体来讲通行环境还是挺复杂的。那么事发的点位呢，就是在咱们城区大型居民住宅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主出口。那么这个出口呢，正对咱们城市的公共主路，支路两侧呢，设有完整的非机动车道。那么日常电动车行人通行量也比较大。那么这个车库的出口为标准的一个上坡通道。那么车辆驶出车库，这个到达的时候呢，车头会自然的向上抬起。那么驾驶人的视线主要聚焦在前方的道闸和远处的路面，自然存在在近地面横向视野一个遮挡的一个缺陷。那么更关键的是呢，就车事发车库的出口左右两侧的这个路边区域啊，长期存在私家车临时乱停乱放这种情况。事发当天，车库出口左侧转角位置就并排停放了3辆小型私家车，车辆呢是紧贴路牙石，紧邻车库出口通道来进行停放，就完全封堵了车库出库车辆左侧横向的观察视野，在路口形成了一个大面积全覆盖的视野盲区，是典型的人为制造了鬼探头的一个隐患。那么事发的时候呢，涉事小型轿车驾驶人结束小区停车，驾车从地下车库沿上坡通道驶出。通过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呢，车辆整体行驶速度缓慢，属于正常的出库车速，不存在超速、抢行的这种情况。那么车辆顺利通过车库道闸栏杆抬起以后，驾驶人他没有做出停车瞭望、减速观察、探头确认的一个安全操作，而是继续保持一个匀速驶出车库，准备横穿外侧的非机动车道，右转汇入到咱们城市的这个主路的机动车道当中去啊。那么就在这个轿车车身大半截驶入到非机动车道的瞬间，这个。

0: 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提醒人啊，正沿非机动车道由西向东匀速直行，骑行速度也正常，行驶路线也合规，完全在自己的车道内正常通行。那么由于这个车库左侧违停车辆的遮挡，驾驶人汽车驾驶人在出库的全程他没有观察到非机动车道内直行的电动车，而电动车骑行人也因为这个违停车辆的遮挡也没有提前预判到有车辆突然出库，那么两个车相遇的瞬间这个时候就没有反应的一个避让时间了，那么轿车的左侧车头直接撞击到了电动车的车身的侧面中部，那么剧烈的撞击也瞬间打破了正常的通行状态，那么电动自行车的车身瞬间失控偏移，骑行人员重心失衡，整个人连人带车重重的摔倒在了沥青路面上啊，所以现场的画面还是非常惊险的。
1: 哎，听着就让人很揪心啊！对于骑行人来说，这完全是猝不及防的飞来横祸。那个朋友就很关心说，那个摔倒之后，这个骑车人伤情怎么样？有没有出现严重的受伤情况？有没有戴这个安全头盔？有没有起到这个关键的保护作用呢？
0: 那么这是这起事故当中最关键的一点啊。那么现场监控画面清晰的显示呢，这个电动车骑行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出行呢，全程他规范正确佩戴好了安全头盔，卡扣呢也完全扣紧了，没有虚带松脱的情况。所以骑手当在摔倒的时候呢，身体重重侧翻，头部直接磕碰到了硬质的路面，那么巨大的冲击力呢全部由他这个佩戴的安全头盔给承接缓冲了，就有效避免了他颅脑损伤、颅脑出血的头骨骨折这种致命伤害。那么经过现场120急救人员的一个检查，骑行人呢仅出现了四肢轻微的这个皮外伤、软组织挫伤、局部磕肿红肿，没有骨折，没有颅脑损伤情况的发生，所以整体病情伤情还是比较轻的，无需住院治疗。那么在事故现场呢，民警也第一时间对轿车驾驶人开展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酒驾的一个排查，检测结果呢全部合规，就排除了酒驾、醉驾、这个疲劳驾驶等一些情况。那么这起事故呢纯粹就是因为观察疏忽、礼让不到位引发的通行事故。那么这次案例呢，我们也是再一次郑重的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非机动车骑乘人员啊，那么安全头盔不是摆设，在关键时刻它是你的保命神器。很多人会觉着我短途骑行、小区周边通行，我买个菜接个孩子，慢速骑行就不需要戴头盔了，就抱一个骑行的侥幸心理。但是所有的交通事故是没有办法预判的，鬼探头、盲区事故更是瞬间发生的，根本没有反应时间。所以无论骑行距离的长短、车速的快慢、天气的好坏，你只要骑行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都必须全程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扣紧卡扣，守住咱们自己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1: 那的确如此啊，头盔戴与不戴，关键时刻就是轻伤和重伤、生还和离世的天壤之别。这个事故咱还原清楚了啊，大家也是讨论非常热烈啊，观点各不相同。有朋友说，这路边违停车辆遮挡视线，这是事故的重要诱因。也有朋友说，轿车出库呢横穿非机动车道转弯让直行，那轿车肯定全责违停车也要分担责任。也有朋友说，电动车途经车库这个出口本身也要减速去观望，骑手也有一定责任。反正是众说纷纭啊，那大家肯定收听节目也在关注这个事儿，到底谁对谁错，我们请张明警官逐一拆解，给大家权威定责，普法解惑。首先，轿车的驾驶人，就这辆涉事轿车驾驶人，本场事故当中存在哪些明确的过错呢？
0: 那咱们就结合现场的这个路况、监控视频，包括咱们一些法规路权的原则，给大家咱们复盘一下。首先，我们明确涉事的轿车驾驶人是这一次事故的全部过错方，也就是说，第一呢，从路权原则来讲，城市非机动车道内正常直行的电动车，它是拥有绝对优先的通行权的。那你从地下车库的出口，这属于小区内部的支路，你车辆从内部支路驶出或者到咱们城市公共道路，你天然的负有无条件避让路面直行车辆、行人、非机动车的这样一个法定义务。就无论路面车辆多少、车速快慢、是否是早晚高峰，你从小区车库出来的车，你记住啊，都必须要礼让这个在主路上直行的车辆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通行规则。那么第二呢，就是从路况风险判断来看，车库的出口 它先天存在视野的缺陷，上坡出库的车身姿态会自然的遮挡驾驶人近景的一个视线，加之现场有违停车辆，人为制造了大面积的盲区，属于明确的复杂危险路段。针对视线受阻、路况复杂的路段，交通法规有明确的要求，你驾驶人这个时候你就要必须提前减速停车瞭望，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行啊！你不要觉得没事儿，你就直接开过去了，要提前减速停车瞭望，确保安全以后再通行啊！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我怎么那么倒霉？你看你做到了吗？你停车瞭望了没有？啊，你没有停车瞭望，那法规上就要求了，一定要停车瞭望，提前减速，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行。啊！但是涉事这个驾驶人，他当时就是全程麻痹大意，明知路况复杂、视线被挡，依旧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避险措施，没有停车，没有探头观察，没有减速瞭望，贸然呢直接驶出车库，横穿非机车道，是引发这次事故的一个直接的核心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呢，就是从驾驶习惯和安全意识来讲，这个驾驶人长期在这个小区停车，对于周边的路况、车库出口的盲区隐患、违停乱象，其实他应该十分熟悉的，更应该提前警惕啊，提高警惕，谨慎通行。但恰恰就因为他对这个路况熟悉，产生了一个麻痹的心理，他说原来我平时都没事，就自以为不会有危险，那么最终因为疏忽观察引发了事故，属于典型的熟路翻车的一个安全事故。
1: 那很多车友都特别疑惑一个关键点，那就说既然路边违停车辆是实实在在挡了视线了，制造了鬼探头盲区，那客观来讲也是造成了驾驶人看不到来车，就为什么不能以此来减轻轿车司机的责任呢？很多人觉得违停是重要诱因，应该去来分摊责任，是吗，张警官？
0: 对，这也是对这事故最核心最需要给大家科普的一个法律知识啊，也是大家比较容易误解的交通定责的一个误区啊。首先告诉大家呢，是视线受阻存在盲区啊，不是你说驾驶人贸然通行的借口，反而更需要驾驶人停车瞭望，谨慎通行。就通俗来讲呢，就路况越危险，视线越不好，盲区越大，你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就越高。正常开阔路段你可以减速缓慢通行，但盲区遮挡视线完全受阻的路段，这个时候你驾驶人唯一正确的操作就是停车、探头、观望，确认安全再起步通行。那么在这一次事故当中，即便有车遮挡了视线，那么驾驶人呢依然有完全的一个避险观察预判的空间。那么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车库出口，它其实都给大家留了，一般都会留有充足的一个停车瞭望区域，你驾驶人完全可以在出库口以后原地停稳，探头观察一下左右非机动车道那里一个车况，确认没有直行车辆以后，咱们再驶入路面。你只要规范操作，这起事故100%是可以避免的。那么驾驶人放弃了唯一的安全避险操作，选择贸然出库、盲目通行，这是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呢，违停虽然遮挡了视线，但不能成为减免机动车驾驶人事故责任的一个理由。在法律上呢是完全不成立的啊，
1: 所以这下大家就听明白了啊，盲区越大的时候你越要谨慎，不能把自己的观察失误和操作不当归咎于路况跟违停。那么紧接着咱们再回到大家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因为之前咱讲过现场违停车辆有些事故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这一次现场违停的车辆到底需不需要承担本次事故的这个责任呢？因为咱平时看到很多无接触事故，这个违停车挡视线了引发事故都会被判一个次责或者判一部分责任，那张警官为什么这次事故的违停车不用担责呢？
0: 好，就其实等大家对这一块呢，有时候大家说，哎，你一个交警怎么有时候这个违停车你给他定责任，有时候违停你不给他定责任，就你们到底是怎么一个标准啊？怎么来进行判定？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咱们一次性讲透违停车辆的一个事故定责的一个逻辑，让大家以后你遇到同类的情景呢，你能够自己就能够清晰的一个判断啊。首先呢，就是要明确结果。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路边违停的车辆它不承担事故的一个责任，仅单独接受违法停车的一个行政处罚。那么辖区交警在事故办结以后呢，也对现场三辆违停车辆依法开具了违法停车处罚告知单，

0: 同步加强该小区出入口常态化的一个巡逻管控，严禁啊严查占道违停的情况。那很多车友可能会疑惑，就明明是违停制造了盲区，为什么不用担责啊？对吧？核心判断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违停的行为是否是事故发生的直接的必要的诱因，是否彻底剥夺了驾驶人的一个避险观察条件。那么第一呢，就这一次你像这一起现场违停的车辆，它是全程静止停放，没有移动，没有占道抢行，没有干扰正常通行的轨迹，没有直接参与事故的一个碰撞，属于静态违法。那么第二呢，就这个违停车虽然它遮挡了部分视线，但是呢并未完全封死观察的空间，那么驾驶人就你完全还可以通过停车瞭望、探头观察、缓慢探路的方式来规避风险。也就是说，事故的发生不是因为违停导致无法避险，而是因为驾驶人放弃了避险，疏于观察啊，违规通行。这里面如果大家在讲他去三辆小型车停那里，其实这时候你还是能够看到一些路面情况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在左侧路口里边停了一辆大型的重型厢式货车，往那一停，你往左侧观察，他彻底把你的视线给挡死了，就你我在探头，这个车身那么大我也看不到，这个时候你再驶出去发生事故了，那这一个违停的重型厢式货车他担不担责？他肯定要担责，因为他完全遮挡了你这个观察视线啊，就是我没法再通过探头观察来进行看到被遮挡的视线，哎，这个就是一个区别。那么第三呢，就这个事故的一个直接的因果链条非常的清晰，你轿车违规出库，没有礼让直行的非机动车贸然的横穿车道，撞击了正常直行的电动车，引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整个链条当中，违停只是客观的环境因素，不是事故的成因，所以说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这个违停的车辆呢是不构成，违停的这几个小汽车是不构成法律上的一个责任关联的。
1: 嗯，那是原来如此啊，咱们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应该也分清了其中的区别，咱请张警官再给大家科普啊，讲透到底什么样的违停发生事故之后需要承担责任，给大家呢划清边界，以后不管自己停车还是路上遇到啊，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0: 那咱们今天呢，就结合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啊，就把违停需要担责的四类情形给大家清晰的拆解一下啊，大家也好记啊。第一类呢，就刚刚给大家讲了，就你完全违停的时候，你完全封堵了出入口，彻底剥夺了观察的条件，你车辆违停停放在车库的出入口、路口的转角，就完全堵死了通行和瞭望的空间。你驾驶人即便停车，哎，我出库的时候我停车探头观察，也没有办法去看到横向来车和行人，没有任何避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违停就成了事故的核心诱因，啊，一般你就需要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啊，包括我给大家讲，你驾驶的一些货车或者一些大型的客车，包括现在咱们，因为我们现在买车都喜欢买一些，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六座的、七座的那种 SUV。你乘车，你往那一停，确实车身很大。如果是开一个小型私家车上来的时候，你这个车一个车可能就把整个的方向就给堵死了。那这个时候你如果乱停车，就需要担责了，因为你把人路线全部封死了，观察视线。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占道，挤占了通行的路面，迫使车辆需要借道绕行。就违停车辆，你占用了机动车道或者是占用了非机动车道，挤占了正常的通行空间，迫使后方一些直行的车辆啊、电动自行车啊压线绕行、逆向借道，那么车辆在这个逆向过程当中，在绕行过程当中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那这个时候就因为你违停干扰了正常的通行秩序，需要承担事故的责任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了啊，你在路口你不要乱，你在路段上你也不要乱停车，你乱停车，别人绕行的时候和别的车辆发生碰撞了，那你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因为就是因为要避让你挤占了正常的通行空间，避让你发生了事故啊。大家也知道，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可以要求啊对这个违停车辆来进行追责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危险路段违规停车。啊，什么叫危险路段呢？你像 一些可能没设置警示标志的有哪些危险路段，像弯道、坡道、窄路、夜间视线极差的一些危险路段，你违规停车，不开启双闪警示灯，不摆放三角警示牌，后方车辆、非机动车避让不及，引发一些追尾碰撞事故，但你这个违停车，这个违停的这种行为，直接诱发了事故，是必须担责的，因为我们在法律规定了，弯道、坡道、窄路、窄桥啊，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在这些路段是不可以停车的啊，包括像这个咱们学校门前啊，还有这个公交车道啊、公交车站都是不可以停车的啊。那么第四类呢，像高速、快速路违规停车，你像在城市高速路、高速公路，我们是全程禁止随意停车的，非紧急故障、非救援抢险，你私自占用车道和应车道进行停车，无论你是否开启了双闪，一旦引发追尾连环事故，你这个违停车都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的。尤其在咱们高速公路，车速快、制动距离长，突发停放车辆属于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管控的标准更加严格。所以对照以上标准，这一次小区的地库出口事故，它就不符合违停担责的一个情形，因此呢，违停车只是处罚违停的一个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的相关责任。
1: 嗯，所以说听完张警官的拆解呢，咱们大家也彻底明白了啊，不是挡了视线就要担责，关键呢还得要看是不是剥夺了避险的条件，是不是事故的直接成因。那咱们看看时间呢，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张警官今天给大家提供了非常详实实用的普法警示啊，听完张警官的完整复盘和法理拆解呢，相信大家也彻底读懂了这种鬼探头事故的风险定责逻辑和避险技巧。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扎西德勒，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在往苏州方向的主桥面，货车故障占据第3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其余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 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呢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8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在秋高气爽的今天，咱们呢一起来走进古人的秋天，听一听他们笔下的风月山和那一份开阔的心胸。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相信呢，今天我们推开窗，一定会感受到风里带着一点桂花香了，吹在脸上呢，哎，非常的舒适，秋高气爽的感觉。对，这就是我们经常会感受到的秋日的味道。秋天呢不像夏天啊那么黏黏糊糊的，也不像冬天的那么凛冽，它就像一幅刚刚展开的水墨画，干净透亮，让我们想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大声的念一首诗。所以呢今天啊，咱们就趁着这一份秋高气爽，一起来走进古人的秋天，听一听他们笔下的风月山和那一份开阔的胸怀。那么第一首呢，咱们就来读一读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郑伟小时候第一次读这首古诗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一幅画面，刚下过雨的大山里，空气呢全是松针的味道，然后呢月亮是从松树缝里边漏下来的，照在石头上，石头下面呢还有泉水叮咚在响。那么如果啊，我们今天带着孩子去云龙湖边走一走，如果赶上孩子们放学的傍晚时光，说不定呢就能够撞见这样的画面。秋高气爽的这个爽啊，真的就是一种通透干净的感觉。王维呢告诉我们，秋天不是凋零，是洗过的世界，亮堂堂的秋高气爽的。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古诗，共同来分享感受一下吧。
3: 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每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风写，王孙自可留。一场新雨刚刚洗过空旷的山林，傍晚时分，秋意扑面而来，皎洁的月光透过松林洒落下来，清澈的泉水在山石上潺潺流淌，竹林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是洗衣的女子结伴归来，荷叶轻轻摇动，原来是渔船顺流而下。春日的花草纵然已经凋零，可这秋日的山林如此美好，我当然愿意留下来。这首诗描绘秋雨过后山间傍晚清幽秀丽的秋景，既有山水风光，也有人间烟火， 诗人对山林田园生活的喜爱，以及厌倦官场向往归隐自然的心境。
2: 这就是我们电波当中感受到的秋天初晴后啊，这种感觉，雨后的味道，更是呢感受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的这一份态度。哎，说到这首诗的话，相信呢我们的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会有一种属于自己特别的感受。那么第二首诗，我觉得应该是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大家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词儿，说是伤春悲秋？古时候啊，很多人一写到秋天那就会哭，说秋天呢很凄凉，但是刘禹锡他偏不，他就说啊，我就觉得秋天比春天还好，你看晴空万里，一只白鹤推开云层直冲蓝天，把人的诗情也带到了九霄之外，这就是秋高气爽里最珍贵的东西，开阔。咱们现在的孩子们啊，有的时候呢写完作业不妨呢哎抬头看看天，我们也可以学学这只鹤，抬头看看天，告诉自己我的世界比一张试卷大得多。电波当中我们来感受一下秋词，这是一首史上最乐观豁达的诗句。
4: 史上最乐观豁达的一首秋词，短短28个字耐人吟咏。这首诗作于永贞元年，34岁的刘禹锡被贬朗州，在最沉沦落魄的时候，他却写下了激越向上的诗句，一改文人墨客多悲秋的传统，描绘了一个无限生机的大好秋日，读来荡气回肠。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0: 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想找夜班工作，假期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8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秋高气爽的感受当中啊，一起来走进古人的秋天，听一听他们笔下的风月山和那份开阔的心胸。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读了王维的《山居秋暝》，哎，是不是脑海当中出现了这样很美的画面？这里的秋高气爽就是那种很通透很干净的感觉。王维告诉我们，秋天呢不是那种悲伤的凋零的，是洗过的世界，亮堂堂的。而且呢我们的孩子们也是特别把这首歌唱了出来，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

古诗吟唱的感觉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味道，而且呢这首诗也是特别啊描述了清秋下雨初晴的山村图。当时呢作者王维是隐居终南山下，然后呢感受自己的田园生活，他呢过着是半官半隐的生活。这首诗呢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山居秋暝呢是一首五言律诗，描绘了这个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里的淳朴风尚，当然也是表达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且呢对隐居生活这种非常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特别是最后我们听到了哈，王孙字可留，直抒呢甘居山野的意愿，呼应了诗人晚年为好静的隐者心境。而且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全诗当中啊动静结合，无论是视觉听觉交融在一起，可以呢在这种节奏当中啊感受到了天人合一。这是刚刚和大家所分享的第一首王维的山居秋暝，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秋高气爽。和大家所分享的第二首呢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秋词。电波当中呢也是和大家聊到了曾经的故事，感受到了曾经的状态。刘禹锡呢是在感受啊这个人生和自己的官场，因为呢他曾经也是参加了一场革新运动，然后呢被贬，但是呢他做事儿和众人不同，不肯呢人云亦云，所以呢整首诗下来我们听得出来哈，气势非常的宏伟，而且呢是把这个情景理融为一体，不仅呢描写了秋天的这种秋高气爽是一种生机和素色，也是显露出了一种豁然开朗的胸襟。当年呢诗人是正值壮年，没想到呢却受到了政治打击，所以呢他写的这首秋词不是那么的伤春悲秋，而是呢很好，他就说秋天就是比春天好。而且当时呢他是写的眼前的实景，更是呢自己的一种精神外化，全诗呢就28个字，但是却用鹤排云的动感画面代替了秋天的这种萧瑟感，直冲云霄，这种意境呢也是表现了自己逆境当中的这种积极心态。而且呢我们感受到啊这首诗无论是在情感方面呢还是在自己的状态上都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古人一写秋天那肯定要会说秋天很凄凉，但是刘禹锡没有啊，他就直接表达了秋天比春天好。我们呢现在的孩子们有的时候呢学习的时候也会累，不妨呢学学诗中的晴空一鹤排云上，咱们呢学学这只鹤抬头看看天，然后呢告诉自己我的世界有很多有很多诗和远方，所以呢可以尽管的抬头去看一看，看看外边更大的世界。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秋词带来的秋高气爽吧。

所以呢，能够感受到刘禹锡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首非常豪放的诗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秋天。更何况呢，这也是属于啊史上最乐观豁达的一首秋词。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9: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8: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9: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8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在秋高气爽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古人的秋天，听一听他们笔下的风月山和那份开阔的心胸。看到会员群当中的俊杰华就说啊，我小的时候这些诗也是天天背，如今呢孩子们也是要继续背起来。没错，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先分享了两首秋高气爽的诗词，王维的《山居秋暝》让我们看到了这里边的秋高气爽就是通透干净的感觉。王维告诉我们，秋天呢不是用来背的，不是那种凋零的感觉，是洗过的世界亮堂堂的。第二首呢是刘禹锡的《秋词》，这里的秋高气爽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心胸的开阔。那么接下来第三首和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天树叶黄了红了，落在地上踩上去呢会沙沙的响。杜牧呢赶着马车走到山里，看见呢白云从山坳里飘出来，还有几户人家，他停下来了，不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傍晚的枫林太美了，那经了霜的叶子比二月的花还要红。所以提醒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老母亲别忘了哈，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一下全山森林公园，不用在那儿讲大道理，就指着一片红叶说，看，这就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相信呢孩子记住了这个画面，也就记住了秋天。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啊，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段 AI 合成的故事，让我们看看啊《山行》背后还有一些怎样的经典。
2: 28个字，敢说秋天比春天还美，1000年前就有人这么狂，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3: 比春天还美，
2: 走去看看。
4: 山丘寒山，闻说红叶正艳，当往一观。
2: 那就是杜牧特意上山看红叶的。
3: 这山也太远了，还要爬多久啊？
2: 快跟上。
3: 那么高还有人住，我不行了，腿要断了。
2: 起来起来，别让人家看笑话。
4: 白云深处竟有人家。
2: 看，满山红叶，
3: 红的跟火一样。
2: 人停下了，
4: 石径斜，白云家，枫林晚，一一在眼前。小友可以见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
3: 写的跟真的一模一样。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哦，秋天的红叶比二月的春花还红。
2: 对，别人悲秋，他非说秋天比春天还美，
3: 比春花红。
2: 考你，坐什么意思？
3: 坐下呗，吃人累了歇会儿。
2: 错，下集告诉你。
3: 啊，坐还能不是坐？下集我非搞明白不可。
1: 这就是两个小可爱跟着诗人杜牧去感受了一下《山行》，让我们看到了里边不一样的精彩故事。哎，这首诗呢记录了我们诗人一次远山的旅行，是深秋时节登山赏景，沉醉于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之中，所以呢就创作了这一首《山行》。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名说啊，小的时候我也背过。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三首秋天的诗，让我们看到了秋高气爽的味道。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首啊，相信的

0: 这三首我们小的时候都背过。另外呢，可以感受到山行呢是以这个行为线索展开的一个动感的画面，而且呢对秋天的礼赞突破了那种传统的悲秋主题，更是呢体现了诗人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积极向上的一个生命热情。首句呢就用了远上寒山，你看展现了是那种弯弯绕绕的山路，对吧？斜的这个字呢一下子就是一种动感，展现了这个行路难。第二句呢白云深处，突然的把视角拉到很高的地方，让我们看到了远处的白云，看到了远处的山间，看到了炊烟渺渺，是不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后面两句呢是通过停车，然后这种动作上的转折，感受到了对枫叶的热爱沉醉，更是呢连连惊叹啊，红叶哎胜于春天的二月花。其实呢整首诗里边还蕴含着一定的哲理，看似萧瑟的深秋，实则呢蕴含着比春天更浓烈的生命力，这种化静为动的描写就让我们的画面更有一种空间的延伸感。是不是听着这首诗，我们脑海当中也浮现了这些画面？你会发现啊，这种时间的流动性特别呢能够成为全诗的一个点睛之笔，点播当中也是让我们来感受到了秋天的山行。
1: 秋天的山到底有多美？杜牧用28个字画了一幅千古绝唱。今天我们来读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捉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头小路，蜿蜒伸向深秋的寒山，白云缭绕的地方，隐隐约约住着几户人家。诗人停下车来，只因爱着傍晚枫林的景色，那被秋霜打过的枫叶，红得比二月的春花还要灿烂。别人写秋都是悲凉，杜牧写秋却是热烈。愿你也能在这个秋天遇见属于自己的那片红枫。我是
0: 谢谢我们的张华老师，感谢和电波当中的我们来分享了杜牧的山行，也是希望呢更多的听友们都可以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自己心中秋高气爽的古诗词。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5: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8号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秋高气爽的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走进古人的秋天，听一听他们笔下的风月山和那份开阔的心胸。刚才呢也是特别

家分享了三首秋高气爽的古诗。第一首呢是王维的《山居秋暝》，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里是一种通透干净的感觉，秋天呢不再是凋零，是洗过的世界，亮堂堂的。第二首呢是刘禹锡的《秋词》，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里的秋高气爽，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心胸的开阔。我们呢不妨学一学诗句当中的《晴空一鹤排云上》，学学这只鹤抬头看看天，告诉自己咱们的世界当中还有很多诗和远方。第三首就是杜牧的《山行》，让我们看到了这里的秋高气爽，不妨呢让我们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泉山森林公园感受一下霜叶红于二月花，让孩子们记住画面，记住秋天。这三首诗三种秋天的感觉，王维的秋天是干净的通透的，刘禹锡的秋天是开阔的，而杜牧的秋天呢是一份热烈。其实呢秋天教给我们的教给孩子们的比课本啊多得多，它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大朋友小朋友们干净的活着，开阔的想，热烈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放学接到孩子的时候啊，别着急问今天考了多少分，试试问一句，你今天看见秋天了吗？也许他会告诉你，操场边的梧桐叶好像黄了，或者呢发现今天的风特别的凉爽，或者呢告诉我们天很蓝，这呢就是最好的经典传送。秋高气爽正是读书天，让我们在经典里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和孩子们呢共同来感受了一下，看一看啊这个相应的秋高气爽里的古诗，让我们看到了秋天的味道。古人的秋天，他们笔下的风月山和那份开阔的心胸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的，看到会员群当中的子明说啊，秋高气爽最喜秋天。嗯，你看不再是那种伤春悲秋的感觉啊，在我们的眼里秋高气爽还有不一样的味道。而今天呢也是在古人的诗词当中从经典里感受到了秋高气爽，感受到了这份特别的美。这时候的秋天就像一幅刚刚展开的水墨画，干净透亮，让我们想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大声的念一首诗。不妨呢今天啊在回家的时候和孩子一起来读一读古人的秋天，感受一下他们笔下的秋高气爽，和孩子感受这一份经典传送。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那么稍后呢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您呢也可以把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周一呢是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周二呢是经典传送，周三呢是教子有方，周四是有问必答，周五呢是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孩子们的音频视频您都可以在周二周五的时候发送过来，我们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好的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

0: 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7: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2村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过江通道中的缓行，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受到之前货车故障的影响，后方车辆还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伴们，17:07，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准时开始咯。我们今天萨琪玛准时和大家问好。
1: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大老师啊，下班快乐啊。
0: 我是萨萨。
1: 今天的话我一提出来咱们好心情剧场那个话题啊，然后萨老师就一句话，这么哲学呀、
0: 我真的我一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1: 啊。
0: 你问吧，你问让大家听听感受一下。
1: 年少时候的爱是什么？
0: 年少的爱是什么？
1: 我其实仨字就能总结出来，没有那么困难了。
0: 我感觉你像是让大家想写诗。
1: 写诗是不是？
0: 什么是炙热？
1: 是炙热。
0: 对，是
1: 青涩。
0: 是真诚。
1: 是啊，儿戏。
0: 看是不是？你也说不上来今天的题到底是哲学还是文艺。
1: 都可以。其实少年的爱在我看来是什么呢？就是优乐美。还给自己快乐。可以多方面的理解
0: 啊，
1: 他是你的优乐美，对不对？感觉他啊，就像是能给你带来最纯粹的快乐的多巴胺，甜甜的，回味起来的话啊，虽说没有那么多同风共语，但是的话，回忆起来说，心头总是一丝甜蜜。还有另外一个说法，那个时候是年少的爱，为什么是优乐美呢？
0: 为什么？
1: 天冷的时候就想不吃早饭，去超市给他点杯优乐美，冲上这么一小杯，课间的时候给他。对对，
0: 我明白了。其实年少的爱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又带着一点点小小的羞涩，不好意思直接说诶我喜欢你，而是把自己的关心融在了这个实际行动当中。
1: 是，作为呢你也知道民间诗人，虽然我呢的话也想赋诗一首，什么叫做年少的爱。
0: 你我等等啊，你不会张口下一句是凤凰传奇的歌了吧？
1: 怎么可能？
0: 是谁在唱歌？
1: It's me， 那也不是这个呀。
0: 那什么？
1: 年少的爱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我想就这样简简单单没有伤害，想和你骑单车，想和你看棒球，虽然在徐州看不太到。就是这样。
0: 你要不然直接唱吧。
1: 简单的爱。你看这不就是年少时期，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听周杰伦、唱的就是我们的故事、
0: 那时候周杰伦也年轻啊，
1: 对不对？
0: 但确实哈，确确是这样，
1: 是吧？
0: 就那时候年纪不大，也不懂什么现实条件，什么就是金钱 啊物质那些都不重要。
1: 当然拉个小手的话，开心一周能在日记里边写满一本子。
0: 你根本不会去考虑房子，不会考虑工作，不会考虑未来的生活。
1: 对，
0: 喜欢就好像就只是因为某一个瞬间，
1: 而且特别奇怪的一个点，你知道吗？哎呦，他的校服好合身哦。一下就

0: 这样有好感了，对不对？或者哇，今天物理老师那道题只有他答对了，
1: 他好聪明哦，
0: 就是这样的感觉。
2: 我明白，所以呢，那个时候的男生很喜欢放学之后在操场上打篮球，
1: 哎，
2: 因为可能就是那个你不小心某一个投球的姿势，某个灌篮的姿势，就吸引到了让你心动的那个女生。
0: 这就是为什么在学校走廊总有那些凌空啊停住投篮的那些男的，
2: 帅爆了，
0: 家好好吗？
2: 有的时候可能也是说话的语气，
0: 真的，
2: 甚至只是字写的好看，
0: 嗯，
2: 就悄悄的把别人放心上。我发现了，
0: 嗯，
2: 年少的爱是什么？
0: 啊，
2: 就是非常的澄澈
0: 哦，澄澈，
2: 没有什么太复杂，真的可能
0: 嗨，
2: 就是
0: 一下子，
2: 就是你可能因为对方身上的一个优点，
0: 啊，
2: 你就觉得他特别好，
0: 是，
2: 你就很喜欢他，你看不到其他的缺点了。
0: 是，丘比特那都没射箭，顶多算个擦伤，那完了那就不行了，就觉得在脑子里边已经给他呀脑补了太多太多的以后的以后了。
2: 我发现这个话题的引入就得是这样一步一步，
0: 对，
2: 这聊着聊着突然一些记忆
0: 啊。和一些人
2: 就出现在脑海里了，刚才怎么都想不起来什么年少的爱，
0: 是吧？
2: 你这形容着形容着，好像故事已经出现了，
0: 是吧？故事主角出现了吗？
2: 那毕竟年少的爱，这故事主角都是过去式
0: 啊。那我们一般情况啊，过去式了，
2: 嗯，
0: 当事人，对吧？都不能叫以前的前都不能叫前任了，
2: 对，
0: 就当事人。
2: 因为年少的爱是不一定有一个名头在上面的，因为那时候学校不允许，
0: 对吧？当时的爱是什么？就是在篮球场上，你看他投了一个球，投了一个空心的三分球，完了不行了，那芳心四动，小鹿乱撞了。然后等他到你身边的时候，闻到那一股汗臭味，不行，算了，拉了，别，抓紧吧，一下下头，是不是？这就是年少时候的悸动。
2: 主要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年少的爱未必会进行到你觉得下头的那一瞬间，
0: 是些实话，
2: 就会一直只留着美好的那一些概念，那些影子，那些画面，
0: 就是很多是自己虚构和脑补的，
2: 因为你根本不会跟他有再进一步的接触。
0: 哦，自己明明小路啊都已经撞的，就是完全不行，快撞成高速公路了，
2: 不能撞啊，是撞。
0: 哎呀，反正就脸上，
2: 咱们这个发音要标准。
0: 行，
2: 嗯，
0: 反正在高速公路上出现路的话，估计也是撞碰一下。
2: 那字念撞。
0: 行，好了，来，反正啊，就在那儿的时候啊，表面上一定是云淡风轻，对不对？
2: 嗯，
0: 和他不会有任何的关联，但内心里啊，写满了关于他的少年心事。
2: 嗯，
0: 往往啊，那个时候也不一定都是甜的，
2: 嗯，
0: 有的是涩的，
2: 嗯，
0: 青涩的涩啊，也会有小心翼翼的试探啊。偷偷的就这样的一个什么叫暗恋，
2: 就长大之后你再回看的时候会发现年少的爱非常的纯粹，
0: 嗯，真的，
2: 当然也很脆弱
0: 啊，
2: 哦。那时候呢我
0: 们吹就散了
2: 握不住的沙，
0: 对，
2: 那时候我们其实都还不会好好的爱人，
0: 嗯，
2: 我们根本不懂，最都会我爱爸爸妈妈，
0: 那个时候其实啊，
2: 嗯，
0: 说不上什么叫爱，
2: 哎，
0: 只有喜欢，
2: 就是一好感，喜欢都可能称不上，
0: 啊，
2: 可能就是因为别的男生太顽皮，就他一个人比其他的男生成熟更早一点，
0: 哎，
2: 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就听出来了，这么具象一定是有这个人物在，
0: 是吧，嗯，就为什么不喜欢其他人，因为只有他正常也是花少雪，
2: 没真的，
0: 啊，
2: 就是小的时候也不懂怎么包容嘛，那些真的很调皮的男生，那些是因为喜欢你才去揪你辫子的男生，你根本不会，
0: 凡是真的烦，
2: 你根本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0: 那有这样的嫌疑人吗？
2: 当然有，还没有，哦，因为小时候就是个子太高，我后排没有人
0: 啊，哦，就没人揪你辫子。
2: 我是在最后一排
0: 啊，
2: 哦，谁能揪得着我辫子？
0: 是吧？
2: 谁要敢揪我的辫子？
0: 都是你拿圆珠笔戳他们后背，你才是这个当事人。
2: 你说吧，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那种情绪，对不对？
0: 哎，
2: 就凭着一腔热忱，咱们就去对待每一个人，
0: 就是想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他嘛，对吧？听说他喜欢的就是什么书，然后对吧，偶尔的话自己攒点早饭钱给他买一本，是不是？喜欢什么牌子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订那种杂志，就少女心事那种，
2: 啊，
0: 然后再偷偷给他买一本，然后也不留名，就这种。有的人年少的爱是什么呢？有遗憾的
2: 啊，哦，
0: 而且也是大部分的。
2: 嗯，
0: 有的人呐，真的是一段很美好、很纯粹的回忆。
2: 嗯，
0: 也有人幸运，把年少的喜欢一路真的是青梅竹马走到了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好心情剧场吗？
2: 是因为开学了吗？
0: 我是看到啊，因为，
2: 嗯，
0: 也是因为开学了，就是为啥呢？
2: 嗯，
0: 有家长发了一句话，他说：“
2: 嗯，
0: 哎呀，儿上学才这一周，已经和他的同桌女孩
2: 啊。
0: 嗯”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全班所有的椅背子螺丝全部卸了，徒手卸的。
2: 女孩，
0: 我和女孩的爸爸两个人啊，花了一下午时间就把椅背装上了。今天下午听说两个人跑到草场里边儿出了两个小时的草，我就想说，可能儿媳妇儿真就是他了吧？你想想，两个人做那么无聊且不理解的事情，还能那么同频，这不就是年少里边最棒的爱吗？他懂你啊！
2: 我感觉处成兄弟了。
0: 两个人一起就上房揭瓦，偷鸡摸狗的就拔蒜苗。
2: 这可能是年龄太小，大家还没有什么性别意识，啊、
0: 是吧？
2: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哎呀，反正两个人能有这样的青梅竹马的，对吧？两小无猜的回忆，你说这也是一辈子特别珍贵的了。
2: 那来吧，
0: 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人？
2: 今天我们就互动填空了。
0: 行，
2: 年少的爱是什么？
0: 行，
2: 可以是一句话，可以是一个比喻。
0: 哎，
2: 是夏天傍晚的风，是没有送出去的礼物，是没敢递出去的纸条，还是没有敢说出去的话？
0: 是吧？还是那句，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我改不行吗？
2: 一段没有结果的遗憾。
0: 是，
2: 哎，
0: 而且呢，我告诉你，这些遗憾的人特别欠儿灯的，你知道吗？
2: 嗯，
0: 真的拒绝以后的话，会其实咱那时候长得还挺漂亮的。对吧，现在就是后悔。来吧各位朋友们，咱们今天啊就把那些当年那些小青梅小绿茶那小感悟，是不是那酸酸涩涩甜了酸酸的，把你的小故事就发送过来吧，想写小作文的我们也接受啊。
2: 一个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咯。
0: 哎，
2: 今天呢还有个好心情更有趣，问大家一个问题。
0: 行，为什么有礼貌的男人啊脑袋都是尖尖的？
2: 为什么？我看到于书章说大齐就挺有礼貌的、
0: 啊、
2: 那为什么大齐的脑袋不尖啊？
0: 哎，因为我不健身。
2: 这跟健身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不知道有一个健身人物他叫阿诺吗？
2: 不知道
0: 啊。只问头怎么尖尖的？
2: 为什么？是因为健身健的吗？
0: 对，别人就说他健身健的脑袋尖尖，
2: 但实际上并不是，是吧？他
0: 本身
2: 就是特征，
0: 他本身也是网上一个很抽象的人
2: 啊、哦、
0: 所以呢我就说我因为我不健身所以我脑袋不尖尖的、啊、
2: 你也挺抽象的。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吧，好心情更有趣啊。为什么有礼貌的男人脑袋都是尖尖的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柴？
0: 是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4: 温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哎，各位小伙伴们，好心情梗友去问大家，为什么有礼貌的男人脑袋都是尖尖的？
1: 哎，然后好友有别人说了啊，因为呢他们啊都戴这个礼帽。嗯，来吧，我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咱们正确答案好不好？
0: 嗯，
1: 其实它也是一个谐音梗来的，因为有礼貌的男人都是尖头麦。
0: Gentlemen
1: 那个、啊、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哎、不知道各位都答对了吗？
0: 显然目前我们看到没有正确答案。爸爸卡卡他说、
1: 啊、
0: 那还不是因为脑子里面进的水，
1: 这是年少的爱是什么？
0: 看串了。
1: 哎，年少的爱那就是脑子里进的水、嗯、现在一想想就啪，哎呦我娘啊。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啊是什么呢，黑天鹅就想抹这个青蛙王子了。
0: 其实我觉得年少的爱是什么呢、
1: 哦、
0: 是那种可以懵懂的记在心里很久的故事。
1: 嗯，
0: 就是什么故事会让我们记得很长久，就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结尾，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束、
1: 哦、
0: 什么东西都没有说定，就可能你没有表白出那一句话、
1: 哦、
0: 所以这个结尾是未知的。
1: 是、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当年我们看的那些疼痛文学就开放式结局。
0: 对
1: 对吧，
0: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作者的思考来源都是因为这些，
1: 是
0: 他本身确确实实就没有结局，
1: 对吧？你说真的要写出来两个人就什么从此啊，公子和王竹不配，公主和王子这就过上了一个幸福的生活，又觉得太俗套。
0: 是，而且大家都说了，为你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童话故事都是写到公主
1: 也公子，来没事，公子也行，公子
0: 公主
1: 闺阁就小姐也行啊，
0: 公主和王子
1: 啊啊。
0: 进入到了美丽的婚姻殿堂、
1: 啊、
0: 之后就不写后面了。
1: 哎，因为后边啊就变伦理剧了。对吧，要面对婆媳关系啦，
0: 因为
1: 生儿育女啦。
0: 就前面是吧、
1: 啊、
0: 伟大的暧昧期，
1: 是
0: 伟大的恋爱期，
1: 是
0: 美好。
1: 哎，后面呢就痛苦的你知道妊娠期，哎都怪你、哎呀这些都怪你，哎呀我这辈子我不生了，哎呀就这个你看看。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觉得年少的爱是什么？
1: 好嘞，
0: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以进群哦。
1: 是，我不知道大家啊怎么最近有没有发现这些一个特点，网上有这样的一个疯传的话题哈，
0: 啊，
1: 说男的轻微反核，那就是什么呢，平替金城武。什么叫轻微反核？就有那么一点点地包天。
0: 哦，金城武，
1: 哎，说金城武他就有点轻微反核，就是下巴有点凸着像月亮脸，然后但是呢下边的牙不把上边的牙给他包上，叫轻微反核，那就出帅哥最多的一个面相。
0: 哦哦，
1: 而且以前大家还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0: 嗯，
1: 美女三分抱。
0: 哦，
1: 就说啊，美女什么的，就那有点小兔牙，叫王祖贤，是不是？嗯、有那么一丢丢小兔牙。那就是美的不可方物，那就专门出美女的一个表一个面相。
0: 你这么一说，可能很多本来想要去整一下牙齿的人都觉得啊，不用了，
1: 是吧？
0: 不需要了。
1: 而且最近咱还就是说什么呢？曾经啊，也是青春回忆里边的青春剧里边的那个男主角，最近也上那《Papi热烈欢迎》，然后结果呢，别人就说啊，长得还挺好的，就是脸是法拉利，
0: 嗯，
1: 但是呢，那牙是三轮车。
0: 我知道了，
1: 成龙，那牙就说那不好。人家都说什么呢，牙也算人呐、
0: 嗯、
1: 第二张脸了，是不是？
0: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那些戴牙套矫正牙齿的人牙齿都变齐了吗？
1: 哦，
0: 他真的能够改变脸型让人变美吗、
1: 嗯、
0: 矫正完之后还会不会移位？

0: 是，
1: 如果说所有的医美项目包括这样的啊，这个的话应该是做的人最多的了。
0: 而且以前我们可能只会觉得牙齿长得非常不齐，或者是太就是一眼看上去就影响美观才会去整。但现在很多朋友就是为了一个颌面看起来会更接近标准的，就是美人呢、啊、或者帅哥的啊，就去进行牙齿的矫正，
1: 就面部线条更流畅。
0: 对，那什么样的牙齿其实才是真正需要戴牙套矫正的呢？我们跟大家去梳理一下。
1: 行，
0: 一个呢就是牙列拥挤或者是比较稀疏的。
1: 哎，
0: 牙齿呢有的是歪扭七八的，有的稀疏会比较明显。
1: 哎呦，他咬一口苹果都不知道什么生物咬的。
0: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去整牙？是因为这个清洁死角会比较的多，或者是容易塞牙，容易进一步的发展成这牙龈炎、牙周炎等等一些牙周病。
1: 哎，就是导致你的牙跟你的时间使用年限变少了。
0: 另外呢，就是那种深覆盖的龅牙，
1: 就已经影响面部面相了。
0: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粉红女郎》里面就是结婚狂，结婚狂前期没有整牙之前的那种，他专门戴的一个那种假牙，不是吗？
1: 他那个呀都还好，人家说如果长时间龅牙或者怎么样，是你上嘴唇都会变厚，看起来很像什么呢？元谋人
0: 啊，
1: 会的，都这样，就你整个嘴都往前凸的。
0: 严重的龅牙呢，是上下牙咬紧的时候呢，下牙啊会咬到上牙的牙龈。
1: 哎呦，
0: 这种它会影响到牙周健康，就
1: 是
0: 建议大家，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去整一整牙齿了。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所谓的地包天。
1: 百合。
0: 早期这个地包天呢，是拖得越久，可能就会影响面部的颌骨发育。
1: 哎。
0: 凹陷脸呢会越来越明显，
1: 是慢慢就变成你知道就是进击的巨人，就是然后还有就是牙齿埋伏没有正常的长出，因为呢如果你牙齿啊因为某些原因间距不足嘛，就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多生牙、牙瘤或者囊肿这些局部障碍，没办法让牙顺利的给它萌发出来了，这个时候就一般情况下是得佩戴牙套进行牵引治疗的，或者就是开颌偏颌，或者因为牙周病啊还有这个颚下的颌关节的等等的问题诱发你的牙齿不整齐或者是错颚的畸形，就是你咬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啊有的是左右偏的，有的是前后啊有距离的，对于此类的朋友们，牙齿矫正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哈，核心是为了建立正常的咬合关系，改善口腔的清理条件，恢复咀嚼呀、发音功能，保护牙周牙体和你的这个下颌关节，避免畸形持续发展。
0: 那么戴牙套矫正牙齿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戴牙套矫正牙齿真的越早越好吗？这不能一概而论哦，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牙齿排列不齐，可以等乳牙全部替换完成，就大概12岁左右，咱们再去做矫正。
1: 是，
0: 如果呢是上下颌骨发育不协调，存在那种地包天、龅牙，或者是有口呼吸、吐舌、咬唇等等不良的口腔习惯，已经造成了牙颌形态的改变，那就需要在生长发育的高峰期之前，女生大概在8到10岁，
1: 那么早啊？
0: 男孩大概9到11岁，在这个期间去进行干预。
1: 哦，
0: 牙齿对它矫正的核心不是，当然其实也不是看年龄，主要是看牙周、牙根，还有这个颞下颌关节的健康状况。但整体上是可以分为儿童早期干预、青少年的矫正和成人矫正三大类的。
1: 是，
0: 只要牙周健康，没有说严重的一些系统的疾病，那大部分年龄段都是可以去做牙齿矫正的。
1: 是，那么问题来了，这矫正牙齿牙套大概得戴多久呢？如果经过牙齿矫正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戴了多久，因为我见过有人戴了3年半的。真的啊，因为呢时间它是因人而异的，青少年因为牙槽骨改建比较活跃，往往啊1年半到2年，成年人呢得1年半到3年能够完成这些矫正。而且呢牙齿如果畸形复杂程度特别高的、牙周关节状况不好的，也可能会影响总疗程的这样的一个矫正时间。那么牙套该怎么选？现在很多人都听了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建议了，而且你发现没有，每年都在涨价。
0: 是的，
1: 一般可以分为什么呢？固定牙套，就咱们看到的那种啊，打螺丝的，对吧？然后呢那个绑有小钩子绑铁丝的，和可活动可摘牙套两大类，隐适美那种。不同的矫正器各有优劣哈，结合牙齿矫正的复杂程度、牙周关节的健康情况、个人习惯来进行综合选择。首先咱就最传统那种，咱就俗称那个大钢牙，固定矫正的，它就是贴那个托槽嘛，通过钢丝来慢慢施加压力，给人家牙齿一些啊矫正的力量。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它看起来就是不美观，而且呢特别容易摩擦出来，摩擦破咱们的口腔。

0: 黏膜造成一些什么溃疡啊或者破溃，清洁起来也比较麻烦一点。
1: 还有那种陶瓷托槽的牙套，就有点半隐形、
0: 哦、
1: 固定矫正的。它的优势呢是相比刚刚大老师说的那种钢牙美观度会提升、
0: 哦、
1: 但是它陶瓷的脆性相对会更大一些，所以它有一点崩裂的风险。费用呢也是高于金属托槽的，
0: 就少吃点排骨、嗯、还有就是那咱就俗称的这个隐适美了，现在最红的了哈、
1: 嗯、
0: 外观几乎是隐形，它就等于啊是给牙齿包了个钢化膜一样。然后呢吃饭刷牙的时候你能摘下，口腔清洁比较方便一点，但整体费用啊每年都在涨，现在估计得3万块钱了。
1: 现在还有一种是那种舌侧矫正牙套，
0: 还有这个啦，
1: 就基本上是完全隐形了，固定矫正啊，也是它是托槽全部是粘接在我们牙齿内侧的，
0: 就跟做牙齿贴片但做里边的感觉一样，
1: 对，舌的侧面，
0: 哎呦，
1: 外面呢完全看不到矫治的装置，美观度也会更高一些，可以用于处理一些复杂的疑难病例。
0: 天哪，
1: 但是初期呢也是有问题，它容易磨舌头
0: 啊，老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另外大家也会发现很多人戴了牙套之后你就感觉好像说话有点大舌头，
0: 是
1: 因为它会有一些影响到发音
0: 哦、
1: 牙齿内侧清洁的难度也会比较大。
0: 是，
1: 另外它那整体费用也会更高一点。
0: 是，那咱俩不能坐这
1: 儿。因为说话会影响。
0: 对，就是发音长长长长长长长长，这不行哈、
1: 哎。
0: 然后还有就是戴牙套它会有副作用吗？第一，戴牙套疼不疼，会影响进食吗？
1: 嗯。
0: 我听过大部分的朋友们分享的是酸胀发软没力儿，对不对？咬合啊不太有力气。这个是短期内的正常的生理反应，一般啊通过一段时间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度紧张。但如果疼得不行，让你觉都睡不好，超过2周没好转、
1: 嗯、
0: 那就得及时的联系大夫来进行处理了。还有就这个牙套它会自行脱落吗？正常手里不会，但如果吃了过硬过粘的食物就可能导致这个脱槽崩了。甚至还有什么呢，就你吃东西啊咬得比较用劲，你能把那铁丝都给它咬断了。出现这种情况就应该保存好自己的托槽，尽快复诊粘接。
1: 但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有一个疑问，就是佩戴固定牙套期间这个牙套会不会扎嘴？
0: 肯定会有异物感啊。
1: 对，就嘴唇的内侧还有脸颊黏膜可能会被托槽的棱角摩擦发红起溃疡。这种情况呢可以取一小块那种正畸保护蜡、
0: 哦、
1: 捏软，然后包裹在磨嘴的那个托槽的表面，
0: 是
1: 去隔绝一些棱角、
0: 嗯、
1: 或者就是要不然联系医生吧。
0: 啊，就医用橡皮泥一个。哎，那有人问了啊，这隐形牙套如果啊有没有摘下戴不上的情况呢？通常隐适美要求你每天佩戴20个小时以上，如果佩戴时长不足啊，牙齿就可能跟不上你的牙套设计的速度，就会出现牙套不贴合就为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些情况你就得真的再找医生重新给你做牙模或者做牙托再进行给你处理了。还有人就是担心戴这牙套会不会导致这个牙龈出血、口臭这些牙周病的出现呢？牙齿矫正期间，矫正器的的确确会存在着一些难以清理的口腔死角，会增加口腔清洁的难度，进一步呢，有可能会导致口臭、牙龈红肿、出血这些口腔问题。这种情况只要正确护理，一般都能缓解。
1: 没错，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关于牙齿矫正，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哦，或者有些经验，也欢迎可以在粉丝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0: 哎，
1: 今天呢，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年少的爱是什么呢？
0: 哎。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

0: 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5: 嘿、hey, 我是萨萨，
4: 咱们就是
5: 萨琪玛组合。
4: 提醒大家，中山南路由北向南出现了压车的情形，其余的路段呢目前都是缓行，也欢迎大家把您遇到的实时路况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我想问问什么时候结束夏令时？
5: 夏令时、
4: 哦、
5: 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结束了吧、
4: 哦、
5: 毕竟秋季学期都已经开始了，
4: 是，然后又恢复五点半下班了。
5: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积极向上的员工，我们不要在意这些、
4: 哦、
5: 嗯，就是热爱工作、
4: 哦、我
5: 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4: 是，然后我就是很精准的去那个就是了解一下和我们贴近，就是建设社群了解用户，
5: 就是看一下大家现在几点钟下班，
4: 哎，了解需求。
5: 今天我们车厢麦咖风的时间确实也到了、
4: 嗯、
5: 这个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贾青最近呢也是在招聘啊当中，如果大家有想要去应聘服务员、传菜员或者是上探工之类的工作，下午的2:50到凌晨的1:00是工作时长，
4: 没错，
5: 踏实肯吃苦，听从安排，责任心强，那么有6家门店就近分配，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4: 哎，
5: 联系电话13585386539，13585386539。那本时段也要感谢贾青羊肉串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4: 是，今天呢咱们车厢麦咖风啊既然提到了年少的爱是什么，对不对、嗯、这样青青涩涩的话题，我们就来啊演唱一首你觉得能表达少年心事的歌吧，对不对？励志的也行，是不是？向前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就是等着征服全世界的，对不对？到后来啊就发现自己呢可能也是啊社会当中的一枚螺丝钉，认真且踏实的完成自己的功能和工作。
5: 冯队给我们分享一首年少有为，他说这首歌算不算、嗯、
4: 算回顾当年的少年心事。
5: 我觉得算，因为人很难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4: 是、嗯、
5: 这首歌就是对青春的感受。
4: 是，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就来演唱一首你觉得能表达少年心事的歌吧。啊，同时呢咱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年少的爱是什么，张叔一说了稀奇，就是很稀奇的感觉嘛。
5: 嗯，
4: 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啊都在沉迷、要不然是运动，对不对？要不然沉迷打游戏，要不然沉迷看番剧啊，的的确确当时没开恋爱这门窍。
5: 我看到特工说，我要是觉得你们这题目表达少年心事的歌，
4: 嗯，
5: 那就是《东游记》的主题曲。
4: 走啊走啊走，
5: 人生难得几多愁。
4: 哎，
5: 我好像记得是有一句歌词印象很深刻、啊、天若有情天亦老。
4: 有啊，那个时候就是年少的时候对于感情的这样心事，
5: 就果然是想人果然不能有情，不然容易长白头发，
4: 是吧？我想的是，我记得是他另外一句话，
5: 嗯，
4: 走遍那青山人未老，少年壮志不言愁。
5: 你看嘛，对于同一件事情同一首歌，每个人记住的点关注的点就是不一样。
4: 没错啊，你看我关注的是抗衰，
5: 我就是从小就断了情根。天若有情天都易老，人还能有情吗？
4: 就没长恋爱这根弦儿。
5: 挪威森林说、
4: 哦、
5: 海阔天空的对应此时此刻，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了。
4: 没错啊、嗯、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翻一下你们的歌库，接唱一些能够表达少年心事的哪些歌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3: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6: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
4: 糊了。
0: 到底是什么风？
4: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6: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8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3: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6: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过江通道中的缓行，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受到之前货车故障的影响，后方车辆还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9: 一路好心情，
11: 一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丧丧，
0: 他们就是
1: 丧气马组合。
0: 18点段中山南路由北向南，北京路由南向北，这两条路段出现了稍微的一个压车的情形啊。
1: 对，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啊，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刚才我们很多小伙伴就聊起来说被一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车啊蹭了呀刮了呀，真的是很麻烦。
0: 真的啊，但是呢的的确有的时候防不胜防呀，就还是那段小心谨慎嘛，尽量避免吧。
1: 对，今天呢假清车厢麦咖风和大家唱一些啊能够代表年少时候的小心思的歌曲。
0: 哎，年少心事的歌，
1: 听听 Uncle 87唱的什么呢？

0: 起风
1: 啊。你知道他不唱这个副歌真的很难受。
0: 是。
1: 我现在深刻的怀疑。
0: 怎么了
1: ?Uncle 87是不是怕副歌唱不上去啊？
0: 哦，有可能啊。
1: 那他怎么只唱前面不唱后面呢？
0: 毕竟咱也是87年的老人。
1: 我就看一下一会儿能不能听到这个副歌部分。
0: 行。
1: 对啊，我们都把话说到这儿了。
0: 哎，我们激将法都使出来了。
1: 对，不知道有没有击成。
0: 是，然后呢赵才树说啊，我来推荐一首吧。不知道为什么我闺女啊，她听那个半生雪这首歌啊，她就特别喜欢，她说听着想哭。后来呢咱们啊也有一位姐姐跟我们分享了，她说是啊，为什么呢，我们家孩子一二年级的时候班里边学了这首半生雪，我们家小宝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跟着也就哼哼会了。但我记得这好像是首情歌呀，
1: 这可能就跟我很小时候唱夜夜想起妈妈的花，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0: 这首歌听着比较，
1: 虽然也听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0: 哦、
1: 但就是觉得莫名有点凄惨，
0: 是吧，
1: 有点想哭，毕竟夜夜想起妈妈的花、
0: 嗯、
1: 已经闪闪的泪光了、
0: 哦、
1: 我就一直在猜、
0: 嗯、
1: 妈妈到底说了什么话、
0: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没有好奇过这个问题吗？
0: 是吧？
1: 妈妈到底说什么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0: 最近这两天大盘不好啊。哎呀，不行了，对吧？然后还有 AD3 又给我们补充了一首。
1: 啊。

0: 还真的，古风啊，真的有很多能表达这种少年啊，真的少年白马的这样的一个很英勇、很英武的心事的。
1: 我看到那位戴眼镜男士说
0: 啊，
1: 那个男人下班了，车厢卖咖啡这个环节太需要了，
0: 我们就细睡了。
1: 一天的这个疲惫，
0: 哎，
1: 就全靠在车厢里吼着两嗓子。我告诉你，我也要来了，我要开唱了，你们听我今天唱怎么样？
0: 来，就像数学老师说的，注意，我要变形了。
2: 管他黄河去何楼，黄粱啊一梦，风云在变，洒向人间是月。

0: 说破大天，牡丹仙子长得也比何仙姑好看。
1: 真的吗？
0: 我觉得最好看的其实是谁呢？
1: 嗯，
0: 她是新加坡三美之一的龙三公主。
1: 但我说真的，我小时候看这部剧的时候，就很希望吕洞宾能跟何仙姑在一起，
0: 是官配哈。
1: 我就觉得八仙就是自己圈子里玩就好了，那牡丹仙子来干嘛？
0: 多美呀、啊，是不是？她才是纯爱少女啊！
1: 我觉得何仙姑
0: 永远挚爱呀、
1: 啊，也不差。
0: 他们是师徒。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吧？后来的的确确有发展出了一些啊，超过了职场友谊的这样的一些感情，
1: 哎、
0: 我迅速把它转换成了革命友谊了。
1: 我看到吉太太说，以前呢，我也想过，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到底是什么话？
0: 哦、
1: 还有那个，如果那两个字没有开口，到底是哪两个字？
0: 啊，我知道，
1: 嗯、你知道、哦、
0: 啊？我当然知道，
1: 哪两个字？
0: 平仓，对不对？杠杆，加码，我不会。发现我难受，对不对？这不就很简单吗？
1: 原来他还是跟着时代印记走的。
0: 对呀、啊，这他一直都能听这两句话。
1: 你看于书章说：“大齐，你差背了
0: 啊。”来吧，还有呢，今天想问问大家，
1: 嗯，
0: 都有哪些个啊自己的当年的年少的爱？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1: 嗯
0: ，Echo 他说不考虑现实，
1: 不权衡利弊。
0: 哎，就是我喜欢你啊，
1: 我喜欢你，
0: 哎，
1: 我想和你在一起，
0: 是
1: 仅此而已。
0: 是，甚至两个人都说啊，我要你当我的女朋友，好不好啊？
1: 好，
0: 不是，哎，你就回答好
1: 啊，好。
0: 然后后来发现，那我们下一步干什么？就是也没有任何改变，你知道吗？年少爱是什么？无非就是一起去个食堂，
1: 我告诉你，
0: 半夜逛个操场。
1: 我告诉你，下一句是什么
0: 啊？
1: 那明天早上一起上学。
0: 哦，好啊，就是这个而已。我哎，年少的时候为什么周杰伦写这简单爱
1: 啊？
0: 就只写了坐在单车后排。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在骑个自行车，骑个老破自行车接他去上学。

0: 学而已。
1: 你看姗姗而川，他说年少的爱就是什么呢，是不计得失、毫无保留的，满心热忱的、是初见惊鸿，
0: 是
1: 最后却潦草收场的遗憾、是不图物质，我只贪恋对方眼底星光的纯粹。
0: 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啊，大家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回头一看，你觉得啊，这是不算道菜，明白吗？这当年的话只是窝头啊看多了，你吃食堂看久了，偶尔看个这个小炒，是不是觉得哎呀还不错，挺美味哈，
1: 这是实话，真得出去见见世面、
0: 是吧。
1: 我就记得我艺考回来之后对我们学校的校草说一句，说
0: 啊，
1: 哎，原来外面比你帅的人这么多，
0: 你只是个野草。
1: 但他这句话记到了现在，
0: 是吧。你这很像什么呢？你这很像啊，就是用特别的方式啊，让他记住你。跟他表白过一万个的女生啊，他记不住，但就是有一个手掌丑的。
1: 哎呀，没有，只是因为是好朋友吧。
0: 明白了 啊。
1: 还有朋友说是年少的爱是什么呢？是莽撞热烈，
0: 热烈，
1: 不懂权衡利弊的真心，是不懂珍惜，
0: 对，
1: 长大之后反复怀念的曾经，
0: 是吧？当时还不如就答应了呢，谁能成想我一辈子桃花最旺的时候是在高三。
1: 哎，我看到一个评论很有意思
0: 啊，
1: 挪威森林他说，年少的爱，他喜欢林俊杰
0: JJ，
1: 为此我听了半年胡彦斌的蝴蝶，
0: 是吧？哎呦，你是不是听差了？
1: 我的理解是，
0: 他应该听庞龙两只蝴蝶。亲爱的，你慢慢被人家喜欢的是这个，
1: 你差辈了
0: 啊，差辈儿，差辈儿，行，
1: 你这太土味了。
0: 哎呀，那说不定人家就喜欢这个呢，是不是？那难说，你说不定现在还在一天到晚都在等着抢着凤凰传奇的票、
1: 那这是的，
0: 对吗？
1: 这主要是因为想要跟着一起锻炼身体，
0: 是
1: 现场版，就是他在那里唱
0: 啊，
1: 给我这个广场舞伴奏。
0: 哎呀，还有呢，懒兔村他说了、大家有没有以前用过一个功能？叫特别提醒。叫 QQ 里边的特别关心
1: 哦，
0: 就他只要一上线就会有那个什么自己选择的那种彩铃，对吧？然后就告诉你他上线了、那个时候别管你在干什么，哪怕你现在啊就正在啊就是搞这个呢啊，就是在这他上线了，然后就开始一串的 miss
1: 有，你看挪威森林就说有，
0: 对吧？
1: 就刚才大老师那个咳嗽的频次不太对。死去的回忆又开始在攻击我了，
0: 我回家做个烟柿子。
1: 还有很有意思的评论、
0: 刘
1: 纳尔多他说，年少的爱呢是什么，我喜欢他，他喜欢学生会主席。
0: 天哪、
1: 真的，大家会不会啊，年少的时候我因为我觉得女生应该都是慕强的
0: 啊、
1: 学生会主席这个 title，这个头衔
0: 就很有光环，
1: 对，莫名的吸引力。你好像给别人介绍你也喜欢的人是谁
0: 啊？
1: 你只要说他是学生会主席
0: 啊，
1: 就你就不用说更多的话语，他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
0: 哎呦，而且的确哈，
1: 嗯，
0: 相较于什么篮球队队长是吧，街舞社社长，那学生会主席好歹学习好点。那剩下两个，
1: 你感觉不光有正能量，
0: 就不太有文化，听着就有不太有文化的感觉，是不是？然后还有呢，咱就说啊，花嫁于你，他说我现在想想真的以前就是小孩过家家嘛，
1: 嗯，
0: 哪有任何那种所谓的对吧，宵笑之想啊，就没有宵想的，
1: 哎，
0: 就是最多两个人就是啊偷偷用这小拇指勾个小手在操场上走一圈，那心里那都吓死了，那都不行，那都澎湃一整天，回家都写满整个日记本的那种。现在想想哪有这样激动的时刻，就是啊情绪满足的阈值那么低的时刻了，没有了，是不是？
1: 还有我看一个圈圈他说，年少的爱那就是勇敢自由热烈且纯粹，是跟从己心无问东西，
0: 对，
1: 是不可再生的少年心气。
0: 我觉得不是怀念那个时候的感情，也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
1: 主要可能是自己，
0: 对吧？特别是什么呢，有一些啊当时在学校里边的时候你看不太上的人，你觉得不咋样的人，人家后来不知道咋的到底是长开了还是啊你知道啊、还是开窍了，到后来你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哇，我当时为什么要拒绝他，
1: 徒留遗憾。
0: 然后再听说那个时候关键是真的是很单纯你知道吗、再听他说啊、我爸爸是从事这个工作啊，我当年为什么，你知道
1: 现在又多了一些复杂，
0: 哎呀都不能想。以前想是什么呢， 以前想是心烦。

0: 我现在想是心悸。
1: 所以你看吉泰说，年少的爱真的就是最纯洁、最无私的，不会考虑那么多。就是真正的喜欢，可能真的只会出现在年少的时候。
0: 年少时候的爱情，它就是过山车，
1: 是没有权衡利弊的。
0: 哎，说上就上了，然后你一坐起来的话，真的心惊肉跳的，对不对？
1: 嗯、
0: 现在的话，你都得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都考虑人没这个胆子了，真的。
1: 有位朋友说，于书章他说 ，It's OK， 够不够年少
0: ？It's OK。
1: 嗯 ，I miss you， 够不够年少
0: ？I miss you，I miss you。有点土味。I miss you every day。
1: 笑笑就不笑，他说：“我觉得年少的爱是放学之后两个人并肩走回家，
0: 嗯，
1: 互相诉说彼此的心事。
0: 哪时候哪有什么心事啊？说的都是啊试题呀、啊嗯。哎呀，今天我们物理老师出道题，那个你做出来吗？没有，我们班就两个人做出来，甚至还能讨论作业啊。
1: 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什么是年少的爱。”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嘿，我是丧丧，
2: 咱们就是
3: 丧气马组合。
2: 来吧，今天这个点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吃零食的事儿啊。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家里边啊，饭后的消遣活动都是逛一逛类似什么赵一鸣零食很忙啊，对吧？这样的地方呢？但是最近啊，他们啊出现了一个消息，甚至网上其实前段时间一直都在说这些零食店的主要的利润来源都是什么呢？那种散装称重小零食，
3: 就是在昨天七号的时候，明明很忙集团就近期门店称重问题做出了一个正式的回应。
2: 哎，
3: 集团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2026年9月7号起呢，门店出现的称重问题的时候呢，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赔付标准，按照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
2: 对，
3: 同时呢，上线全国门店这个称据的一个监控系统，落实每日都去校验一下他们的秤。而且称重留痕、培训等等的一些机制都进行一个整改措施。
2: 是因为呢，也要告诉大家啊，这些啊门店里边，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新闻，说是啊别人拿了几个袋装零食一上秤说64，然后再去别的地方拿秤一称的话，发现数量重量上竟然有出入。同时呢，他们的对家啊，另外那个就是好想来也发文的回应了相关的称重的问题，也说啊会给消费者们啊带去自己的致歉，带来这样不好的消费体验了，对吧？好想来表示也会严格的遵守器具重量的相关的法规要求，也会设立消费者权益专项的赔付基金。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们都会买零食的话，还是去传统超市呢，还是在网购呢，还是真的去这些零食店？
3: 哎，其实现在我网购的会蛮多的
2: 哦，
3: 因为真的很容易被视频种草。
2: 哎，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这些博主们也特别特别鸡贼。就是告诉你啊，去那个好某来十样复购 top 榜啊，告诉你有哪些东西，你一看不行，今天晚上我得吃这个，反正楼下就有一家，然后路过的时候你就想买一买试试看。而且他们家特别神奇，你买单样的东西，你说我今天就买个3-5样临时喝的临时吃的是便宜，但是只要你捎带手，不知道怎么回事，顺手拿几样一称重就变60-80，非常非常那个。而且别人经过测算哦，其实他们家这些啊都是零食渠道的特控款，从净含量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数来说，卖的是要比超市或者网购平台贵得多的。但是好在什么呢，你随便看到特别容易激情消费，你觉得门口哎呀这毛玉爽行啊，这9.9块这一大盒子，拿盒毛玉爽吧，后来呢你发现额外花了180。
3: 这好像也是说，就是这种超市设计成这样货架摆琳琅满目的目的
2: 啊，
3: 就是你本来想不到的零食，他把你眼前，咱们就顺带手带一个吧。
2: 对，那门口你说，哎呦，这一件这个纯净水才12块钱，这行啊，这里边16瓶放车里吧，买一买。哎呦，又出现了一个，这啥呀？我看一看。哎呦，最后的话280，哎呦，
3: 这每一次你都觉得几块钱、10几块钱、20块钱、30块钱小钱嘛，但是积累在一起，哎，看还是有点数量的。
2: 是针对我现在生活里边啊，经常出现的三大啊，这样一个计费刺客都有什么呢？除了这个散装零食之外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某某珠宝炒货店。
3: 珠宝
2: 炒货店，
3: 为什么现在把靴剂都叫做珠宝啊？
2: 因为它价格现在可能要比一些贵金属都贵。
3: 我以为靴珍珠呢。
2: 靴珍珠，就是它里边这些价格，哇，你随便看看那个叫什么来着，夏威夷果对吧？碧根果或者炒的什么奶枣一类的东西，一上秤的话，没有100多，你这。

0: 下不来。另外还有一个真的是背刺的，
1: 什么
0: 连锁的麻辣烫店。
1: 我说真的，我觉得麻辣烫啊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备点料就做了的东西
0: 啊。然后他们都说，特别是那种虽然是荤素
1: 搭配，
0: 荤素一个价钱的
1: 哦，
0: 给你称重的，那里边的水分啊才是大，是物理上的水分，挤都挤不空啊。
1: 欢迎大家也来，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的好心情小剧场也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年少的爱是什么。
0: 对，
1: 看到呢特工感慨了一句，
0: 他说
1: 哎，我们都中灯了
0: 啊，
1: 在这听两个小年轻谈论爱情
0: 是吧，
1: 婚姻
0: 啊，
1: 还觉得他俩说的对，
0: 这才就是我们的高明的地方。
1: 这一般就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确实是比实战的考虑的更多一点。
0: 而且对啊，我们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知识，对不对？
1: 对，
0: 知识这个东西的话是要与时俱进，常看常新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当局者迷，我们能以旁观者的姿态清楚地点出你们面临的困境，是不是？
1: 对，所以你们来聊一聊吧。
0: 哎，
1: 所以说你们觉得年少的爱是什么？
0: 对，可以
1: 回忆回忆啊。
0: 是跟我们分享。不过咱说好了，两口子不准翻脸，就是我们不负责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
0: 对，我们就这
1: 是
0: 自己表达嘛。
1: 那只是一段美好的过去。
0: 对啊，就是毕竟了。来吧，各位朋友们，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 Y 带数字2033，等你们了。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6: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5: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6: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2: 萨琪玛组合。
1: 来吧，又来到每天说点正事儿的环节了，让我们一起刷新一下身边的新鲜事儿吧。
3: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4: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6: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2: 说点正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周呢正式进入到了白露的节气。
1: 对，
2: 那医生介绍说，白露过后呢，夜间寒气加重，稍不留意就容易受凉，
1: 哎，
2: 诱发一些呼吸道、肠胃方面的疾病。白露深不露，重点。

0: 点在于做好夜间的防护。
1: 对，
0: 如果大家晚间要外出，比如说去跑个步啊，干嘛呢？一定要及时添衣。
1: 嗯，
0: 春捂秋冻的这个秋冻呢，是让身体适度感受寒凉。
1: 没叫你真的在那冻啊。
0: 这个饮食调养方面呢，北方素来有入秋贴秋膘的习俗，但是南方入秋后呢，气温依旧是偏高的，人体肠胃消化功能尚未完全恢复，并不太适合过早的后补。
1: 是，
0: 进补呢，还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容易消化的食材。这个时候呢，运动强度相较夏季可以适度的提升一些，但是切记不可以运动到大汗淋漓。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啊，咱们可以练习太极拳、八段锦，年轻人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做一些这种强度的运动，中高强度、中度就可以了。
1: 是，
0: 需要结合自身的年龄与体质，量力开展锻炼。
1: 而且呢，也要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尽量呢，我们最近啊热热身。十月一号，我们也有一个大活憋着给大家。
0: 哎，而且真的是量力而行。我上周的也是周三嘛，中午就有时候会跟一些健身的小伙伴做一些塔巴塔，就是高强度有氧间歇。
1: 塔巴塔，
0: 我真的差把自己练吐了。这个强度大家还是要保证一个适当的方式。
1: 是，咱循序渐进啊。再来关注吧，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在直播间里边下单过那种真的是引流品，告诉你极其便宜，图片啊极其精致有质感的两三块钱五块钱的手机壳。都看到过吧，就这样给你推送，比如说正在刷那什么小红书刷抖音直播间，然后他在首页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图，这个东西什么几块几包邮，对不对？最近啊，央视曝光了部分商家回收医疗废料，用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制作廉价的手机壳。因为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呢，但是啊，掺入了这些废弃塑料，成本可以降到1/3。不少低价手机壳拆开后，如果大家细闻，其实是有一些刺鼻的塑料味的。充电的时候，甚至啊，它由于发热，自己的异味还会更加的加重。像电商啊，还有线下的商户，大多都是无法出具产品报告的。大夫也介绍了，回收的医疗塑料垃圾啊，制成的手机壳含有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等有毒的物质，长期接触呢，可能会影响内分泌，或者出现肥胖、睡眠变差，还会啊，可能会引发一些女性的，比如说自己的周期紊乱，造成男女生育率下降等等的现象。而且啊，有一些部门监管监测后发现，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甚至超过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业内人士建议啊，优先选购挑选无异味、有韧性的液态硅胶或者 TPU 材质，留意 3C 认证等相关标志。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那种啊某品牌的手机壳专卖店里边一个壳都要你300-400了吧？正规原料很贵的。
0: 继续再来关注，我近日呢，轻微智障有5个表现的话题引起了热议。具体是什么表现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是注意力容易分散，另外呢感知速度会减慢，还有呢记忆力变差、语言能力差、交往能力差。
1: 那这不就是我吗？这左手比6，右手比7，这非常6+7，这就是我呀。
0: 这么说的每一个里面都感觉自己下一秒都在颤抖，好像每一个都中了。
1: 哎呀，我这不行了，我还能抢救一下吗？
0: 网友跟我们的反应一样
1: 啊，
0: 纷纷表示全中。
1: 好，
0: 那记者呢就采访了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史艳艳，他呢表示，医学上智力障碍的确诊年龄必须在18岁以内。出现理解判断能力较差，日常生活能力欠佳。那成年之后，如果出现这种注意力、记忆力变差等等情况，更多呢是咱们的一种主观感受。
1: 吓我一跳！
0: 背后的原因可能有长期熬夜或者工作压力大、失眠、抑郁、焦虑等等。很多人呢通过自我调整能够逐渐缓解。如果你持续一个月以上不缓解，就建议大家及时去就医评估了。
1: 哎呦，还行还行，我还能再抢救抢救。再来关注吧，最近的华为啊发布了 Mate XT2 非凡大师及全场起的新品发布会上，华为 Mate X2 非凡大师版正式登场了。简单来说什么呢？三折叠的新品。据悉啊，这个三折叠非凡大师的折叠厚度呢，比它的前面的一代还薄了 0.5 毫米呢，展开成平板的厚度仅为 3.5 毫米，可以让用户啊轻松的实现单手持握，就算多了一块外屏，也依然是稳坐行业最薄的折叠屏手机哦。 形态上呢采用的是左右开合原来的那种方式，这种展开方式啊可以更加的符合人体的使用直觉。华为呢在折叠屏领域持续耕耘，以用户的痛点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不知道啊这新的三折叠大家冲不冲呢？因为什么呢，水果机马上九月份之后也出折叠款了。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近日百万粉丝吃播网红干饭莹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他或者看过他视频的。那他呢就是离世的消息引起了全网的惋惜，毕竟年仅24岁。
1: 当本命年。
0: 据家属发布的布告呢，莹莹于2026年8月17号不幸离世，年轻生命的落幕也揭开了流量背后透支健康的残酷真相。
1: 嗯，
0: 吃播网红干饭莹莹去世，年仅24岁，也因此而登上了热搜。
1: 对，
0: 那据了解呢，为了达到直播带货的效果，莹莹常年是超负荷的进食，一场皮蛋专场的直播就要吃下60-70个皮蛋。
1: 咦，
0: 长期高强度进食，反复代谢紊乱，让她的身体持续遭受损耗，多次因为身体的问题入院治疗。令人揪心的是呢，离世前三天，大概8月14号那一天啊，莹莹还更新了最后一条视频，是向粉丝报平安，也跟大家说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而这却成了她最后一条视频。
1: 是。
0: 镜头里呢，她手背布满了输液的针眼，坦言因为长期超负荷进食导致严重钾流失，血钾呢最低的时候每升是2.3 mmol 啊。远低于正常的一个标准，他呢还真诚地叮嘱网友，挣钱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永远是首位的。坦言自身病痛啊，与长期吃播工作是密切相关的。短短三天的善意叮嘱，却终成了遗憾的遗言。
1: 所以还提醒大家，别管任何年龄，暴饮暴食都是不对的。后来呢，我现在为什么最近也成功减重了10斤呢？
0: 嗯，
1: 就是发现自己存在着一定的情绪性进食的问题。
0: 嗯，
1: 有的时候不是真的饿，就是馋，
0: 有的时候还会因为累，
1: 所
0: 以你可能一天回到家，你因为工作可能比较忙碌，也不是太想吃饭。
1: 是，
0: 但你就会觉得，人是铁，饭是钢，你还是需要这营养成分补给。
1: 对，
0: 但吃的过程当中，你又觉得精神很累，就在好像没有意识的，就一直在往嘴巴里塞。
1: 我每天我那么忙，我为什么回来？我就为了啃这芹菜帮子吗？我就是为这个吗？不行，我得点半只炸鸡算了。于是这样的热量缺口每天打造不了。但最近呢，我把家里边啊，就真的是可以随手拿到的东西，
0: 嗯，
1: 全部都换成了原形食材。什么意思呢？你能看得出来它什么东西做的？
0: 这很好，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是，然后晚上回到家，如果真的想犯猪瘾了，打开冰箱把那一捆芹菜洗了之后啊，吃了两根觉得怕满嘴土味，还不如不吃。于是就慢慢让自己的固定成习惯的情绪性进食行为给他矫正过来了。
0: 嗯，
1: 所以于是呢也就慢慢把这个体重啊给他稳定下来了。所以我呢也是在备战什么呢？
0: 备战
1: 10月1。我也在备战10月1啊。
0: 对，因为去年我们10月1是有一个梁塘的村跑嘛，去年的时候
1: 是
0: 很多朋友都拍到了大老师，
1: 哎，
0: 别人都在奋力的跑的时候，大老师手里拿着小饼干在那里溜达
1: 咖啡。
0: 差不多嘛，反正在我们眼里就是零食。
1: 啊，去年我是什么呢？
0: 嗯，
1: 去年我主要是啊，起到一个就是
0: 吉祥物的作用，
1: 不是监管咱们这个不祭奠的作用。就看一看，
0: 就怕大家别吃多了跑步身体不舒服，所以你就帮大家吃了。
1: 对，我就怕大家吃的我没得吃。今年的话，我会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大家就是拭目以待吧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关注或者早点进我们群里啊，可以获得第一手我们活动举办的信息啊。
0: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了。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啊！也想问问大家一句啊，你们是候补还是带抽签，还是谢谢你？
1: 因为好多朋友说本周苏超比赛的这个抽签结果已经出现了，
0: 哎，
1: 有很多小伙伴已经晒出来自己中签了，
0: 哎，中签已经出现了支付页面和自己的座位号，代表您抢票成功了。
1: 嗯，
0: 如果是显示候补，您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
1: 那如果是显示带抽签呢？
0: 下次继续，下次请走、啊。
1: 真的，小小五现在还抱有一丝希望，问大家、哦、是不是我还没有开始抽，我是代抽签。
0: 对，
1: 但是有很有经验的朋友说、啊、那就差不多了，你就不用等了，候补的信息都出来了，
0: 对吧？毕竟咱官方的话也不会把这话说的就是太直接。
1: 而且我会发现每个人呢就是境遇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大瓶子是我又是候补，
0: 又是候补，
1: 吉泰是我又中了，
0: 哎呦，就每个人呐、啊，这的确也可能跟你抢票的时候你自己设置的关联账户有关。
1: 嗯，
0: 到底是家庭票啊，对吧？还是这个什么外地票啊？是本部还是外部？你身份证归属到底3203还是外地啊？都不一样。
1: 还有挪威森林是我也是候补，我怎么次次都是啊？我也很好奇，候补的朋友们是有
0: 机会，
1: 有机会是吧？
0: 对，就比如说有些朋友们他就没有付款，
1: 嗯，
0: 对吧？忘了付款了，就忘了自己抢过这个，或者觉得自己没空把这票取消了，那剩下就有一部分的票会流出来，他是有机会再分配到别人的退座或者未支付票的。
1: 有我们汤姆抓杰瑞说，我从来就没中过，你看几家欢喜几家愁。
0: 那是，我俩都直播这么多场，我们也没全。
1: 重要的就是重在参与，就感受一下这一份，就也毕业那么多年了，好久没有看这个到底能不能上榜的这种兴奋感了。
0: 哦，
1: 是不是啊？
0: 这怎么说呢，以前上岗也不看运气。这次是全凭运气啊，对不对？
1: 这才刺激吗？
0: 哎呀，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
1: 嗯，
0: 少年的爱他是个啥？我觉得鲨鱼辣椒啊说这个特别好。
1: 他说年少的爱呢是课堂上读课文的起哄声。
0: 哦，明白了。
1: 有吧？肯定有，一站起来啊，大家就会求，哦，就是他们俩。
0: 就是以前人还会干嘛，特别贱，你知道吗？他会干嘛呢？
1: 嗯、干嘛
0: 他会直接给他起外号，
1: 嗯、
0: 就一起来又撒早起来了。就假如说你是男的，
1: 嗯、
0: 假如说你是男的，
1: 嗯、
0: 有个女孩起来又撒早起来了，就这种特别欠欠灯啊。
1: 那我们那个更高级一点，
0: 咋了？
1: 我们那个传我们政治课代表跟历史课代表之间的故事
0: 啊，
1: 那大家是非常隐晦说，时政不分家。
0: 学习好的人也八卦哈、啊。
1: 还有是什么呢？是坐下之后的脸红心跳，
0: 真的
1: 是那种课间操转体动作的背影，就只敢偷偷看，
0: 就故意转的比较这个角度大一点，比较满一点，就为想偷瞄那么一眼。
1: 是放学慢下的脚步
0: 呀，
1: 是分到前后桌的惊喜，
0: 默默那种，
1: 是在成绩单搜索的名字
0: 哦，
1: 两人名字挨一起的话，还会有点小兴奋。
0: 哎呦，你看我，
1: 小窃喜。
0: 哎呦，你看，下次我要超过他。
1: 是晚自习瞥过去的目光
0: 啊，
1: 是第一次觉得哇，暑假好长，
0: 想立即开学，
1: 想见面，
0: 对，
1: 是睡前脑子里的短剧，
0: 哎呦，霸总那种
1: 啊，还是对未来不切实际的计划，
0: 是
1: 毕业那天的勇敢告白了，也是时隔多年这个话题想起的那一张脸，
0: 是真会说呀，
1: 也太适合做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条留言了，
0: 没错，
1: 看下时间也都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一段话。我们在心里慢慢回味，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单。
0: 哎，就是脑子里现在浮现谁的脸？
1: 哎，
0: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来吧，那么跟着前程慢慢行，学府路由西向东，目前还有点堵车。
0: 嗯，
1: 响山路由东向西，还好只有这两条路段，其他路段只是车多缓行。
0: 嗯，
1: 那么祝大家晚间都有一个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再见啦！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 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的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湘江路到北京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环境依旧是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由于街道施工，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9: 今天是村里榨油坊一年一度开榨的日子，村民们你一担我一担地挑着自家的油茶籽赶了过来，等待着榨出新油。未来一年，家中全部的食用油都来源于此。

0: 油茶，这一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在衡阳有着长达2300多年的种植历史。用它的树籽榨出来的茶油，有一股独特的香味，那是衡阳人的最爱。千百年来，衡阳人习惯了用茶油烹制菜肴，一道道衡阳美食油然而生，成了衡阳人的情之根，味之源。48岁的周以武，16岁开始跟随祖父榨茶油，这门手艺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榨了大半辈子的茶油，他对榨制方法了然于心，驾轻就熟。将晒过的茶籽烘干是榨油的第一步，这会直接影响到茶籽的出油率。时间和温度的掌控有赖于他多年的经验。
1: 这茶籽烤了不管是一个月的呢，应该也是3个月。

0: 之后，在一声声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下，撞锤敲打木楔子，木楔子挤压坯饼，清香明亮的茶油便从油口慢慢渗出，流淌到衡阳百姓的生活里。提着刚榨好的茶油往家赶的是55岁的熊小英，他是村里出了名的做菜能手。如果哪家要摆个宴席，做些好菜，一定会请他做大厨。而他的拿手绝活，不是什么大鱼大肉，而是一盘用茶油拌制的雷辣椒。熊小英的儿子已在城里安家立业，但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回家探望父母。
1: 妈，哎，你要回来了？看看，
2: 哎呀，妹
1: 妹，那等，妈在。
0: 今天，熊小英为他们准备的还是百吃不厌的茶油雷辣椒。那是他在城里时常会想念的妈妈的味道。
1: 我自己喂菜，自己种的，自己吃肥，自己找水好茶洗。我这一台门前吃不到，他门前田里的菜，没得我屋里的菜好茶。再讲吧。爸妈在这里，这回呀，现在去采摘了。这
0: 烧辣椒是制作茶油雷辣椒的第一步。小院里，熊小英熟练地做着准备工作。一把火钳，一只煤炉，一段等待的时光。烧辣椒急不得，也慢不得。煤炉的慢火烧焦了辣椒的表面，辣椒开始焦黄起泡，水分飙出。饱满的辣椒逐渐变得松软，这时辛辣香喷薄而出，让人口舌蠢蠢欲动。烧制辣椒用时较长，时间较慢，缺少耐心的人早已经用燃气来代替。但煤炉火烧出的辣椒会更加焦香，熊小英坚持使用这种方法30年不变。
1: 然后点上火，放个番茄，放就不得烤糊，然后烤出来番茄就蓬松。
0: 剥去焦脆的外衣，露出鲜脆的内里。辣椒去蒂，逐个儿撕开，放入已经加入了蒜瓣、姜末的煤锅，再依次加盐、豉油，一起均匀擂碎。接下来就是隆重请出茶油的时候了。茶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极为利于健康。与其他食用油不同的是，它可以生吃，拌凉菜最合适不过。金黄的茶油浸透了软嫩的辣椒，保持着爽滑的口感，吃起来香而不腻。这种奇特的香味得益于烧辣椒的特殊制法，更有茶油不可取代的功劳。
1: 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阿
0: 谦。与多数家庭主妇一样， 熊小英没有接受过专业厨师的训练，但是那双被岁月磨砺过的巧手却总能把简单的食材变得有滋有味。终日劳作之间，他把心意倾注在锅碗瓢盆里，为的就是让孩子们能吃上一口不变的家乡味儿。
2: 慢过来，慢过来，
0: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家常菜，聊着家常话，幸福的时刻看似平淡，而加入了雷辣椒的味道，平淡的日子便平添了几许香甜。这种味道从舌尖蔓延到心头，成为人们对亲情无限的眷恋。茶油是大自然馈赠给衡阳人最好的礼物，也是至今衡阳人最引以为傲的味道。懂得茶油、喜食茶油的衡阳人，在一场场煎炒炸煮中，彰显了他们食用茶油的智慧，也将衡阳人对于美食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晚，杨平的饭店里高朋满座，生意兴隆。蜂拥而来的食客们沉浸在茶油炒土鸡带来的鲜美醇香之中，这又是茶油赋予的另一种美妙滋味。
3: 我吃了这么多顿的，还是感觉这家的鸡最好吃的，口感很好。
0: 茶油炒土鸡是衡阳的一道传统名菜，也是杨平这家饭店里最受欢迎的菜品。
4: 和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杨平今年39岁，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伢子。在厨师江湖里闯荡了20多年之后，他凭借着茶油炒土鸡，为自己赢得了衡阳十大名厨的称号。
7: 我们衡阳人炒鸡基本上用的都是茶油，因为茶油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在炒鸡的时候可以起到去腥提香的作用，让鸡炒出来更加的香气浓郁，吃到嘴里有一种特别的回味。
0: 在衡阳，茶油炒土鸡的做法大同小异，但要把这道名菜做好，上好的茶油绝对是制胜的法宝。衡阳人笃信，只有茶油才能激发出土鸡最好的味道，甚至有人打趣说，是茶油炒土鸡这道菜让茶油找到了他最默契的拍档。杨平制作的茶油炒土鸡，每一道工序都极为讲究。即便对鸡块的刀工，他也有着严苛的要求。
7: 选用6到8个月的土鸡，因为这样的土鸡做出来的白炒鸡是不柴不嫩，刚刚好。每一块鸡都一样大小，鸡肉包着骨头，这样菜也很美观，让顾客吃起来不会扎着口。
0: 倒入茶油，油温烧至80%， 下入姜片爆香，再煸炒鸡块，在鸡块的水分全部吸出时，杨平倒入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当地的韦曲酒，用来增添风味。之后一次性放入蒜、辣椒、蚝油、八角粉等配料，不停翻炒，火要均匀，翻炒要勤，才能让茶油与鸡肉的味道最大限度的融合。茶油炒土鸡的醇香鲜嫩，就在这反反复复的翻炒中形成了。炒土鸡带来了品牌效应，已在衡阳拥有三家饭店的杨平，又在紧张筹备着他的第四家饭店。与之前三家不同的是，这家饭店专做茶油炒土鸡。新店开业在即，为保品质，寻找的优质的茶油货源成了杨平手头最紧要的任务。
7: 有没有好的茶油？就像中医那个望闻切一样，有三个步骤：第一，看颜色，色泽均衡，是否含有杂质；然后第二就是闻，看香气是否浓郁；第三，咱们尝一下。好的茶油一般在嘴上有一股清香的味道，然后不好的它有一种焦苦的味道。
0: 尽管农家的茶油品质不错，但区区几十斤的储备量满足不了杨平的饭店所需，这意味着他还得继续为了茶油四处奔走。但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像杨平一样的新一代厨师，在继承了衡阳菜的传统手艺之后，愿意努力将它发扬光大。茶油炒土鸡这样的传统衡阳菜，也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茶油也在新的生机中有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在衡阳，有一种难忘的中秋味道——苏泊月。这是一道有着140多年生产历史的糕点，酥软可口，深受人们喜爱。苏泊月起酥起皮的秘密在于和面时加入的猪油，但这种传统的做法让曾经的苏泊月口感酥软度有限，保存时间短。今天善用茶油的衡阳人学会了用茶油替代猪油，让苏泊月产生了新的变化。梁军，衡阳君临食品厂的掌门人，从小跟随师傅们学习手艺，制作苏泊月已有20多年。此刻他正忙着把刚刚赶制好的茶油苏泊月送往各个门店。今年由他研发的这款茶油苏泊月 因其更加酥软，油香馥郁，受到了衡阳人的追捧，销量节节攀升。梁军的这家食品厂每天都要做出上千斤的茶油酥薄玉才能满足需求。
8: 酥薄玉都讲究传承的一个做法，纯手工，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要求。
0: 制作茶油酥薄月的独门技艺花费了梁军大量的心血，光是怎么让茶油面皮起酥就试验了上百次后才得以成功。
8: 猪油是很容易起酥的，但是这个茶油是有难度的。
0: 将衡阳本地上好的茶油与面粉充分搅拌融合，让茶油与面粉产生奇妙的反应，静置半个小时后，酥薄月的面皮就

将同样用茶油揉制而成的油酥包入面皮内，紧紧裹住，再用特制的棒槌将面团里的气泡赶走，这是确保酥薄悦、面皮薄而脆的关键环节。

面团擀好后，用手揪成小团儿，压成手掌大小的面皮，包入油桂花、核桃、玫瑰、桔梗、冬瓜糖等十多味原料，秘制而成的馅料。

最后将炒熟的芝麻在大竹簸箕里均匀铺开，把压制定型的酥薄月一个个摊在芝麻上，在簸箕里不断的抖动，芝麻均匀地粘到每个月饼上。

放进接近300度的烤箱里开始烘烤。10分钟后，表面金黄，形似圆月，散发着淡淡茶油香气的苏泊月新鲜出炉。做好的茶油苏泊月金黄酥脆，闻起来清香扑鼻，

0: 咬起来酥得掉渣，品起来甜而不腻，这份香甜也如茶油一般流淌到了衡阳人的记忆里，回味中。
1: 今后我们将用衡阳的特色茶油创造更多的美食，让茶油食品成为衡阳的一张新名片。
0: 茶油酥不遇，将衡阳人最喜爱的两种食欲相结合，给人们带来更丰富更多层次的味觉感受，也为衡阳的茶油赋予了新的美食使命。遇油而美是衡阳人2300年来不变的味蕾信仰，茶油为他们的饮食注入了最具代表性的味道，寻常的食材在茶油的浸润中发生了奇妙的反应，像是食物的魔法，开启了神奇的旅程。它与凉菜搭配，清爽可口，与肉类结合，去腥提香，融入糕点，酥软纯粹。从味蕾到心田，茶油世世代代滋养着衡阳人，也成就了衡阳美食的千姿百味。就如衡阳人的性格一般，在温润与火爆之间切换自如，井然有序，那份生动也因此油然而生。

0: 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藏吃货的天堂。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雅安是四川不可错过的后花园，以大熊猫文化、壮丽的雪山云海和深厚的茶马古道历史而闻名。这里呢，气候宜人，拥有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自然与人文景观。那到了晚上，雅安市呢更是散发出了独特的活力和魅力。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灯火璀璨，它不仅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如今也成了雅安夜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站。
6: 没错，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雅安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婷婷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当地的夜市美食吧。
7: 熊猫雅安，那刚才我们一起跳了一段藏族特有的呼装，其实这就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希望你在雅安的行程都能够玩得开心，吃得愉快。
8: 谢谢婷婷，和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载歌载舞，跳起来真是太欢乐。
7: 是的，
8: 感觉给我的雅安进行来了一场热身啊！每一个在雅安的夜晚玩得再晚都不会累了。
7: 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就在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的两岸。那么这里呢是涂昌铺，唐代诗李白就有一句话说：“引入涂昌江水流”，说的就是青衣江。青衣江不只是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同时呢，现在也成为雅安夜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站。
9: 夜晚的游船驶离平羌渡码头，沿青衣江逆流而上。青衣江两岸灯光绚烂，女娲补天雕像、青衣江大桥等地标性建筑好似近在身边。
7: 青衣江的两岸呢，真的是灯火璀璨。不远的前方有一个街区，这是什么地方呢？这就是我们雅安的熊猫绿岛街区，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们去逛逛。
8: 好的。
9: 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是雅安市推出的消费新场景，整个街区深度整合雅安6县3区的特色资源，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三雅文化、蒙顶山茶、黑沙制作、周公山竹编等传统工艺。这个街区仿佛把整个雅安都装了进去，成为夜间消费新地标。记者首先走进的是保新县体验馆。保新县有个敲气藏族乡，来到这里就可以打卡四川的藏族美食。
7: 这就是我们正在手工制作酥油茶，那你到藏家

0: 去做客的话呢，就一定会你准备一个酥油茶，就是来尽了地主之谊。
1: 哦，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桶真的是很深啊，
2: 里面一直在打，那为什么要打呢？
0: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有坚果，
2: 我们牙的棒茶，有酥油，
0: 有奶，所以必须要把它搅拌均匀，喝起来才够味儿。
3: 当热气腾腾的酥油茶端上桌，奶香与茶香便扑鼻而来。
0: 有营养，
2: 咸咸香香的。
3: 古朴的铜锅端上桌，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宝兴敲气藏式火锅是以本地牦牛肉、藏香猪肉为主要原料的川西特色火锅，采用分层码放食材与炭火慢煮的独特烹饪方式，最早是源于藏族传统待客礼仪，后来成为了融合藏汉饮食文化的代表美食。其制作技艺入选了雅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 在我们宝兴呢叫飞壶，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宝兴的大肉香肠、大丸子，下面还有很多的野菜。
4: 大家在一起吃这个火锅，这个火锅里咕咕咕咕的感觉，就会觉得很幸福。
2: 对，
3: 铜锅里大片的宝兴腊肉、香肠和圆子层层铺叠。锅底看似清淡，其实更能凸显出食材的本味。
5: 哎，这里面麻它是一种中药材。
2: 哦，就是药材把它做成了菜，
6: 味道呢就是很有这种桂花的感觉。
2: 嗯，
6: 然后它吃起来呢甜甜的、凉凉的。
2: 这道菜其实也挺特别的，是手抓牦牛肉。
6: 这道菜它端上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它很久了，因为它是外形很可爱的熊猫样子，
2: 非常有熊猫
6: 的感觉。对，
2: 它其实也是我们藏族同胞日常要吃的一种主食，叫干干。
3: 宝兴县主打藏民族风情，而走进汉源县体验馆，记者被各种花椒元素所吸引。为什么要用花椒做装饰呢？
0: 现在我们就是来到了汉源馆，汉源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比如说像汉源的花椒，就是贡椒又麻又辣，所以汉源很多好吃的里面都有花椒这个元素。
6: 哦，这个场馆就被满满的花椒元素啊所淹没了。
3: 原来汉源县是中国花椒之乡。有资料记载，自唐朝起，汉源花椒就成为皇家专享贡品。除了花椒，还有汉源的黄牛肉也是不容错过的美味。古代茶马古道时期是往来客商的重要膳食。
0: 咱汉源的黄牛肉汤锅，因为汉源呢有非常特殊的这种黄牛，然后它的肉质呢是特别的紧实，特别的嫩。
2: 尽管它有这个麻辣味，
6: 但你还能吃到牛肉的鲜味，是不是？
2: 对，可以吃到牛肉的香味，它肉质很软嫩，但是呢，嚼起来呢，也可以感觉到它很紧实。
6: 这个牛肉汤锅真的是太实在、太扎实了，它满满的一锅都是牛肉，
2: 特别好吃，
6: 越嚼越香，不想走了，下面还吃完。
0: 还有清汤的可以选择，它吃起来呢，也把那个牛肉的鲜味更加的还原。
3: 品尝完麻麻辣辣的火锅，婷婷带记者来到了名山区体验馆。
0: 咱名山呢有一座名山叫蒙顶山，它是茶文化圣山，所以名山产的茶叶呢是远近闻名，飘香万里。但现在呢，我们不只可以品尝到茶的香味，我们也把茶和美食进行了融合，制作出了很多非常特别的菜肴。
3: 大厨巧妙地将茶和各种食材融合，保留了食材原来的口感，细嚼慢咽下还能品出丝丝茶香。
7: 我们今天用了的这个茶叶呢，蒙顶甘露，突出本地的特色嘛。
3: 蒙顶甘露汤色黄绿明亮，滋味嫩香鲜爽，回甘悠长，用茶汤制作的菜肴品尝起来也是清爽甘甜。
7: 加上我们猪的猪皮，加上姜葱去腥的，然后给它一起蒸制2到3个小时之间，然后让它出胶质，再配上我们鸡尾虾，再配上酸辣口味的青笋，增加层次感，然后增加这整道菜品的复合味。
3: 凝固好的虾冻上方点缀上鱼子酱，蒙顶甘露茶香冻有茶香味儿，有酸辣味儿，吃起来清凉顺滑，十分开胃。
7: 传统的红烧肉，我们用红茶上色，带有茶香，然后又结合了颜色。一个大红袍的鸭掌，鸭掌用那个盐焗，下面垫了我们油炸的雅安汉源的花椒，然后再配上了我们的大红袍的茶香，然后炸了有一种酥脆的茶香味。炸了小排，我们用茶叶给它腌制了以后， 拿来炸，做就类似我们家庭版那种蒜香排骨的做法，我们把辅料和腌料就是结合到茶里面去。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

0: 1566-8370-7800，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
0: 今天呢，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学姐去苏州的山塘街。
2: 很多人说啊，不到山塘不算到苏州，它被称为姑苏第一名街，它在姑苏繁华图里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唐代的白公堤到如今的烟火古街，1000多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过足迹。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藏在这里的千年故事慢慢地讲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来到一条自古以来便是深受着帝王将相、朝野名士和文人墨客所钟爱，乾隆皇帝甚至还六次来此游历，宫廷画家徐扬画了一幅姑苏繁华图，而在这姑苏繁华图上所画山塘街，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游玩的。很多朋友一定都读过白居易所写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城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所以能写出这么美丽动人的诗句，除了是因他在青年时期他担任过杭州及苏州刺史，所以对江南美景自然是十分熟悉，尤其他在担任苏州刺史期间还修筑了一条白公堤，这对姑苏城的贡献实在是太大，苏州人为了要感谢他，还在山塘街上又盖了一座四合院格局的唐少傅白公祠来纪念他。公元825年，白居易刚到苏州担任刺史，有一天他坐着轿子要到虎丘山，便看到这附近怎么竟是河道淤塞，水路不通呢？回到衙门后便把下属给找来商议，商议完后便决定要在这里开河修路，于是便带领工匠和百姓从昌门一路到虎丘，疏通淤泥，开凿了一条长达7华里的山塘河，对灌溉和交通都能形成极大的便利，于是便形成了7里山塘到虎丘的盛况了。在山塘街上还有另一个传说，那就是在当年朱元璋攻陷苏州后，军师刘伯温发现这条山塘街简直就是一条卧龙嘛，有龙脉这可不行，这是会颠覆朱家的江山啊，于是呢便在这条街上刻了7只狸猫来镇压，所以又称为是7狸山塘。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龙脉怎么会是用狸猫来镇压呢？因为啊，这龙是水龙，也就是鱼，猫咪是爱吃鱼的，所以呢这个重责大任当然就得交给狸猫了。今天我们来到山塘街，每走进一座桥，不妨都可停一下脚步，除了欣赏小桥流水人家的古色古香，还能四处寻访，看看是否能够找到当年刘伯温所布下的7只狸猫。一走进东路口的山塘桥畔，就会看到山塘寻胜的玉碑亭，而就在这玉碑亭的左手边，果然就真的有第一只狸猫的石雕哦。这只狸猫叫做美人狸，人是仁爱的人，这个美人狸所象征的就是优雅的仁善特质。走在姑苏城里，虽然是随处都能听到评弹，但为了能感受一下古代文人藏在画舫里聆听吴侬软语评弹的情趣，所以呢我们就选

0: 在山塘街里，乘坐夜间的画舫，还能体验一下什么是女声如莺啼，男声如温玉的评弹。画舫一启动，便把我们给带入到明清时期了，因为沿途所见全是明亮黄灯所映照下的飞檐翘角、白墙黛瓦，家家户户全是敞开着窗，墙上还挂着一串串的红灯笼。画舫逐渐地向前行驶，除了可望见每户人家里的热闹场景，沿途的倒影还会全在水面上晃动，水坡上也不断闪烁着金光，如此璀璨的美景，这会令人完全舍不得眨一下眼。真不知是我们走进的画卷里，还是画卷跑进了我们心里。此时耳边还不断传来了温柔婉转而清脆的评弹，嘴里再品上几口清茶，瞬间平日的忙碌与紧张都会被这独属于江南的温柔给彻底的松弛。做完画舫后，我们又悠闲自在地在山塘街上漫步。夜晚的山塘街虽然很热闹，但却也很有意境。站在山塘桥上，便能望见不太宽阔的山塘河两旁，全是挂着红灯笼的古色古香人家。一眼望去，还能看见远处横在河面上，有着一座又一座用石块所搭建的古桥。突然，一艘小船穿过其间，便会令人心中自然浮现出那首《君道姑苏见》：人家近整合，故宫闲地少，随港小桥多。完全不需要任何解说，那份意境便全都浸在不言中。
1: 刚才在画舫上听着评弹吹热的和风，是不是感觉像闯进了明清的画卷里呢？别急，咱们现在啊，踏上青石板，跟着美华学姐呢，一起去摸一摸山塘街真正的烟火气。
0: 来到山塘街，除了可沿途品尝美食，还能看到一些独特的老建筑。比如我们走到会馆弄，便会看到用青砖黛瓦所新建的冈州会馆，又称作是扇子会馆。因为这是清康熙年间新会一带做芭蕉扇的商人到江南做生意后来此交流而兴建的，当时苏州的老百姓是买不起那昂贵苏绣所做成的扇子啊，于是就全都跑来买这既便宜又实用的芭蕉扇了。再往前走，就能看见同样是广东人所建造的岭南会馆。如今这岭南会馆已用来展示丝绸文化了。岭南会馆最早兴建于明万历年间，进入这展馆里，我们就能很清楚地了解到从养蚕吐丝一直到能纺织成成品的一切过程。当然，那一进入展馆就能看到复原明清时期的大型织布机，也是非常具有看点哦。再往前走，就能找到第二只狸猫哦，这是代表富贵的通贵狸。在通贵狸的旁边有一座桥，叫做通贵桥，这是明朝吏部尚书吴义鹏所兴建的。为什么要建造这座桥呢？因为吴义鹏是住在桥南面的玉涵堂，而他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叫做郭方伯，是住在桥的北面。他因为经常想去探望这位故友，便修了这座桥，还命名为通贵桥，以此来表示这就是一座可以通往贵人的桥。吴义鹏已经是高官了，却还是这么的重视故友，并把这位身份也和他曾强烈悬殊的郭方伯给称为是贵人。这不仅是将苏州人的低调和谦卑给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是体现出中国文化里所最为高贵的成分。站在这个通贵桥上眺望，还能望见远处的虎丘塔。一到夜晚，来这通贵桥的就会越来越多了，因为站在这桥上拍摄夜景会非常的漂亮。

你穿过新民桥后，在这里每走上几家都会看到糖水铺，而且随便一家都会写上二三十种的糖水甜品哦。我们就干脆进到一家糖水铺里，去点上一碗香甜又 Q 弹的姜汁撞奶。老板将碗盘汤匙给摆上桌后，就把牛奶给浇在有姜汁的碗里，浇完后再用一个小碟子盖在碗盘上，旁边放着一个滴漏，等滴漏滴完后取走碟子，刚浇完的牛奶就成了固体状，我们便可以搭配红豆或是莲子一块吃了。这个姜汁撞奶真的是很好吃哦，因为啊，它的牛奶和姜汁都搭配得特别协调，入口也很温润，甜味呢也刚刚好，而且我们也正好是坐在二楼楼台的窗边，边吃还能边欣赏着山潭河两岸灯火辉煌的古色古香，这时我们就完全能体会古代的文人墨客停留于此会是什么样的滋味了。难怪乾隆要六次下江南，也难怪咱们的白市长到了洛阳后还会念念不忘地说何不忆江南，坐在这楼台的窗边，如此浓厚的诗意叫人如何能不瞬间便穿越到古代呢？在山潭街上还能看到华人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家的贝氏节孝祠堂。贝家是苏州的名门望族，整整富了十八代。贝家第一代是明中叶时从浙江的兰溪迁徙到苏州以行医卖药，传到第四代时却不幸英年早逝。他的妻子陈氏不仅坚守节操不愿改嫁，还经营懒职生意来撑起整个家，以延续了贝家的长盛。贝家为了要纪念他，便修建了这座祠堂，而在祠堂前还有一座写着节孝的牌坊。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借道施工，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并且叠石桥往启东方向入口以及海门往南京方向的入口禁止三超车和危化品车辆上高速，请相关车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是不是一幅优美的画卷在里面传递出了一种心境平和、从容不迫的智慧，令人钦佩也令人深思。您知道这句话出自哪儿吗？它出自明代洪应明所写的《菜根谭》。这本书也被称为是处世奇书，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誉。你比如说毛泽东常引用他的书名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再比如说国学大师季羡林就称赞他是耐人寻味，而日本著名的企业家稻盛和夫甚至这样说，企业管理的专著可以不读，但菜根谭不可不读。那么一本小小的语录体的书，为什么历经几百年仍然在今天被人们奉为是必读之书呢？它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它。这个版本呢是由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的，是由孙林译著的。菜根谭它成书大约是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的作者洪应明是经历了仕途的挫折之后选择隐居，写下了这样的一本书。您比如说，我们来看他开篇的第一句话，他写道：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断来，私立先天接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您看他的开篇谈的就是修养品德，建功立业。他认为修身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而立业则要小心谨慎。我们看他写下这样的句子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那时候是明代晚期，商品经济呢开始发展，那时候的民众对金钱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物欲横流改变了传统的义利观念，人们的伦理观、道德准则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和我们今天相似的一些困惑。洪应明一开篇就阐述了在这种情况下修炼心性、塑造品德的重要性。他看到了物欲一旦侵蚀了人的人心，人心就会不自觉地做掩饰，所以接下来他很干脆地直击人的内心。他这样写道：心是一颗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由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涤犹易；以情石衬贴之，由明珠而饰以荧黄，其涤除最难。就是说啊，受到诱惑的心像陷入泥土的珍珠，洗干净呢还比较容易，但如果用你的才情实践遮蔽了它，就好像珍珠被装饰上了金银，是最难除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被利益、不被物欲遮蔽自己的双眼，保持内心的澄澈呢？洪一鸣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字，淡。他写道：浓肥心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着意非智人，智人只是诚。什么意思呢？

说，和吃饭一样，调料太多，配菜太多，并不是这个菜真正的味道。清朝最讲究吃喝的鲤鱼，他在说怎么煮螃蟹的时候，他这样讲，从来至美之物皆鲤鱼孤行，就是说你煮螃蟹的时候，只要放一点儿姜，煮一煮，蒸一蒸，就已经非常美味了，加任何东西进去都是在破坏它的本味。真味，真味只是淡，淡淡的并不是不好吃，而是我们贪图浓酱浊味，不懂得欣赏这个淡。能把这个淡字感悟好的人就是智人，不会到处显露神通，也不会吹嘘自己的神通。在明代的晚期，受到求新慕奇风气的影响，离经叛道，标新立异，显得与众不同，才会受人关注。但是洪一鸣他却早已看透了本质，只有把握住自己内心的人，不随波逐流，踏实前进，才会终有所获。因而在他看来，淡是抵抗物欲横流，急剧变化时代的定海神针。细细琢磨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您一定会感到真的很受用。蔡庚谭呢，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尊重实际，它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现实的真空的理论。作者洪一鸣他对现实的观察可以称得上是细致入微。你比如说，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洪一鸣他强调了自己立身处世首先要有正确的这个是非观念，但是同时呢，他也提醒我们，你做事的手段呢要圆顺通达，过刚过直都容易失去人际交往的柔性，这并不是上乘的沟通方式。所以他在书中写道，操存要有真宰，应用要有原机。同时呢，他又这样写道，事君子之涉世，于人不可轻为喜怒，喜怒轻则心腹肝胆皆为人所亏，于物不可重为爱憎，爱憎重则意气精神悉为物所致。就说啊，社会复杂，人性难测，你要善于控制情绪，有分寸地表达情感，掌握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技巧，既能做成事业，也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安宁和谐。我们作为一个当下的打工人，生活很烦乱，很忙碌，怎么才能做得到这样的境界呢？而蔡庚谭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从亲近自然开始做起，找到自己喜欢的闲事。书中啊，有专门的一个篇章讲的是闲事，开篇第一句话他这样写道，昼闲人寂，听树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暂时放下繁忙负担，让我们的身心放松，看看山水，听听鸟鸣，让闲逸恢复我们自己的心理能量，恢复我们的身心。在静谧和闲暇之中，人的心灵得以净化，智慧之光得以显现，从而更加清晰地认知自己，理解世界，这样慢慢地把书中的道理化在我们的实践行为之中，这就算是读懂书了吧。我们说蔡庚谭呢，是将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思想精髓融为一炉，道尽了中国式的处世之方和修身之学。它既可以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又能够激励我们向上，所以无论何时翻开它，那都是开卷有益。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蔡庚谭，再会。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

0: 漫，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公元681年，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小女儿太平公主出嫁了。你想想啊，作为有唐一代最受宠的公主，她的婚礼能奢华盛大到什么程度呢？那么作为这场婚礼的主角太平公主，她的服饰该是精美绝伦到怎样的地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国装束大唐女儿行》，这本书就可以解答我们的疑问。这本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是由左丘萌著，莫春慧。我们先翻开书来看一张书中专家根据唐代服饰礼制考据而成的公主嫁衣的复原图，请看。这公主头戴一顶花束宝殿礼冠，构件包括了花束九束、宝殿九枚、薄壁一双，花束正中还装饰了一只立凤。公主所穿的礼服叫涤衣，衣裙相连，而且同样的颜色，它不同于日常女装啊流行的上襦下裙。涤衣的面料呢叫织成，这是一种需要提前按需定制的面料，它彰显着穿着者的阶层地位。涤衣上身之后还需要用大带来束腰，玉石组配为饰，既显示佩戴者的端庄，又提醒着它的主人不同寻常的身份。您看，华衣加身，盛唐的气势昭显。从公主到平凡的女儿家，唐朝女性她们大气自信的气质，随着那些美丽的衣裳和精致的妆容留存在历史的时光中。服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服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那是举足轻重啊。我们常常说的衣食住行，您看衣是不是排在首位，体现出中华民族对服饰文化的重视和认同。而唐朝呢，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之一，也是中国文明史的巅峰之一，其社会经济高度发达，文化繁荣，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的着装啊，尤其是女性的着装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天呢，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在里面欣赏一下作为女性自由度最高的封建朝代，唐代的女性是如何来装扮自己的。这样吧，我们先来看一段表演的片段。大家应该很熟悉了，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片段，其中这些女性的穿着可以说是唐代女性服饰的代表。唐朝发达的社会经济
2: 为服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1: 丝织业作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在唐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们的服装面料，这服装面料是服装的基础，也是设计的灵魂。书中写道，唐代的丝绸品类极多，有绢、丝、纱、罗、绫、
2: 绮、
1: 锦。这些织物因为先进的纺织技术而无一不比前朝轻薄透韧，也使得由此设计的服饰更加美观。我们以绫罗绸缎中的罗为例，书中说，这是一种以精丝缠绞与纬线交织而成的特殊织物，因经线缠绞的方式数量不同，创造出多种不同的式样。上层贵族用罗讲究的是轻薄，由蜀地所产的单丝罗极为轻薄，优良者每匹仅重五两。有诗云，云薄衣出卷，蝉飞翼转轻，用这种面料制成的衣裳
2: 给人一种犹如烟雾的朦胧感。
1: 我们来看一幅壁画，这是唐高宗龙朔三年，也就是公元663

0: 三年新城长公主墓出土的壁画，我们可以看见壁画上的女性所穿着的服装就是唐代女性最具代表性的襦裙装，襦就是短上衣。其实传统的襦裙装上衣是短上衣短襦，下身为裙，这基本的款式穿搭主要是沿袭前朝的，谈不上新颖。但是唐朝女性所穿的襦裙装，它的大胆创新处在于裙腰束得很高，上至胸前为束胸形式，下垂到地，长度可达数米。这样的款式设计很好地展现了女子婀娜多姿的身材，形成了一种新潮的穿衣风格。好的，看完了唐代女性的服饰，我们再来看看她们的妆容。唐代女性化妆首先要覆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粉底。书中写道，覆粉是唐代最基础的化妆，女子多以肌肤白皙为时尚，需要先以粉覆面，以便更进一步的修饰仪容。上好粉底，接下来就是打胭脂，使得面色红润。第三步呢，就是整个化妆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了，画眉。眉是唐代女子修饰面容的重点，在东方式审美喜好纤巧五官的同时，双眉起着提起精神增添妩媚的功能。女子画眉的传统材料呢叫黛啊，我们常常称是黛眉，对吧？一种黑色的天然矿物啊，这个黛成分是以石墨为主。化妆的时候，先将块状的黛在砚板上研磨，就像磨墨一样，然后加水调成墨汁儿，再用笔蘸墨汁儿来画眉。我们来看看唐代的眉形，那也是丰富多样啊，有峨眉、柳叶眉、小山眉等等，无论哪种样式都十分妩媚含情。眉画好了，接下来就要涂唇膏，这一步叫做铸唇。我们来看唐代女性流行的唇饰啊，它是根据不同时期还是有变化的。我们可以看出，在盛唐时期，女子啊更喜欢饱满如花瓣一样的唇形。书读到这儿，我相信你也看出来了，唐代女性化妆的整个流程跟咱们现代女性化妆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但是接下来这一步就非常独特了，咱们现在没有，叫做贴花子。花子是眉额中间的一种装饰，分两种，一种是用颜料直接画在中间，还有一种呢
1: 就是用绢纸
0: 或者金碧珠翠等东西啊，制成一种花钿贴在眉间。这花子的形状啊很多，有新月，有梅花，有水滴等各色形状，或者夸张繁复，或者纤巧细腻，也都增添了女性绸丽之美。云想衣长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那琉璃绚烂的色彩，那如云似雾的青山，仿佛空气中隐约不散的香味儿，描摹出大唐女儿的浪漫绮梦。大唐女儿的装束时尚展现着繁华世相之一面，同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一样，在不断的变动发展，仿佛繁花般次第开放，缭乱尽艳。好了，感谢和我们一起共读这本《中国装束》。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2021年

0: 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李立驰执导、周星驰主演的香港影片《少林足球》。从1986年开始到2001年《少林足球》结束，15年的时间里，李立驰和周星驰这两个人联手打造了香港影片无厘头喜剧的半壁江山。那如果说吴孟达是周星驰银幕前的黄金搭档，那李立驰呢，更是周星驰幕后的最佳拍档。如果说《大话西游》是周星驰在诠释一个爱情与有关人类道义的事业不能两全的话题的话，如果说这个《喜剧之王》呢，是在讲述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自己的理想奋力拼搏的故事的话，那么这部《少林足球》就是在演绎一个卑微的群体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且获得成功的故事。2001年的7月12号，《少林足球》在香港上映，随后呢，这部影片登陆全球影院，这是周星驰真正走向世界的一部华语影片。那么他也在影片中张弛有度地阐述了人和信念的关系，并且呢，告诉我们坚持是最重要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对自己失去信心。那在周星驰的影片中，不仅美女形象深入人心，丑女的形象也是让人久久不忘。《少林足球》之中，赵薇就自毁形象演了一回丑女，据说啊，定妆的那一天赵薇都傻了，这也太丑了吧。那导演李立驰呢，了解赵薇的顾虑，就跟他说啊，丑一点跟丑很多这是没有分别的，既然没有分别，那为什么不做到最丑呢？而且呢，对于不喜欢赵薇的演员来说，当时呢，他们就只认为赵薇只会演小燕子，所以说呢，那为什么不证明给这些人看呢？后来呢，赵薇也就慢慢接受了这个丑女装。事实上呢，赵薇这个造型在日后也是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少林足球》的故事。
1: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2: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1: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2: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3: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电影《少林足球》的故事有着少林武术与足球运动的双重背景。20年前，有黄金右脚之称的足球运动员明峰被队友强雄设计所害，不但名誉扫地，更被打断右脚。明峰信心尽失，最后沦落街头，而强雄则自此一帆风顺，成为足球界的巨子。20年来，明峰一直生活得很落魄。
4: 熊哥，熊哥，早早
5: 早。
4: 兄弟，你就别藏了，我帮你擦干净。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4: 哥，行行行，哎，兄弟，您不是说上带球队吗？我可以了，我准备好了，我一定把他们训练的像国国队一样厉害。
5: 你这德性还没带上吗？
4: 不是，兄弟，您不是说
5: 我说说吗？
4: 人之路现实的吗？
5: 你看那条腿瘸成那样。你还可以靠这四个字混饭吃吗？
4: 徐哥，我可忍了这么多年，你现在给我说出这话，
5: 我今天不来你，人出殡了。您那时候挺帅的，你看你现在变成这个德行。
4: 小子，
5: 我养了你20年了，仁至义尽，你还欠不少。
4: 小勇，你不要这么过分。要不是20年前你给我开张空头支票，叫我踢甲虫断送了这条腿，我今日会搞成这样？
5: 干什么？发脾气？大声点！哎，你们听见没有？外面有记者，要不要把他们叫进来？你们不养你20年为止，就是堵住你这张臭嘴。看你臭要饭的样子，人家会不会信你？
0: 以捡垃圾为生的少林弟子阿星，在馒头摊看到了用太极掌做馒头的丑女阿梅，顿时震惊了。
6: 哎，
7: 太极功夫做馒头嘞，惊天动地，馒头看来又香又甜，谁都想吃。

0: 后里，芝加哥五体投地。
1: 你干什么呀你？
0: 除了唱歌，我想不到其他方法来表达我内心的兴奋和对你的仰慕。哇，好正点呢、
1: 啊！我不好看的，你别笑我。
0: 你看这馒头多正点啊！嗯，哇，好吃！哎，你刚才那招太极拳的以形换影，
1: 是以柔克刚，是两拨千斤。
0: 好。怪不得这馒头刚中有柔，软中又有硬。
1: 馒头五毛钱一个，两个一块。
0: 嗯，这么贵啊？
1: 是啊。
0: 所以说真是一分钱一分货。来，我刚好身上有五毛钱，剩下过两天再给行不行？
1: 不行。
0: 好，学武之人讲句话都这么洒脱，其实我也是个武林中人，给个面子好不好？
1: 不好。
0: 好。我这双名贵的球鞋原价要两块钱，因为你算一块五，我再多拿你一个馒头就好了。
2: 喂，老板娘，馒头好了没有啊？
3: 好了好了，等一下，哎，那个炒饭怎么给钱的？
2: 给呢。
4: 成功的用球鞋换了三个馒头后，阿星获得了灵感，他找到了大师兄，要利用歌舞发扬少林功夫。谁想到观众们非但不买账，还把他们一顿乱揍。沮丧的阿星在街头又遇到了几个小流氓，一腔怒火的他用少林功夫好好教训了这几个流氓。这一幕被黄金右脚明峰碰巧看到。
5: 你信不信一把裤子拉高一点让我看看你的腿？
6: 我心情不太好，要拉你自己拉。
5: 哦，这是天生神力，好一条夺命香鸡腿。
6: 我这是少林的大力金刚腿，
5: 功夫真的可以用来踢球吗？嗯，
6: 功夫踢球有搞头吗？
5: 有搞头。
6: 对呀，功夫踢球好主意。哎，为什么我一直没想到呢？哎，你不是那个瘸子？
5: 我不是瘸子那么简单，我就是当年叱咤球坛的黄金右脚，现在是足球教练。
6: 那正好嘛，你教我踢球啊。
5: 哎，等一下。
6: 还等什么啊？是你说这是有搞头的。
5: 没错，那也要给我点时间想一想。
6: 已经没有时间了，太阳都下山了，有搞头就赶快做，时间是不等人的。哎呦，
5: 喂，我要准备一下嘛。
6: 我已经准备好了，还差什么？
5: 起码要有一对球鞋吧。
4: 阿星找到阿梅，不仅要回了球鞋，还惊喜地发现阿梅帮他把鞋子修补好了。有了鞋子，阿星开始游说当初一同习武的师兄弟一起组建足球队。可惜师兄弟们因为谋生荒废了武学，而且全无斗志。
7: 喂，我没空跟你说话啊，几个客人在等我呢，还要盯着股市啊，一秒钟几十万上下呢。喂，现在什么价位啊？啊，碰巧今天司机放大假，碰巧今天要把车借给人家了，碰巧刚刚要把钱包落在上面了。啊，今天我请不了你吃饭了啊，我真的很忙啊。啊，滴滴滴滴，车来了呀。
6: 考虑一下，三师兄，你当年的金钟罩铁布衫如果用来踢后卫的话，
7: 你说你还踢金钟罩铁布衫呢？哎，你看看，满天都是飞机啊，满街都是电脑啊，现在什么世界了？你醒醒吧你！
6: 所以我打算用武功配合足球搞全新组合。
5: 是啊，奖金很吸引人的。
7: 我靠，你当我什么？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无缘无故跟你们几个废物去踢球，不好意思啊，你知道我这人就这么直啊，无缘无故的还要跟你这个死瘸子参加比赛，你原谅我就是这么直啊，最后还要无缘无故的赢了比赛。这豁然率低过零啊！
6: 你说的这个豁然轮
7: 吗？你才轮呢！这豁然率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要不就是公，要不就是字，永远没有中间的，中间的豁然率啊就是零喽。
6: 那我来试试看。
7: 哎呀，你给我走吧！我约了人在大酒店吃午饭，我很忙啊。
6: 我们两个人请你吃碗杂碎面再谈好了。
7: 我一秒钟几十万啊，会和你们吃杂碎面。
4: 最终，阿星的坚持以及100万的奖金打动了师兄弟们，大家都愿意试一试。少林足球队组建起来，短暂的集训后， 明峰为他们与臭名昭著的霸王队组织了一场所谓的友谊赛。
5: 啊，比赛30分钟，中场没休息，一切依足国际球例，我做球证，大家没意见吧？
8: 当然，当年人称黄金右脚的峰哥，今天带些年轻人来跟我们踢一场友谊赛，你来做球证，是我们的荣幸。大家叫峰哥。
9: 峰哥。
5: 哎，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年轻人之前和你的队员有点冲撞，所以打算踢场球，切磋一下球技，以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他们很有诚意的，
8: 从他们整齐的制服、友善的眼神，我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份诚意和体育精神。
10: 多谢。
8: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扳子呢是我用来上螺丝用的，很合理吧？
5: 是是。
8: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锤子在身边也很合逻辑。
5: 行了行了，你们球队的作风在业余界是很出名的，我完全明白。
8: 那些只是虚名而已，就好像浮云一样。
5: 啊，好了好了，总之小心点啊，大家握握手。
1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4: 对方球员使尽了阴招，眼看少林足球队就要撑不住了。作为裁判的明峰也丝毫不打算停掉比赛。
5: 起来，快点起来，你快点起来。 你干什么？
0: 他们赖皮啊，教练，快点吹哨啊。
5: 我是球证，我不吹。
0: 这还有王法吗？还有公平吗？
5: 停，出场。
0: 你疯了？
5: 这是一个考验，如果他们连这一关都过不了，以后就不要再说踢球了。
0: 这不过是踢球，你以为打仗吗？
5: 真正的比赛就是打仗。
4: 对方队友的嘲笑与讥讽反倒激起了少林足球队的斗志，各师兄弟重拾了本身之绝技，更将之融入了足球内，发挥出惊人的威力。他们赢得了比赛，也成为了一支真正的足球队。与此同时，熊哥也在秘密特训他的魔鬼足球队。听说明峰要带球队参加全国比赛，熊哥决定见识一下这支队伍。
15: 黄金右脚啊，你也在这里啊。
5: 熊哥，
16: 熊哥，他
15: 啊，行了行行，
5: 熊哥，我想带我的球队来参赛，公开赛嘛，人人都有权参赛的。
15: 不是人人都有权，我是委员会的主席，我说有权你才有权，明白吗？
5: 明白。
15: 你的队是什么队啊？
5: 来来来，过来过来，叫熊哥。
17: 熊哥，
18: 熊哥，
17: 熊哥，
18: 熊哥。
15: 这队简直是极品呐、啊！我真的很想看看，有什么名堂啊？
5: 这队叫做少林足。
15: 哎，随便随便随便随便，你快点去报名，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有没有报名费啊？我给你。
5: 多谢多谢。
15: 哎呀，无所谓，我和你是兄弟嘛，死瘸子。哎呀，我的鞋又有点脏了。
5: 白色容易脏，
15: 那该怎么办呢？
5: 我帮你擦，我帮你擦。
0: 清洁我拿手的，让我来啊。
15: 粗活我来我来我来。让我来。
4: 能够参加比赛，阿星高兴坏了，他把阿梅带到了自己打工的商场。
0: 来试试看。
16: 不不不，我是看用什么材料做的。
0: 那摸摸看。
16: 会把它弄脏的。
0: 没关系，来。
16: 不不不不，
0: 摸吧。
16: 哎，
0: 来。
16: 不用了，

0: 我送给你。
1: 过了就可以了。哎，
0: 我告诉你啊，明天我就要去踢球了。
1: 是吗？
0: 我一定会红透半边天的。但是如果当时没有你帮我把这双鞋补好，可能我就不会踢球了。你对我多重要，你知道吗？你喜欢什么，全告诉我，我很快就可以送给你了。
1: 你要是红了，就送我一双球鞋吧。
0: 这个太没问题了嘛。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有点自信啊。其实你很漂亮的，武功又高强，很完美啊。但是你不要老把头发挡住自己嘛。嗯，来来来来来，来嘛。哎，来，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你看多漂亮。
1: 真的吗？
0: 是啊。
1: 是苍蝇吗？
0: 是，还没打到。
1: 打到了吗？
0: 打到了。
1: 对不起啊，把你的手都弄脏了。
0: 哎，没事，你是最漂亮的，你知道吗？
1: 啊、哦，
0: 你真的知道吗？
1: 知道，知道了。
0: 我真的很感谢你啊，你知道吗？
2: 全国足球赛中，少林队过关斩将，顺利打入决赛。所面对的最强对手，竟是民风宿敌强雄所带领的魔鬼队，而强雄又准备故技重施。
3: 中国嫂，
4: 哎，走走走走走，来来，过来坐，过来坐。哈哈，你这个臭小子运气还真不错啊！
3: 是啊是啊，
4: 居然让你找到这么对绝活啊！
3: 过奖过奖。
4: 其实你那些什么铁头功啊、心口碎大石啊，全都是三脚猫的功夫，哈哈，居然可以打着球场，有两下的不错。哎，闲话少说，决赛那天也别提了，全队过来。这次可不是空头支票，你可以收了 cash 再签合约。
3: 这么大笔数，真是打断了腿都花不完。
4: 当然了，我和你是兄弟嘛。
3: 谢了，熊哥。不过我怕我受不起。
4: 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会怕你啊？来，我看到那队有点意思，想一起搞大他。做人要心胸广阔，向前看，不要老记仇 ，OK？
3: 熊哥，我真的没记仇啊。年轻时不懂事，一切都是因果报应。
4: 谢谢。你少跟我装蒜，来，我早把你看透了，你会不贪？
3: 真的让你看透了啊！不单是我整个队人都贪，不过不是这张支票，是全国冠军。球场见。
2: 魔鬼队以高科技训练，并服用违禁药物，成为了名副其实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少林队不单只有挨打，队员更是一个个被杀人射球击致重伤。面临惨败之局面，中场休息时，少林队的队员们扛不住
5: 了。哇，别太使劲儿啊，
6: 我就够赖皮了，他比我还下流。
4: 想不到我铁头功一世英名，您老被人开了花了。
5: 岂有此理，我早就知道强雄会出阴招，想不到他玩得这么过分。魔鬼队没这么厉害，肯定是打了针或者吃了药。
4: 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6: 我不管他们吃了什么，我们都要尽力踢下去，最后我们一定会赢的。
7: 我们家突然着火了，我先走了。
8: 喂，对不起，我妈突然间早产，我一定要回去帮忙的。
6: 拜托叫你妈晚点早产，球踢了一半你怎么可以走呢？
8: 这哪是踢球啊，要命啊。
6: 拜托拜托，我求求你，你不要走了。
8: 那我求你，你不要求我了，让我走啊。
6: 不要走啊。哎，
8: 你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5: 没错，他说的对，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要踢完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只剩下八个人，如果再有任何人受伤离场，这场球我们就输了。他们的杀人射球我们一定要顶住。
4: 他们顶啊，你顶一球我顶三球啊。
5: 你说什么？你
6: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9: 别吵了。
2: 就在少林队马上就要输掉比赛的时候，阿梅的出现让少林队重现生机。他用太极功夫帮他们赢得了比赛，少林功夫也终于传遍了世界。
10: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你已经

0: 你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少林足球有很关键的一场戏，就是少林队和魔鬼队的大对决。影片拍摄地呢是珠海大球场，这个球场呢可以容纳4万多名观众。如果要是请群众演员来填满这4万多个座位，那拍摄下来的费用估计是天文数字。于是呢，星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和老板周星驰商量该咋办呢。最后大家就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第二天呢，剧组就在珠海的街头贴出了通知，欢迎珠海居民免费入场参观拍戏。同时呢，每天举行抽奖游戏，得奖者呢还能和周星驰合影留念。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啊！自然呢，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影迷前来大球场看周星驰拍戏。那么这场在片中仅仅20分钟的戏，整个剧组在珠海的大球场拍了长达1个月。后来呢，工作人员粗略了算了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观众不是以周星驰的魅力吸引市民前来，而是选择群众演员参与拍摄的话，那么仅仅这一项的开支就足以让周星驰的星辉公司破产了。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周星驰和李立驰的分手之作。那原本担任导演的李立驰，那很多已经拍完的戏份呢被周星驰推翻重拍，最终呢，在影片字幕之中，李立驰也成为了副导演。所以说，在少林足球宣传的时候，李立驰呢也大部分没有参加。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不想让你知道，周慧作为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真是别出心裁又勇气十足。不过事实证明，这张专辑实至名归。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芝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周华健、黄韵玲与陈淑桦，快乐天堂。

快乐天堂，来自周华健、黄韵玲与陈淑桦。1986年，滚石唱片第一次把旗下歌手集结起来，为孩子们录制了这张《快乐天堂》的专辑。他唱出了怀揣热忱与希望，勾勒出一份梦想和欢乐。如今，《快乐天堂》也成为滚石唱片的代名词。这家成立超过40年的台湾本土唱片公司，用真诚和旋律为我们搭建了一个音乐的快乐天堂。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Heal the world, 治愈这世界，来自 Michael Jackson。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罗东旭次。1998年，一场严重车祸后，罗东旭接连遭遇感情低谷，事业跌落，整整4年沉寂压抑，满心委屈与遗憾无处释放，内心郁结像一根拔不掉的倒刺，由此诞生这首《刺》。歌里的海市蜃楼，既是恋人曾经许下的所有美好未来，也是他当年对事业生活的全部憧憬。美好全部落空后，过往回忆化作一根刺堵在喉咙，想嘶吼宣泄却只能沉默硬扛。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两个人的荒岛 SHE 周定伟。

两个人的荒岛 SHE 周定伟，没有外界的评判，没有时间的催促，只剩下两个人直面内心的纯粹。那一刻世界只剩孤岛，而孤岛只剩你我。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张惠妹趁早。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大雨伞，来自周俊伟。千万句开导的话语都抵不过一个永远可以依靠的肩膀，人生万般苦楚，若有人愿意为你挡一辈子风雨，便是此生万幸。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Unforgivable Sinner， 不可饶恕的罪人，来自

Unforgivable Sinner 不可饶恕的罪人，来自 Lenny Marlin。 我们都曾在爱情里犯错，成为那个不可饶恕的罪人。我们总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总在回忆里反复咀嚼曾经的错误，就像歌中不断挣扎的灵魂，在愧疚与自责中寻找出口。但请记住，敢于直面内心的悔恨，正是迈向救赎的第一步。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中学时代，来自水木年华。

0: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那英的歌声里从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历经千帆后的通透。原来爱上寂寞不是结局，是穿过人山人海后终于和自己和解的开始。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 Save me， 卓文萱，张震岳。

卓文萱、张震岳 Save Me。 人前我们都擅长伪装洒脱，只有深夜独处时才会败给藏不住的思念。不必独自硬扛所有孤单，想念本就是心底最真诚的情绪，不必刻意压抑。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幸福车站，欧德阳。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王力宏《花田错》。王力宏创作灵感源于京剧《花田错》，他独具慧眼，找到了京剧与西洋流行乐的相通之处，将二者大胆融合。在这首歌里 R&B 自由转音的特色与京剧拉长音的戏剧性相得益彰，二胡的加入为歌曲添了几分东方的温婉。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我只在乎你，徐锦纯。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只在乎你，徐锦纯。徐锦纯和齐豫当年都曾经拜师李泰祥的门下，因此徐锦纯有齐豫小师妹的称号。不过相对于师姐齐豫的空灵飘渺的唱腔，徐锦纯的声音透着一股温暖典雅的感觉，听见她的歌声犹如看见台湾美丽的山水，悠远绵长。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林俊杰，记得。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够了，来自李杜。一句够了是自我救赎的开始，不必为爱丢失自己，不必困在这段不断消耗你的关系里，放下执念，转身飞走，你本该拥有一片不受束缚明亮辽阔的天空。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带你到天明。彩虹天堂，来自刘畊宏。
1: 我不知不

红天堂，来自刘畊宏。2006年，刘畊宏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曲《彩虹天堂》是他自己一手创作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座彩虹天堂，我们总会怀揣着这座彩虹天堂，穿越苦难，走向幸福。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0: baby。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两难，柯以敏。一个人孤独，两个人辛苦。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遗憾的旅程，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坦然的接纳。独处时学会与孤独为伴，在寂寞中沉淀自己。相爱时学会与负担共生，在牵绊中懂得珍惜。不必强求最优解，也不必为选择而后悔，因为每一条路都有专属的风景与成长。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

在一起，钟欣桐、胡彦斌。其实世间从来都没有天生完美的一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与脾气，会猜忌，会犹豫，会不安，也会小心翼翼，不敢笃定一生。感情本就不是天生契合，而是彼此包容棱角，互相迁就小情绪，慢慢磨合，慢慢靠近。不用强求百分百合拍，只要心意真诚，就值得好好相伴。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任贤齐，两集。

0: 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 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王菲《天使》，带有俏皮洒脱的灵动气息。王菲以丰富多变的节奏唱出了都市女性真实感官的生活意境，既有着作品本身携带的反讽机制，又充斥着对复杂人心的无奈之举。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抱有天使的纯真，轻盈地展现出自己的一片真性情。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You're the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灵感源泉。 Chicago。 You know

You're the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灵感源泉，来自 Chicago。 这首歌以柔和的旋律、感人至深的歌词和情感充沛的演绎而著称。歌词中有一段感情中的挣扎，主角试图明白在不确定的未来中，他的爱人是否还会像过去一样深爱着他。这首歌旋律悠扬动人，给人一种深情款款的感觉，而演唱则是充满了情感和共鸣。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雨季不再来，来自黎瑞恩。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雨生《大海》，每一次听大海都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眷恋与无奈。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对失去爱情的不舍与渴望挽回的心情。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你爱我吗？侯湘婷。

0: 侯湘婷，你爱我吗？侯湘婷以醇厚自然的歌声提出一个永恒的疑问，你爱我吗？这既是一次探寻，也是一份情感的坦诚，既有转身后的洒脱，也有一些质疑和期待，像是在爱的世界里寻找一个能让人心安的答案。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友情岁月，陈小春。
1: 消失

0: 潮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金帅没有心来自伍思凯，这首歌是伍思凯与老搭档列曼婷合作的又一经典情歌佳作，在当年这首歌荣获1996年歌迷票选最受欢迎歌曲。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Bright Blue Rose 明亮的蓝玫瑰来自 Mary Black。

Bright Blue Rose 明亮的蓝玫瑰，来自 Mary Black。 Mary Black 在爱尔兰音乐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的嗓音祥和又带着些许伤感的优美，她既能完美演绎传统爱尔兰民谣，也能轻松驾驭当代音乐，用自己的独特嗓音赋予歌曲全新生命力。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我真的受伤了，来自张学友。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相思成灾，刘德华。年少听不懂相思成灾，人到中年再听才懂夜未央天未白，是无数个不眠到天明的牵挂。花来了又谢，爱人来了又走，留在原地的人一辈子困在回忆里。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萧亚轩，因为你。

因为萧亚轩，一首洋溢着甜蜜的爱情歌曲，融合华丽编曲动感曲调，生活状态可以是忙碌的，但因为有你，因为有爱，变得充实而幸福。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周传雄，弱水三千。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植物云，猫与钢琴。猫在钢琴上安静地睡着，仿佛这个世界的喧嚣与它无关。而此时，悲伤的情歌在空气中流淌，却带着一种别样的温柔，像是在轻轻地抚慰着受伤的心灵。深夜归途的孤单。

是爱，来自陶晶莹、方大同。陶晶莹曾用八个字评价方大同：没有绯闻，没有杂念。这应该是对他最贴切的描述了。不管是 R&B 还是 Soul Music， 方大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书生，整个世界只有音乐。用他的歌声娓娓道来，浅吟低唱时的唱法，平平淡淡间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Free Loop 管不住的音符，来自 Daniel Potter。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8年了。
1: 3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1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昌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专心点嘞，
1: 专心点嘞，专心点嘞。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上危机和灵魂，让我擦去。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欲看晚婚。我在等

0: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又能不能。
1: 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抓紧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京时间3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得盈满尽袋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抓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

0: 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期待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尴尬。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颜色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结婚上永远刻着。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抓起这里。
1: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花房姑娘来自崔健。嘶哑的歌声中可以听到一种内在的紧张和撕裂感，这是20世纪80年代愤怒青年声嘶力竭的声音，这是他们情感饥渴和焦虑的证明。今天听依然震撼，那种冲击力回荡在生命底层的殿堂里。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范晓萱，魔力 ESP。

魔力 ESP 来自范晓萱。1995年，范晓萱在歌坛初次亮相时，魔力 ESP 以甜美的笑容、灵动的嗓音惊艳众人，是当之无愧的青春美少女、玉女歌手。对于很多从第一张专辑就认识范晓萱的歌迷来说，这是我们认识范晓萱最美丽的模样。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触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周杰伦，可爱女人。

这是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人这一生最容易内耗的就是无数个当时如果，我们总在深夜复盘过往，如果当时留下，如果没有告别，如果勇敢一点，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可人生最大的真相就是从来没有重来的剧本，所有未完成、未圆满、未说出口都是命运既定的留白。与其困在假想里反复消耗自己，不如坦然接受，遗憾本就是人生常态。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The River of Dreams， 梦的河流，来自

The River of Dreams， 梦的河流，来自 Billy Joel。 我们这一生都像行走在梦里的河流边，带着初心出发，穿过恐惧的幽谷，走过迷茫的丛林，总在寻找些什么，或许是遗失的美好，或许是灵魂的归处，或许是人生的意义。我们会觉得前路艰难，会觉得追寻辛苦，就像歌里唱的，这条河太宽太难跨过，可慢慢才懂，人生最美的从来不是抵达彼岸的瞬间，而是赶路的过程里那份不曾放弃的执着，那份始终滚烫的初心。衢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我要找到你，来自陈明。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等我回来，来自郭富城。好的感情不怕短暂分开，不是只有一个人苦苦等候，而是你等着我，我也一心向着你，盼着重逢。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梁静茹瘦瘦的。

瘦瘦的，来自梁静茹。如果幸福是块蛋糕，你会选择一口吞下还是慢慢品味？瘦瘦的给出了答案。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总习惯把欲望撑得太满，却忽略了细水长流的珍贵。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北京北京好云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来自庾澄庆《爱情黑皮书》。哈林从不刻意写迎合市场的歌，却总能创造流行。他能用深情呼喊勾勒浪漫，也能用音乐带着我们乘风破浪，靠着各种新鲜的音乐元素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听觉感受。这首《爱情黑皮书》既有对爱情的直白解读，又用轻松曲风延续了它颠覆创新的味道，听着就十分哈林。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奢香夫人来自凤凰传奇，六百年前那位披星赶路的彝族夫人仿佛踏月归来，她翻过高山，跨过江河，用智慧与包容打通闭塞的群山，让不同民族彼此靠近。一介彝家女子凭胸襟与智慧消弭战火，连通闭塞山河，功过足以抵十万雄师。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You ought to know, 你应当知道，来自 Alanis Morissette。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7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7: 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2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1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中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7: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
2: 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7: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8: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9: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两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刚刚打开了抖音直播，
1: 哎呦喂，
0: 然后来了好多小伙伴、
1: 啊、
0: 然后刚开始第一句话就说，哎呀，我都快爱上不直播了、啊、这种有舒适的时间真是啊。
1: 来，进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咱们一起在评论区打出这句话啊，
0: 嗯，
1: 舍得直播啦，
0: 舍得直播啦。小小五他们还给我比心，早上好啊，各位小伙伴们
1: 啊，今天早上一出门，各位你发现天变冷了吧？
0: 是，
1: 就是我们感觉冷啊。我一来的时候，超哥说这种天气叫凉爽。
0: 对呀、啊，就最舒适的。
1: 对，
0: 就昨天晚上都不需要开空调了，
1: 哎，
0: 打开窗户，
1: 好、哦，
0: 可冷了，可凉爽了。
1: 对，你看这天一冷以后啊，人就容易睹物思情，
0: 是，
1: 就会觉得自己啊有点伤春悲秋了，有的时候。
0: 悲什么呢？
1: 都会觉得自己自卑了，
0: 我可
1: 自卑了啊！就是哎呦喂，这个因为天一冷啊，人就容易产生这个情绪上有时候不好。
0: 是是是。
1: 那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就让各位来说说这个自卑点。
0: 嗯，
1: 就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
0: 不往自己身上说呀。
1: 哎，要是孙悟空没有的话，就说说自己个儿的哈。
0: 孙悟空当然有自卑点了。
1: 孙悟空有什么自卑点？
0: 他毛多多了。体毛太多
1: 哦，体毛，
0: 但他那个毛又有用
1: 啊，
0: 因为他能吹出来，对吧？
1: 对呀、
0: 啊，他又不能剃。
1: 你把头发多叫自卑点吗？啊、
0: 哦，不好意思，冒犯到你了，
1: 真是的，
0: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回答能够冒犯到你。
1: 头发少，那谁叫自卑点啊？
0: 我就觉得他对自己的就是形象管理有点疏于管理了。
1: 哦，你觉得他应该做一下那个美业，让去向那个
0: 体毛
1: 那边？
0: 哎，对，
1: 对对，
0: 而且他第二个
1: 啊、
0: 哦，眼忒红。
1: 哦，那个猴哥眼睛红，
0: 对，
1: 屁股也红。
0: 对，
1: 屁股也红，
0: 主要就是你看，主打的这个眼红啊，
1: 哎，哎，
0: 就显得整个那个瞳孔不是很好看。
1: 哦，形象上，
0: 对，
1: 你主要是觉得。

0: 的形象让他自卑点、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哦，来各位您觉得孙悟空有没有什么自卑点？
1: 大兵说了
0: 啊，
1: 我算一下
0: 哦，
1: 孙悟空自卑点最大的可能是
0: 什么？这是
1: 他、
0: 啊、
1: 他劳改犯
0: 哦，他蹲过牢，
1: 对，他蹲过牢，
0: 他蹲过牢
1: 哦，这是他最大的自卑点
0: 哦、嗯、白开水不加糖说，我目前啊
1: 啊
0: 还没发现他有啥缺点呢。
1: 哦，
0: 网上你知道都怎么说吗？说猴哥是最适合当男朋友的类型。
1: 可不管
0: 哦，
1: 第一他情绪不稳定
0: 啊，老生气，
1: 第二他给你变花变啥全是他毛
0: 省钱
1: 一束花，
0: 哎，
1: 然后就你回头一看、
0: 啊、
1: 是毛变的。
0: 好家伙，你还真的想象过这个事儿、
1: 当然了，就是咱现想嘛、
0: 哦、对。
1: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呢，梵天说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徐州能不能让我们大淮安赢一局。
0: 哦，
1: 你是这样的，
0: 哎，
1: 淮安的小伙伴们，
0: 哎，
1: 你得让我们赢我们赢我们上八强，对吧？
0: 啊，
1: 让你们赢
0: 啊
1: 也危险，
0: 也危险，
1: 就是你们也危险
0: 哇、哦、
1: 嗯，
0: 行，今天早上抢上了啊。 QS38 说，上一次咱们徐州主场他、说我中签了一个是43区4排
1: 啊，
0: 这次又是43区4排
1: 啊，
0: 还好换了个座位号啊，要是能坐在同一位置那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1: 是的、
0: 又中签了，是不是？
1: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说让建议大家今天穿外套出门，今天确实有点凉，你看我们把长袖都已经穿起来了。
0: 对，天冷了哈。
1: 徐州的秋天怎么来的那么一秋啊，
0: 哎，
1: 这家伙就来了。
0: 你发现没、就有种叫，因为我经常看别人发朋友圈说一夜入冬了
1: 对呀、
0: 我说也太快了吧。
1: 哎呀，还有这个吉泰说、一代美猴王，
0: 对呀、
1: 竟然救活了美叶，你看
0: 啊，
1: 他得拉皮吧，他得有点瘦，
0: 得拉皮，
1: 他就有点皱，
0: 得拉皮，
1: 就像皱巴巴的猕猴桃、哎，第二他有毛，他得脱毛、第三他可以美一下自己的瞳，
0: 哦，美瞳，
1: 对不对？
0: 哦，
1: 第四他
0: 啊
1: 就是他那个太猴了，
0: 太猴了，
1: 他长得太猴了，
0: 长太猴了，
1: 他
0: 变成人形，
1: 对对对对、
0: 哈哈说这题可难死我 了，我第一次听说孙悟空会自卑，
1: 强行的，必须的，
0: 嗯，你骂他弼马温，
1: 对，说他官小，就看马的，
0: 你骂他弼马温，你看他自卑不？
1: 还有这个若纯说、我的自卑点大概就是孙悟空的自卑点大概就是吃了10来颗仙丹、结果账单上写10000颗、他是屏障高手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喝了一碗汤，
1: 嗯，
0: 结果买了全桌的账。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真是的啊！来，各位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要是孙悟空没有自卑点，就讲讲自己身上的自卑点，
1: 是，
0: 好不好啊？
1: 还有刚才有小伙伴问我，孙悟你还记得我吗？我记得，虚假快速通道被追尾的。
0: 哎，今天早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只有一个天齐南路
1: 啊，
0: 有些压车。
1: 嗯，
0: 其他地方目前来看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但是各位啊，你看一个是9月份。咱们说那个开学了，
1: 嗯，
0: 还有一个从今天开始天一旦冷了以后啊，
1: 大家开车的也会多了，
0: 也多了。哎，以前我骑个电动车我就能上班，
1: 你现在此
0: 连对
1: 那个风此连
0: 冷了，
1: 那是对
0: 对，都开车出门了、
1: 又不建议大家前面放挡风被很危险，
0: 对对对、天齐南路由南往北压车，其他的都还行。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
1: 但是9月9号、通常来说不到冷的时候
0: 哦，
1: 咱通常十一的活动还不太冷的，
0: 哎对，
1: 嗯，
0: 还真是啊，今天天
1: 而且大家说10月1号我们那天要村跑啊，
0: 哎，
1: 如果大家想村跑提前报名的话，
0: 嗯，
1: 来加一下我们的那个
0: 二妮儿
1: 啊、对，就是非常便宜，20来块钱一个报名费吧，
0: 对对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1: 对，
0: 战呼局特工说，我觉得孙悟空的自卑点啊，至少得有一个，
1: 你说说看，
0: 身高太矮了。
1: 哦，
0: 对吧？
1: 光伟岸，
0: 哎，这怎么找对象呢？
1: 尖嘴猴腮，
0: 哦，
1: 眼睛转着吧，
0: 啊，
1: 又觉得这个人不踏实，
0: 哦，
1: 嘴上又没毛，办事又不牢，
0: 哎呦喂，
1: 一身缺点。
0: 你看看，
1: 你看我们今天的，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曾经聚在一起啊，
1: 说过
0: 孙悟空的坏话，
1: 是的，
0: 哎，我们聚在一起讲到他的自卑点啊。
1: 哎，若春说，记得往年11月的出头，中午还穿着短袖呢，
0: 是吧？
1: 嗯，今年怎么9月份就开始冷了呢？
0: 啊，说今年的天气有很多的异象。
1: 哎，
0: 有那个什么厄尔
1: 尼诺
0: 啊。
1: 嗯

0: 暖你暖
1: 你暖你暖对，颠颠说我觉得他的自卑点啊应该就是他的尾巴。
0: 哦，
1: 他的尾巴，你看啊，孙悟空就西游记的孙悟空是没有尾巴的。
0: 你想来个猴，
1: 哎，
0: 他没有尾巴，
1: 他肯定是把那尾巴啊藏在了裤子里边，
0: 他肯定是夹着尾巴做人了，
1: 是吧？做猴嘛，完了以后就
0: 是
1: 要现出人形，
0: 哎，
1: 把那尾巴藏在裤子里头，自卑呢，这是，
0: 哎，
1: 不宜向外人展示，真是啊。
0: 官方说，
1: 嗯，
0: 你看苏苏四十多了哈，
1: 啊，
0: 还挺迷人，谁四十多了？没到四十多呢啊，
1: 对，还差几天，
0: 那也不到四十多，真是的。
1: 再过几天，你说他一点反驳的余地没有，
0: 现在就不到。
1: 现在不到啊，
0: 不到四十多，
1: 哦，来各位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
0: 嗯，
1: 啊，你觉得哪点他比较自卑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2: 让他安静的离开，合起双手祈祷他的未来。
3: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4: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3: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4: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了来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锋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段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一人说一个孙悟空
1: 啊，
0: 悟空的自卑点。
1: 哎，
0: 若纯说，我估计孙悟空到死都不明白
1: 哦，
0: 到底大家是怕我
1: 哦，
0: 还是怕我手里的这个棒
1: 哦、
0: 是怕我的工具金箍棒，
1: 对，
0: 还是怕我这个人是我人格魅力大，还是我这个棒威慑力强？
1: 哎，
0: 嗯，
1: 还真是哈，
0: 嗯，
1: 到底怕的是谁？是什么？
0: 哎，
1: 啊，7433说孙悟空的自卑点，他不会和面条子，对吧？他拿筷子都不利索
0: 哦，
1: 对不对？喝不完面条的，
0: 他只能吃完喝。
1: 对，
0: 嗯，
1: 好巧。
0: 还有啊，
1: 嗯、
0: 还有龙，他们还说呢。
1: 哦，
0: 孙悟空在咱这儿最大的自卑点是什么？
1: 最大自卑点，
0: 他和虚肘没方子，他脚不上吴邪一紧。
1: 哎，一看这是没有虚肘户口。
0: 哎，
1: 这是哈、
0: 嗯，
1: 啊，来，骆童说蟠桃园定住仙女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得让别人说多少年啊？这是
0: 对呀、啊，就说你好，你就是个猴，
1: 真是的，
0: 嗯，
1: 都啥时候了还定吃桃儿？真是
0: 找不到陪你的人，说、哎、苏姐。

0: 工作的时候状态真好、
1: 哦、
0: 是不是下了班了就不想说话了？
1: 哎，
0: 跟你说啊，我以前下班的时候是可以不说话的，
1: 现在啊巴巴能说这个，
0: 我现在从早得说到晚
1: 哦，巴巴能说啊。
0: 对，
1: 所以最近我们为什么直播少一点？因为我们最近工作的事儿比较多。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我就想我这两天我都觉得我嗓子可能快哑了，
1: 要冒烟儿，要冒烟儿，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
0: 嗯、
1: 有朋友问到说十一村跑咱去哪里跑啊？
0: 十一村跑我们还是在梁塘村，因为是第三届了，但这次村跑特别搞笑。
1: 对，
0: 它有宠物跑
1: 哦。
0: 特别搞
1: 笑，这次又在张杰
0: 又去三海爹那儿。
1: 对，三哥肯定是动用了一些力量哈，
0: 他天天让人家呼唤我们去。
1: 对对对，据说在这个就是这个主办方门口啊跪三天了。嗯，
0: 镇政府吗？吓死我。
1: 说不让俺们去就不行，说的太诚恳了。
0: 是
1: 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都说孙悟空的一些自卑点。
1: 哎
0: 哎，当然还有朋友说我是不是有个紧箍咒，天天必须得上班。
1: 哦，
0: 其实啊，
1: 啊，
0: 任何事情都得看多方面。
1: 是吗？
0: 我有一个早班，可能大家觉得我起得早。
1: 哦，
0: 但是我不要送孩子上班啊，哎，是不是送孩子上学呀、啊？对不对？
1: 哦、
0: 这也是个很快乐的事情。
1: 对对对，每天早上就这么劝自己。
0: 而且第二个，
1: 哎、
0: 你别看我上班早，
1: 啊、
0: 但我路不堵呀，不像大家，你看现在也不太堵了，但是一会儿
1: 啊
0: 你们可能就堵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现在七点多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堵，朋友们。
0: 坏学生说、
1: 啊、
0: 我跟你说孙悟空自卑点是什么。
1: 嗯，
0: 孙悟空他不是十佳杰出青年，但是苏苏是。
1: 哦，
0: 我还是五四青年奖章呢。
1: 哦，
0: 我不光是十佳杰，
1: 十佳青年
0: 他奖
1: 就得自卑、啊、
0: 他得不了。对，
1: 哦，就得自卑。
0: 嗯，
1: 哦，那我也得自卑了一会儿，这是啊，
0: 自卑吧，自卑吧，
1: 对对、
0: 嗯，
1: 自卑，自卑，自闭啊，
0: 嗯，
1: 睡不够说，你想一想啊，
0: 嗯，
1: 他其实压根儿就不想成佛，
0: 他哦，
1: 他知道那个圈子压根儿就不属于自己，
0: 他是属于不是自己的圈子，还硬想融，
1: 对，但是一个紧箍咒困住了他脚下的路，他没办法，
0: 也就是很多的人在自己的职场上，
1: 哎、
0: 他虽然身居高位、
1: 哎，
0: 但不是他爱的，
1: 哎。
0: 像我们就是爱的，
1: 对吧、
0: 嗯、
1: 生活中有多少人跟孙悟空一样啊，他就是一个紧箍咒困住了他脚下的路啊。
0: 刚刚我还看到一个朋友说特别对
1: 哦，
0: 孙悟空啊
1: 啊，
0: 这辈子最大的自卑点
1: 哦，
0: 哼，他不会说虚荣话，
1: 是吧？对，不拜四，
0: 他不会说虚荣话，
1: 不拜四，
0: 他这个就觉得就没有解不了地气。
1: 对对，不管、
0: 嗯，
1: 不管
0: 不管不管，没有没有，我们虚荣人支持，
1: 支持，
0: 临港人比较支持的。
1: 三哥说，什么
0: 啊？
1: 你们又要来？
0: 弄啥事儿？你看到时候我又得不得先。
1: 这是
0: 没有想喊你去的意思
1: 啊、哦，
0: 更没有想喊你去的义务。
1: 他到时候肯定会找一个什么家里母鸡下蛋这种很官方的理由啊，
0: 帮着坐月子，
1: 家、哎、在家里照顾月子。
0: 对对对、
1: 又来不了了，
0: 嗯、
1: 理解理解哈。
0: 嗯
1: 啊、咱们今天说的是。是孙悟空的那个自卑点，
0: 对，
1: 您觉得孙悟空身上有没有什么
0: 自卑点？
1: 自卑的地方，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来看一下这个爱意随风起说，各位啊，各位
0: 哦，
1: 经历了那么多，人家最起码成佛了，斗战胜佛
0: 哦，就是有大结果了。
1: 哎、
0: 你看现在大家都说有个大结果了，
1: 有正果，是不是
0: 啊？
1: 而你，我的朋友们，你们听节目这么久，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现在的你呢？你们
0: 骂人是吧？
1: 结果了吗？
0: 骂人
1: 啊！
0: 我们结果了。我跟你说，现在我跟你有过节了，别说结果的事情。咱俩现在、
1: 啊、
0: 大清早好好的、
1: 哎，
0: 都起得那么早了，你还说的那么惨？
1: 对，有结果了吗？
0: 刚刚还有一位朋友
1: 骂人好难听啊。
0: 史蒂芬周说他的自卑点就是，
1: 嗯，
0: 他没有娶到紫霞仙子。
1: 哦，
0: 那是月光宝盒啊。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大话西游。
0: 对，大话西游。
1: 真是 ，C 先生说，你看啊，人家是医生，人家分析的事儿啊，就深刻，这是。
0: 你看他
1: 人
0: 逻辑强吗？
1: 为什么要自卑呢？
0: 人为什么要自卑呢？困扰人的是并非事物的本身
1: 哦，
0: 嗯，
1: 而是人们对事物的一个看法。
0: 对，
1: 如果有什么外在的事物让此时此刻的你感到苦恼的话，并非是来自这于这件事的本身，而是来自于你对它的评价。
0: 懂了。
1: 如果说这个评价让你感觉到自己很苦恼、很难受，那么你可以放弃这份评价，
0: 懂
1: 了，你就不痛苦了。
0: 也就是说。
1: 哦，
0: 我对这件事情我要评价他好烦呐、
1: 哦、
0: 怎么又给我加了这么多的任务，
1: 对，
0: 怎么又给我加了这么多的烦躁的事情、哦、我对他评价所以我困扰，
1: 对，
0: 但是我要给他想、
1: 哦、
0: 这些事情也太好了吧，
1: 对啊，
0: 我说不出口、
1: 哦、
0: 我心里不是那么想的，
1: 对，放弃了这份评价，
0: 哎，
1: 哇塞，聊了这么久原来成佛的是 C 先生、啊
0: 原来你是得道者呀
1: ，C 位
0: 他是受到了、
1: 哦、
0: 受业解惑了，
1: 明白明白，看得深刻，这是啊。
0: 哎，还有这个淡泊明志说，我给你说猴哥的自卑点，
1: 猴哥自卑点，
0: 他有点狂，他狂完之后、哦、他就没有学全菩提师祖的所有神通，
1: 哦，
0: 不是他就出去吹酒去了吗？
1: 啊、哦，
0: 菩提师祖说你千万不要给大家说，因为半旦三点才来教他的，
1: 哎、
0: 他出去就开始显摆自己能力了。菩提师祖说、哦、下山吧你呢？
1: 对，
0: 哎。
1: 对，哈空也说到这个事儿、
0: 嗯，
1: 说他的自卑点就是菩提不要他了。
0: 菩提不要你了，下次打连云港的时候，菩提不要你了。
1: 打到他的自卑点上了，这是。
0: 对
1: 啊，来，各位，今天咱们来分析分析啊，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嗯、您觉得哪点上他是挺自卑的啊？江生说，我觉得其实你看孙悟空难受对吧？带了个紧箍咒啊、嗯。
0: 是啊。
1: 那八戒也很痛苦啊。
0: 为什么？
1: 八戒也不想去西游啊。
0: 八戒他有家室啊。
1: 是啊，八戒就想在高老庄过一辈子。
0: 哎，
1: 对不对，姐？咱说句实在话，他有老婆孩子是不是？
0: 是啊。
1: 没孩子有老婆是吧？
0: 又到了翠兰。
1: 对啊，完了以后人家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暖暖和和过日子，这嘎一下就给人绑走了。对啊、
0: 出差去了，
1: 出差西游记去了。
0: 对呀、啊，生是子未卜、哎。
1: 我说个就直接一点的，大哥跟你在一起过日子，嘎过好好的，嘎给他绑走了，让他西游记去了。你说难过吧？你说这事？
0: 你得不分谁的？他可能难过，一路披荆打怪的
1: 啊。
0: 我倒还行。
1: 翠兰给翠兰高兴坏了。真是的。你这种兴奋的情绪你就得克制一下，
0: 嘴角难呀、啊、哎，若成说别的妖怪出事儿、
1: 嗯、
0: 主人马上下凡捞人
1: 是吧，
0: 哎，独唯独他闯祸、
1: 哎、
0: 只能自己硬扛，
1: 嗯，
0: 这一段最能体现他孤身一人的无助感、
1: 哦、无助感，
0: 嗯，他
1: 是吧，
0: 没有上头，没有他的主人、
1: 哎、
0: 对吧、
1: 哎，
0: 但你想呀，但凡有主人的，说明他还是个宠物。
1: 哎，
0: 斗战胜佛耶！
1: 对呀、啊，
0: 谁能养斗战胜佛？
1: 哦，靠自己，真本事啊！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啊？
0: 嗯，
1: 书渣他说了，你看啊，我觉得他有一个自卑点是什么？
0: 嗯，
1: 最后人唐僧，对吧？人家成了什么什么金蝉童子，又什么的啊？各种各样的封号给他。
0: 嗯，
1: 他与其说是唐僧经历了八十一难
0: 啊、哦，
1: 不如说是猴哥经历了八十一难。
0: 对呀、啊，
1: 是他打来的呀。
0: 啥事儿都是猴子帮着干的呀，哎、
1: 是不是、啊？
0: 唐僧就说：“阿弥陀佛，哦、快，
1: 悟空别打了。”
0: 对，悟空，悟理。啊、
1: 来，今天咱们来想想看啊，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孙悟空要是没有，就说是自己一个儿的、
0: 哎。
1: 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了，一个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看扒来扒这个软件，咱们也是好多年了，在这里互动很多年了。
0: 是
1: 啊，另外呢，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
0: 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应该说，如果咱们找不到孙悟空呢，就来找找自己的自卑点。
1: 对对。
0: 与其说自己的
1: 啊，
0: 不如把眼光放在猴子身上。
1: 对呀、啊，真是。
0: 这样快乐。
1: 你所以我就说，你为什么能成为翠兰？你聪明。
0: 也是。哪个翠兰聪明啊？翠兰聪明能找猪啊？
1: 我听说八戒待会儿要杀戒。
0: 八戒无理。明智说唐僧也有自卑点、
1: 哦、
0: 我那么疼爱八戒、
1: 嗯、
0: 每次我被妖怪抓走他都要回他的流沙河
1: 哦
0: 啊
1: 哦
0: 回他的高老庄
1: 是
0: 他都不带来救我的
1: 对
0: 他是能力不够
1: 哦
0: 他就是业务能力不够
1: 对、
0: 啊、
1: 没办法
0: 嗯
1: 他散伙是因为没办法
0: 对你看这个热闹说、哦、苏你说太对了
1: 怎么着
0: 与其找自己的不足
1: 哦
0: 不如找别人的
1: 是不是啊？
0: 这样至少快乐。岁岁平安说，我想到了啊，孙悟空的自卑点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他没有女人缘。
1: 哦，
0: 他还行，
1: 是
0: 吧？他现在的就是女人缘比之前强多了。
1: 现在网上都说他是最适合做男朋友，
0: 对，
1: 对
0: 他能扛事儿，
1: 哦，能解决问题。
0: 但是他脾气确实不好，
1: 对。
0: 但你想啊，你出去被欺负了，他确实又能保护你，
1: 但有能力的
0: 他一棒子把人打死了，这件事情确实有点害怕。
1: 有能力的人脾气都大，我跟你说。
0: 哦，你要那么说的话，
1: 是吧？你脾气老大了，
0: 脾气老大了，我太有脾气了。
1: 你不要在这挺温和一人装脾气大好吗？
0: 啊，休得无礼。
1: 来，各位，今天咱们说的是孙悟空的自卑点，一人说一个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人来说一个悟空的自卑点。
1: 您觉得孙悟空这样的齐天大圣身上有没有什么自卑的地方？
0: 对，
1: 咱们来想想看啊。
0: 哎，当然还有小伙伴小玉哥说村跑，哎，对呀，我们就在梁塘村进行村跑，你再跑个古村落，然后旁边还有一些美地
1: 啊。

0: 丰收的季节。
1: 对，
0: 青灯说，你说当初要是如来佛把孙悟空头朝里压山下边，露屁股在外边，你说孙悟空会不会尴尬？
1: 那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吧，
1: 太不体面了。
0: 对啊，
1: 那怎么着他也很厉害呀、
0: 啊、
1: 美猴王哎。
0: 对呀、啊啊、撅着屁股在这儿 不合适。这
1: 对
0: 骆童说，一大早的真是、啊、梅花鹿兄弟肯定是一脑门黑线
1: 啊，
0: 大清早好好的没得罪
1: 谁，谁也没说啥啊。
0: 对呀、
1: 啊、
0: 咋就水灵灵的成二师兄了呢？翠兰你别笑、哎
1: 知道怎么样得当成的二师兄吗？
0: 真是、啊、对对，叫你翠兰你会高兴吗？
1: 不会啊。
0: 哦，不会啊，
1: 毕竟翠兰也不是什么绝世大美女。
0: 真是，要不叫白菜。
1: 白什么白菜？
0: 梅花鹿兄弟在提着刀就进来，
1: 进来，来来进来，
0: 对，就进来、
1: 我也想砍这个人。
0: 来，各位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
1: 嗯
0: 啊，颠颠说这话题一猜就是龙仔出的
1: 啊，
0: 人家悟空又没惹你，你干嘛总说人家？你说真是的，你试试，咱们让听友们一人说一个小龙的自卑点。
1: 你心里得劲吗？
0: 你心里得劲吗？
1: 我挺得劲的。
0: 我不得劲儿，那我就不得劲了啊。来，各位，你们来想想看，在你看来，孙悟空身上有没有什么自卑点啊？
1: 啊，
0: 目前今天，我觉得我们城市的朋友应该都挺自豪的，
1: 因为大家都挺顺当的开了这条路啊。
0: 刚刚刷新，也就那么有那么两三条路不太好开，一个是大学路，
1: 一个是响山路，
0: 还有一个全新路。但还好，目前没有说达到那种说很压车的状态，
1: 是
0: 有点堵车、啊。
1: 刚刚有朋友说，我的天哪，我怎么在广州还能刷到苏苏姐？这个朋友说，我之前在北京还刷到呢，
0: 是吗？
1: 朋友。我们互联网是 international，
0: 哎呀喂，
1: 是很国际的
0: 哦。
1: 国外的朋友刷到我都正常，
0: 也都能刷到。
1: 哎，
0: 对对对对，就
1: 是、还有这个小伙伴们说
0: 啊，
1: 孙悟空
0: 哦，
1: 他的自卑点是什么？
0: 嗯，
1: 浑身毛下挺刺挠，惹
0: 咋的？咋的？
1: 他又不太骑，只能下雨骑。
0: 对，
1: 哎，
0: 真是啊，
1: 这就是他最大的自卑点
0: 啊。青叶说，你看这不巧了吗？
1: 啊，
0: 我的脚砸着了。上次好像是腰突，
1: 你说巧不巧、哎、上次带大家村跑的时候他是
0: 腰突、
1: 这次脚砸着了
0: 啊。他说另外苏姐这会儿看不到麦子，这会儿看的是
1: 玉米
0: 哦，
1: 现在是棒子
0: 啊，棒子，
1: 大家祝大家老好棒棒啊。
0: 好、那这次咱们要开启一次棒棒的村跑了。
1: 对，我们要棒棒村跑、还有
0: 找二妞报名啊，
1: 就先我们现在还没开启报名，
0: 对，
1: 先预约着吧，好不好、
0: 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啊，这个就
1: 后边是103的数字啊。
0: 对对对对，
1: 您在这个自己的微信里边添加一下就行了啊。
0: 对，来，各位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你觉得哪点他会自卑？
1: 若纯说他是不是还得掉猫跟猫来、
0: 哦、
1: 一般毛多的都得掉毛，
0: 对，
1: 家里的所有毛都是小猫咪掉的。
0: 哦，就是那个叫什么唐僧，可能在他的那个袈裟里边经常会掏出那种梳毛的梳子，
1: 哎，就给他顺顺毛
0: 啊、哦嗯，他很舒服的躺在那里。
1: 对，
0: 哦，这、养猴啊，就是啊、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在进入今天车厢早读课之前，我们再关注一下，因为我怕他待会儿刷上去看不着。
0: 嗯，
1: 这位叫思蕊哥说，我觉得悟空最讨厌听的四个字，也是他的自卑点的来源，
0: 是什么呀？
1: 你这泼猴。只要有这四个字，
0: 对，
1: 他就有软肋了，
0: 他就知道有人来收拾他了。
1: 对，
0: 今天咱们讲的是孙悟空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呢，是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啊
1: 学点猪八戒。
0: 哎，就是一提到猪八戒，大家会觉得他好色呀，觉得他懒啊、对吧，偷懒啊，
1: 觉得他不扛事儿啊，
0: 对不对啊、那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生活中有些行为可能看似挺偷懒、但其实巨健康、
1: 真的很健康吗？
0: 哎，有的行为你看着就是不太勤快哈、但是呢他确实挺健康的。第一个就是内衣和那个袜子可以扔进洗衣机里面去洗去。
1: 我的天哪，这完全不可以啊。
0: 你都是手洗吗？
1: 不，作为我们家有7个洗衣机
0: 啊。对，所以你也是扔进洗衣机去洗。
1: 我洗的衣服就是什么是什么，
0: 哎，分开不同的，
1: 对，分开不同的品类，
0: 比如外套是一个洗衣机、
1: 哎，对对对、袜子

0: 是一个洗衣
1: 机，袜子一个洗衣机，
0: 对
1: 对，对不对啊？要注意的是，如果是你有一台这个就是干净的洗衣机或者合格的洗涤用品的话
0: 啊
1: 啊，然后但是如果你这个衣服可能会有传染，比方说脚气什么的，你别一股脑的扔进去。
0: 是的，
1: 对，但是你正常，你说我都分开洗的这种啊，
0: 哎，他一般说正常家比较健康的话倒无所谓，因为他说只要20度 20.5 的水中清洗15分钟就能消灭99%以上的微生物。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除去水分，就是我们把衣服晾干除去水分也是一次杀菌的作用。
1: 对。
0: 如果用烘干机进行高温烘干，那残留物就清洗的特别的彻底了。
1: 哎，对。
0: 还有朋友问我们交通广播不播路况吗？
1: 哎，
0: 没啥好播的，因为都挺通畅的。
1: 今天好开啊，朋友们。
0: 对啊。
1: 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比较看似挺偷懒，但其实巨健康的，就是鸡蛋不用水洗，直接装袋放进冰箱里。
0: 这不洗这。对，这个确实我们也是这么做，但是我们也觉得这个、
1: 哎、有的人可能会洗
0: 啊，
1: 会清洗擦拭，
0: 但是清洗之后就会破坏鸡蛋的那个保护膜，
1: 对，
0: 空气中的微生物也会快速的和鸡蛋接触，
1: 哎，加速污染、
0: 啊、对，
1: 所以你看就是咱们就直接放进去吃的时候再清洗一下就好了。
0: 哎，
1: 还有一个偷懒的行为呢，就是早上醒来脸不油
0: 啊，
1: 于是呢你不用洗面奶直接洗脸
0: 啊、
1: 哎，就是脸也不油，我直接用清水洗洗呗，
0: 洗面奶不用，就我觉得一天一次就正常就够了，尤其对我们干性皮肤来说 啊。
1: 我一个洗面奶能用3年，
0: 我都用过、啊、我都不太用洗面奶，
1: 我也不太用这个，
0: 嗯
1: 啊，除非苏超直播化妆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卸个妆的时候，
1: 卸个妆的时候会用一下
0: 啊。
1: 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我偷懒，我早上喜欢赖床，周末喜欢睡懒觉，这是啊。
0: 对。
1: 挺好的，
0: 哎，
1: 对，这是看似就是那个偷懒，但其实对你身体更健康的，
0: 哎，
1: 啊，
0: 还有呢，就起床不叠被子，这也能行吗？
1: 有一个冷知识，
0: 啊、
1: 卧室呢是最容易滋生螨虫的一个地方，容纳它们呢，就是你每天都会睡在上面的床，
0: 哦，
1: 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螨虫会以人类脱落的皮屑为食，只要温度跟湿度适中，它们就能大量的繁殖，
0: 所以不用叠被子，
1: 哎，
0: 你把被子一翻。
1: 哎
0: 哎，翻过来把你盖的那一面一翻就行了。
1: 对，其实是健康的。哎，阳光一晒，水分就蒸发了。
0: 嗯，
1: 螨虫的生长呢，也就会得到抑制了。这事儿。
0: 哎，
1: 那还有呢，就是生肉买回家不清洗，我就开始煮了。
0: 那不行吧？
1: 哎，这个做法呢，就是很多人会打开水龙头，水流直冲抽洗生肉、啊、这个就是做法呢看似卫生但也十分的危险。
0: 它危险是在于拿水冲洗、
1: 哎、
0: 那个飞溅的水花会可能溅到你旁边
1: 的把你的致病菌
0: 啊
1: 带到厨房的各个角落。
0: 哎哎
1: 哎，有的人呢我直接煮一煮焯焯水。
0: 就是还有他们说可以提前接好水、
1: 哎、
0: 先把它放到不流动的水中清洗。
1: 对。
0: 然后洗干净之后再用那个厨房的纸巾蘸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焯水的习惯，冷水下锅，热水烧开，这个过程就是最好的杀菌了。
0: 对，你没必要一个劲儿在流水底下洗，它这个是比较费劲。我们说有的时候洗肉是必须的、
1: 哎、
0: 但你不要老这个冲、
1: 哎、
0: 啊。
1: 还有一个看似挺偷懒的但也挺健康，有人就是洗澡会拖延你知道吗？
0: 啊，
1: 哎呦，当然要洗澡，好麻烦啊。
0: 他们说、
1: 哎、
0: 最好的洗澡时间就是10到15分钟，刚好唱完3首歌的时间。一般我们都听6首歌都出不来啊。
1: 洗澡的话就你在里边唱完3首歌你就出来，朋友们。
0: 哎，
1: 10到15分钟、
0: 嗯、
1: 啊。还有呢，就只要不脏不油就不会每天用洗发水去洗头。
0: 哦。
1: 哎，就你要跟对，当然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啊、
0: 对对对，有的人这个油脂分泌比较旺，那还是得洗、啊、
1: 对，那有的人呢他油脂没有那么旺盛
0: 啊，
1: 那也不用每天都用洗发水，
0: 是
1: 对吧。
0: 最后一个就是洗衣机用完不要立刻关上，这个现在很多的洗衣机啊、
1: 哎、
0: 它洗完之后
1: 啊，
0: 它会给你直接就打开门了，
1: 对
0: 啊，直接顶开门，
1: 对，
0: 这个就给它开开 啊。
1: 还有在生活当中你要有一点上要稍微懒一点，你可以懒得在意，懒得计较，懒得着急
0: 啊，
1: 你只要能够保持好这样的一种情绪啊，你生活中所有的事儿都可以平复下心情，
0: 嗯
1: 啊，就是你会有那种叫什么淡人如菊的心态
0: 啊。对对，别着急，急也没用 啊。
1: 对，有朋友问到怎么报名是不是、
0: 哦、春不是春跑啊，
1: 啊
0: 是村跑，
1: 对，在村里面跑步。
0: 哎
1: 哎，村也是很漂亮的村。
0: 你加一下微信号，
1: 对，
0: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1033、
1: 哎、
0: 先去预报名一下好不好。
1: 对
0: 啊，
1: 你在微信的这个左上角啊应该是有一个这个添加的加号、
0: 啊、
1: 里边搜索微信号，
0: 对，
1: 搜索完微信号你搜索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
0: 嗯、
1: 不是全拼啊，是首字母，后边你再写个1033 哎，你就能搜出一个二妮儿那个微信号，你加他就行了。
0: 加一下叫好心情俱乐部。
1: 好好对
0: 啊，然后呢，就是问哪个村是我们的张集镇梁塘村，这是我们第三年在那跑步了，
1: 啊、
0: 第三届村跑了啊。
1: 对，卓老说，说你家里有七个洗衣机？
0: 对啊。
1: 啊，因为他相信家里面有七个洗衣机就可以召唤神龙了。
0: 还可以是葫芦娃。
1: 啊。这不召唤了吗？现在真是，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都快忘了二妮长啥样，二妮快回来了
1: 啊，
0: 当妈妈了嘛，
1: 对对 对, 对，
0: 快回来了
1: 啊、
0: 大概也就是一个月的幸福时光了吧，
1: 马上回来啊、来，各位，今天的话题，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咱们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直接回复啊。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多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纯专属不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5: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全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开文问我们这次春跑是不是一边解说一边跑步？我们就是纯在终点站等大家，给大家颁奖，因为这次一等奖还挺好的啊，也是个电动车吧，好像是
1: 我们是在终点在你们的起始点一起出发，
0: 是，
1: 然后在起始点等待各位回来。
0: 刚刚有朋友说他自己是嘉禾街吴彦祖，邓可可，我的那个电子闺蜜就说，那我就可是也是经开区林叫啥来林依晨。
1: 林依晨这都比上了
0: 那我可就是现在得住铜山区那个高圆圆
1: 好家伙，你们家赵又廷出门了吗？
0: 还没出门呢，我家赵又廷。我家陆又廷快出门了。
1: 现在说，哎，苏姐，一年一度的大型乡村文化项目掰玉米活动是不是要启动了？
0: 是的。
1: 啊，那报名的话管不管饭呢？这是
0: 不管
1: 啊，
0: 你还得交钱呢。
1: 对，但是各位你也知道，我们的活动虽然交点钱嘛，但是超值。
0: 这绝对值了，
1: 绝对值了，
0: 就属于不赚钱倒贴。
1: 对对对。这个平哥说，戴上金箍无法爱你，放下金箍无法救你，
0: 嗯，
1: 这就是孙悟空的无奈呀。就像我们每个人为了养家糊口，非要找个班给自己上，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啊，
0: 放下金箍无法救你，
1: 啊，
0: 应该是无法让你花吧？
1: 是不是啊？
0: 啊，
1: 所以你看，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孙悟空的自卑点
0: 挺多的啊，
1: 就这些。
0: 百年孤独说，那我到时候骑个小毛驴，拿着大喇叭，提着几提矿泉水，我登拉拉队去
1: 啊。可以啊，跟着我们一起来玩玩呗。反正在你知道大家就是那种村跑啊，去年我们在沛县的那一次，包括我们在凉塘，都非常漂亮。
0: 是
1: 啊，
0: 这次我们还是在凉塘。咕噜咕噜说啥时候10月1号，就是放假第一天10月1号，咱就早上跑起来啊。
1: 对对对，就是去年咱跑的时候那种风吹麦浪的感觉，
0: 哎，今天是风吹棒子浪。
1: 行行行，也可能是我们的听友比较浪啊，在里边快乐的欢脱的奔跑，反正
0: 哎是啊，哎，像人浪一样啊。
1: 对对对，
0: 这样子。嗯，
1: 一人说一个孙悟空的自卑点，今天的话题很多人是找出了孙悟空身上的自卑点。
0: 我们都没有想到在如此厉害的人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他一堆的自卑点。
1: 对，
0: 所以人无完人，猴无完猴，这件事情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1: 对，但看看他说了，他说我觉得孙悟空的人设呢，他是要打破369等的规矩
0: 啊，
1: 所以他是不会被外界定义他的自卑。
0: 就是无论对方是谁，我不看你面子，不看你来头，
1: 对，
0: 我一棒子都舞。
1: 所以在生活当中，就是有的时候咱不要被别人所定义，讲到你的自卑点就被定义到了。
0: 但是你看严哥说他应该是因为当过弼马温才自卑吧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以前你以前说我当过小组长，我也不背啊。
1: 那谁没有来时路呢？这
0: 对呀，啊，那不要笑话，
1: 对不对？
0: 那不是我的黑历史，那都是我的来时路，
1: 是吧？这很正常，这个孙悟空以后也发抖音，也这么写。
0: 对，
1: 不要说我弼马温，那是我的
0: 来时路
1: 啊。来啊，各位，我觉得这个看看说的这个也挺对啊，不能被外界所定义啊。
0: 嗯，
1: 行，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

0: 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0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10: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30连霍高速连云港段，由徐州往连云港方向，距离锦屏枢纽7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好在现场暂时没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指令再见。
1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3: 我觉得二手不好。
1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2: 二手好，
13: 二手不好，
12: 二手好，
13: 二手不好。
12: 你这我们问老师去。
1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3: 戒掉尼古丁，
15: 生活更安心。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